0: 我爱阅读。
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阴转暴雨，17度到27度。看了下天气预报啊，说这个暴雨到了晚上10点啊才下来。后来我再过了一会儿我又看啊，又推迟到晚上11点了。那今天呢是我们农历的白露这个节气啊，这个白露节气呢有一句俗话叫做白露不露啊，什么意思呢？白露不露就是说到了这一天之后啊，那个秋天来了啊，天气渐渐的凉爽了，这时候呢就是不要再裸露身体了，裸露身体呢这个秋天的这个凉气啊容易钻到人那个骨头缝里头啊，人容易着凉，容易生病，所以叫白露不露，大家要注意这个保养身体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样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进去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相关的图片链接，那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5: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啊，今天这嗓子确实是有点哑啊，也不知道是感冒了还是因为过敏，那大家凑合听吧啊。第一个关键词，保洁。近日四川成都有一位家长反映说，新学期刚开始，孩子所在的小学班级群里边就发通知，要求家长8月26号到学校去打扫卫生。这位家长认为学校的事儿学校自己该管好，不能一到开学就让家长去当保洁。那这件事很快有了回音了。9月2号，龙泉驿区智慧融城运行中心啊，它是一个政府的综合服务中心，回复这个事儿了，说区教育局非常重视，已经责令学校立即整改，明确要求任何班级都不能以任何形式直接或者变相要求家长到学校打扫卫生。其实媒体已经多次曝光啊，家长这个被喊到学校去打扫卫生的这种怪象，好像几乎都成了一个周期性的保留节目，可是每一次风头过后，类似的群通知又照发不误啊！一些学校还是要这么做。其实这个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像什么校园卫生啊等等，这是学校日常管理的基本面，是吧？保洁的经费就请保洁的钱，人员安排本来就是你办学成本里头的，你不能打着家校共建、家校共育的旗号，把你们学校分内的事儿

0: 转嫁给家长，让家长去承担啊。下一个可疑。据封面新闻的消息说，江西有一名低保家庭的中专女生，在被扶贫干部和家人多次明确警告去了就没低保之后，仍然执意用自己打工的积蓄去香港看偶像演唱会，返程之后全家的低保资格被依规取消，这个事引发巨大争议。近日自称当事人表姐的一个网友发帖说，女孩去香港之前，当地的对口帮扶工作人员和家人曾经反复劝阻并告知，出境这样的高消费可能触发低保动态复核啊！你出境属于高消费，这么有钱了，那个低保是随时在核查的，是吧？你要是去的话，回来之后很可能取消你的低保啊！但是女孩仍然前往香港，回来之后，民政部门通过出境记录启动复核，网传她的全家低保资格都被取消了。9月6号，封面新闻记者注意到，原帖已经被删除。赣州市民政局回应说，目前市本级及下属县市区正在核查，具体情况尚未确认。我看有律师分析啊，说如果他说的如果啊，说如果网传情况属实，低保认定看的是家庭整体经济状况，低保家庭需要接受动态核查，自费出境旅游娱乐属于高消费的核查情况，符合条件的可以依法终止低保待遇。但律师同时也说，单次娱乐消费是否足以终止全家低保，仍然存在行政比例原则上的讨论空间，民政部门做出停发低保金决定时，也应当以书面说明理由，如果当事人对处理结果不服，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这律师在如果在假设这个前提下啊给出的这个法律建议。这个事儿呢，我说说我的看法啊，这个事儿我个人认为很可疑。为什么说呢？这样家庭里的孩子执意要用自己打工的积蓄去香港看偶像演唱会，如果这事儿是真的，那这个家庭的孩子，这个孩子太不懂事儿了。但是你怎么想的？就是说这样家庭的孩子不太可能做出这种事儿。还有啊，他什么时间去的？他看的是哪个明星的演唱会，对不对？目前为止这个女孩是个什么信息？现在只有一个说是自称女孩表姐的网友出来说几句话，原来的帖子还都删了啊，什么时间去的，去哪儿看的，看的谁的什么演唱会，什么都没有，包括当事人的信息都没有，这些信息都没有披露，这就是很可疑的地方。别不是又有人讲故事的吧？下一关键词催捐。据闪电新闻的消息，月捐了数年无人问，刚停捐一个月遭到催捐。单亲妈妈在网上曝光寒心的经历，多名网友在评论区也晒出了同款的遭遇，说刘女士在北京密云的一个村子里开了一家甜品店，近日她在网上发视频说自己因为店里的生意不太景气，停止了坚持多年的月捐啊，给一个某这个公益基金会月捐的，她停了。可让她没想到的是，他刚停一个月，9月3号一大早，他竟然接到了公益机构的电话，但是电话的内容并不是关心刘女士停止捐款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而是问她为什么停止捐款。在刘女士回答说没钱了之后，对面竟然传来了扑哧的笑声。随后刘女士挂断了电话，那对方也没有再打来电话表示任何的关心了。我们来听一下啊。
1: 想问有的那个基金会跟机构，你那脑子是被崩了吗？我捐了好几年的钱，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过，我才停了不到一个月，这电话嗖一下就啪就拽过来了。我接到今天早上接到这电话，我那脑子都懵了，都给我气笑了。他说：“哎，请问您是某某某女士吗？我们关注到您捐了，好几年的款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您上个月开始停止捐赠了呢？”我直接就说：“我没钱了。”哎，我都服了啊。我作为一个捐赠者啊，你凭什么来质问我？我终止我自己的善意行为，还需要向你交代任何理由吗？这么多年，大几百、成千上万的这么捐着，从来没有缺过啊！你们什么时候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捐的时候一个电话都没有，我才听不到一个月，您真是比查岗还积极呢？怎么着？合着我们的善意是你们的提款机吗？不出款了还得打电话来催缴啊？咱到底是捐助者还是你们家提款机呀？提款机提款的时候，我想还有那个余额，还有流水可以查的吗？你们那好，这么多年没有一个财政公示，到期了连个招呼都不打，反而我们不捐了，马上就伸手来要了，你凭啥这月不给呀？

0: 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说白了真是从牙缝里啊勒着裤腰带省出的这点血汗钱来做这个爱心，我们把血汗钱交到你们的手上不是为了让你去做数据搞绩效填账本好看的，是你们该对我们的钱负责，把我们的钱交到有用的需要帮助的人的手上去，而不是你们反过来对我们指手画脚问为什么你不捐了，捐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什么，可是真是你们连这捐这么多年一个电话都没有，一个电话都没有，我不知道我这钱是帮了人还是喂进一摊看不见的账本里去了。从上个月开始，大家也知道今年这个有的事情让我们对这种基金会机构的公信力一下子瞬间就失望了，我上个月深思熟虑，我也要把我这个爱心收回了，我不再托付给任何基金会机构捐钱了，以后如果我想帮人我自己买米买面买油，我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捐给我们村里老头老太太贫困户，至少我能亲眼看着这东西到人家手上了。捐了好几年一个电话都没有，停了一个月这电话马上就拽过来，你品你细品，我想问咱们到底是捐助者还是提款机啊？
1: 这位女士说的好啊，是吧，月捐了好多年啊，那个也没接到一通公益机构打来的问候电话，刚停捐一个月立马打来电话了，是吧，因为你看你停了之后下个月你就不捐钱了，他一看你这个账户不往里打钱立马打电话问你为什么不捐了，是吧。这个事件传开之后，有很多网友也在这个相关的就是这个女士她那个视频的评论区晒出了同款的经历，说也是这样，是吧，我要停止月捐了立马给我打电话了。捐款本来是自愿，善意不该被当成理所当然，爱心也不分多少，更不分长久，有能力的时候伸出援手是情分，暂时无力的时候停下来也无可厚非。公益的底色从来不是追着人要钱，而是要懂得体谅普通人的难处，别用道德绑架善意，也别让做好事的人寒了心，善待每一份爱心才是公益最该有的样子。下一个价值，新京报的消息，滚开，烦不烦啊？9月2号，时代周报记者就易木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床试验受试者死亡事件，致电该公司的董事李某新，竟然得到了这样的回应。据蓝京新闻报道，一名胃癌患者参与了一项由易木峰开展的 CAR-T 细胞的临床试验，在输注试验药物数小时之后，患者因为突发症状被迫接受开颅手术，术后长期昏迷最终去世。那这起医疗事件的曝光对于正在冲刺港股 IPO 的易木峰而言无疑会带来很大的压力。电话当中的恶言恶语看似是一时失语，其实也暴露出相关负责人在面对媒体质疑的时候缺乏应有的耐心。可以想见这个药企在招募受试者的时候肯定是和颜悦色的，不厌其烦地宣传自己的项目，可是临床试验出现意外结果给项目带来的不好的影响，药企首先想到的却是如何撇清责任保全形象。一旦抱有这样的心理，药企及其相关负责人就很容易把受试者方面看成是利益对立方，进而把探求真相的媒体记者也看成是对自己不利的人，抵触情绪一上头也就没了认真沟通理性发言的耐心。嘿，这事儿恰恰越是这样越能体现媒体的价值啊。下一个关键词，不高级。8月21号，矿业巨头紫金矿业发布的半年报当中出现了多处文字错误，将墨竹工卡县人民政府写成了墨竹工卡县人民币政府，将青海西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写成了青海西宁农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啊，少了银行俩字儿。看那个呢，人民政府他给你加了个人民币啊，写成人民币政府，把什么江苏藏青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写成了江苏藏青新雄远，人家新能源他写新雄远产业什么发展公司。9月5号，这个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所涉及到的3家单位出错名称进行更正，并向投资者和相关单位致以诚挚的歉意。实话实说啊，这样的错误还真的不涉及这个定期报告当中的什么财务数据啊、会计科目和经营指标，但是这么大一家上市公司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那一定是在相关的管理环节管理水平很不高级。下一个关键词，阻碍。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昨天在自己的账号里边发了两

张聊天截图，并且解释说，关注身份不明的残障人员之后，这个安阳市的公职人员说，将某些这些残障人员都接到你家，你可觉着幸福？残障人士大多家里条件也不怎么样，他出去有口饭也就那样了，你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回来，只会让本就困难的家庭啊，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有头有脑的人活着就不容易，给吃给喝就不错了。然后这个自称是什么安阳的公职人员的人说，说他老家啊，老家里有一户人家，那个侄子把这个他那个残障的叔叔怎么着活活打死了，这民不告官不究的。但是呢，隔天他又说，那个残障叔叔被侄子打死这事儿不属实。这个上官正义说，作为公职人员，编造恶性事件，诋毁家乡。我问他向公安机关反映没，他回复了两个字母 SB。请问这个精彩安阳和平安安阳，这个人的算不算违法？上官正义啊，在打拐过程当中遇到过很多的阻碍，这次这个也算是个奇葩。那到底是不是真的？上官正义也艾特了安阳市政府和安阳市公安局的官方账号了，看看会不会有什么调查行动和结果吧。下一关键词：坑害。央视消息，一些环境检测公司出具虚假合格报告，对国家条例规定置若罔闻。央视暗访记者应聘进入山西柏林检测有限公司之后，被派往大同市阳高县参与一家科技公司危险废物再生利用建设项目的地下水采样监测。这家企业是环保重点监管对象，因为生产废水存在地下水污染的风险，所以环保部门要求在园区周边村落布设地下水监测井，定期开展地下水跟踪监测。监测井设在村口的一间封闭的房屋内，按照规范应当使用绳索下放采样设备到井底取水，但是井深度大，绳索不够长，采样员就说只要拍了照啥都好说，做个假的就行。随后采样人员就完成了一整套监测流程的摆拍，并逐张检查照片细节，并强调为了看起来合规，细节可不能马虎。随后采样员又去村民家里取饮用水，充当监测井里的水样。本次监测覆盖七个村庄的监测井，但是一滴真实的地下水样都没有采，其中五个点位的水样是取自村民家中，剩余两个点位这只是取用监测井旁边出水管的水。7月31号，山西柏林检测有限公司出具了本次水样空气检测报告，全都指标合格。啊，出具虚假合格报告，这不合格的废水可能就成了合格的了，他这个企业就能排放，就能生产。这种生产企业和环境监测公司沆瀣一气的，是在坑害子孙后代啊，这是犯罪啊。下一个，挨揍。9月5号下5点左右，武汉一个小区发生了惊险的一幕，4名儿童竟然爬上了26层楼的楼顶天台，在只有30-40厘米高的护栏边缘玩耍。据小区物业经理闵桂龙回忆说，当时他正准备开会呢，突然在业主群里看到有居民反映说有小孩爬到楼顶天台的水塔上了，十分危险。他立即终止会议，跑向事发楼栋。到达现场时，已经有4个孩子翻过天台的铁梯，站在没有防护的高台边缘，另有2个年龄稍大的孩子因为意识到危险没上去，留在了下边。这个闵经理说，天台的护栏只有30多厘米高，旁边就是80多米高空，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他爬上平台，逐一将4名孩子抱回安全区域，并让他们在天台等候，随后逐一通知家长来领人。期间有家长还没回家，孩子被带到物业办公室暂管。事后有家长主动要求孩子手写检讨书，并送到物业办公室以示感谢和教育。我看这个新闻下面有一位网友是怎么说的，他竟然这么说，他说，哎呀，现在都娇贵了，以前天气热的时候我们睡那个楼顶的铁水箱，直接翻到顶楼外侧的阳台，在阳台边抓鸟，忘了带钥匙，直接翻7楼邻居的阳台到自己家里，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后来我快80岁的父亲还想继续这么干，被邻居劝住找人开锁。你像这种没心没肺的网友最可恨，他要是敢当着那几个孩子的家长说这个话，我估计他得挨揍。下一个关键

0: 此邪恶。据《环球时报》的消息，日本周刊女性近日对1000名日本女性开展民调，在受访者评出的史上最差首相当中，高市早苗排名第三。一名46岁的女性受访者批评，高市早苗正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内公共安全恶化，经济状况糟糕。另一名57岁的女性受访者表示，高市早苗的政策令日本成为武器贩卖国，和平愈发渺茫。高市早苗还改动了皇室传统，破坏日本和平外交形象。作为日本首位女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就职的时候，支持率曾经突破70%，随后一路走低。周刊女性说，今年夏季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已经跌至40%左右。我看有一位网友啊说的一针见血，说高市早苗在国际政坛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充分说明，这就是典型的日本政客，面对主子谄媚跪舔，面对世界充满邪恶。最后一个关键词，甲醛。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光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啊，觉得又厚实又耐用，留着装饭盒收纳杂物。但是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着健康风险，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很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把这样的袋子放在家里简直等于放了一个污染源，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吸入甲醛，危害健康。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会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的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很多甲醛。这个像那种银光闪闪的保温袋，确实用着挺好用，你看现在还真的不能再用了，是吧？研究人员曾经把这个同一批的蔬菜啊分成两组来存放，一组使用这个外卖保温袋，就这个银光闪闪的那个挺厚实的保温袋，另一组呢使用那种食品级保鲜袋。72小时之后检测发现，就使用这个外卖保温袋装那个蔬菜，甲醛含量比这个使用食品级保鲜袋的要高出3到5倍，所以千万别再囤这个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菜啊、水果、肉类等等。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呀，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1: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浙江绍兴一栋老民居的房檐下面有七个碧绿的葫芦啊，挂在青藤上。75岁的失独老人陈金鳌精心照护，这一幕像极了动画片《葫芦兄弟》里的经典画面。不知怎么着，就意外的在网上走红了。然后呢，好多什么网络主播呀、网友啊都去了，游客都去了，隔着那小河冲人那个老人打招呼：“爷爷，怎么着？好像自己是葫芦娃一样，怎么样的？”这也被网友亲切地称为葫芦娃爷爷。葫芦娃爷爷走红之后，游客蜂拥而至。啊，9月5号的时候，说有大批游客聚集在老人家对面的河岸打卡拍摄，是吧？而且呢，在河岸冲着老人家那边打招呼啊什么，甚至有人装扮成蛇精和葫芦娃的样子来直播。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这个陈金鳌老人每隔半小时就要走出门啊，到这个阳台上，因为阳台外边搭着架子那七个碧绿的葫芦，就要跟游客们打招呼。长时间高强度的互动，让老人不堪重负，还有人上门送礼，有人寻求商业合作，反复的敲门声此起彼伏，突如其来的爆火打乱了老人原本平静的生活。到了5号晚上，老人受不了了，悄悄的把阳台上七个葫芦给剪了。并且唱了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跟大家挥手再见。你看到了晚上还有那么多游客网友在那儿围着，是吧，跟人这个老人互动呢。不过6号记者了解到，葫芦娃爷爷隔壁有家茶馆，他这阳台上挂起了七个葫芦供网友参观拍照。茶馆老板冯先生说，这个陈金鳌老人家的七个葫芦火了之后，他家的客流量也比过去翻了近3倍。老人把葫芦给摘了之后，他在自家阳台上又补齐了七个葫芦，他是想帮游客留下美好的瞬间，不让游客来此拍照留有遗憾。其实不是为了，不就是为了自己茶馆的生意吗？是吧？蹭这波流量吗？但是有附近的居民感慨说，老爷爷好不容易剪掉了七个葫芦，想要清静清静，那隔壁茶馆又挂出来同款七个葫芦。所以说人家的邻居就担心这个热度持续，那会侵扰这片居民区的日常生活。七个葫芦啊，被人主人亲手剪掉了。很多人觉得遗憾，但是类似的事儿，如此的发展趋势似乎已经不陌生了。比如那大衣哥走红之后，有人天天是吧爬在他家院子上直播，上厕所也拍，还有那个鸡排哥、拉面哥、糖水爷爷、蛋烘高奶奶、奥运冠军等等，无一幸免。只要谁有点名气，谁能带来流量，反正都是这个围追堵截的。今年4月。西安白庙村有一个孤独树，一下在网上走红了啊！一大片田里边一望无际，就一棵树孤零零的，而树形还挺好看，游客蜂拥而至。起初村民倒是十分欢迎，后来发现不对了，当时还组织人维护周边卫生，人越来越多。为了找到最佳的位置拍片，好多人毫无顾忌地踩进了即将收获的麦田。啊，村民梁阿丽家的地被踩出了2条半米宽的小道，一怒之下，他把这棵树漂亮的树冠给砍了，说我是靠光家吃饭的，靠着庄家吃饭，又不是靠树吃饭的，你们把我害成这样。67岁，他流着眼泪，愤怒又决绝地把这个树砍了。你看现在这个葫芦爷爷把葫芦也给摘了，那边把树砍了，围观打卡的人可能又会奔赴下一个有热度有流量的网红热点了啊，带来又一次美好的破拆。当时我看了之后，我也觉得，哎呀，这是谁把这事发到网上去，啥都能火呀。这个葫芦爷爷种着葫芦，他也没想到恰好长成了七个，也不知道是被谁给弄到网上给弄火的，是吧？现在应该追根溯源，找一找到底是谁呀，这是。而且你就说他火就火了吧，还专门有人去看，去打卡，去直播，这是一丁点的流量热度都不放过呀。啊，这都能火，看了之后哑然失笑。流量本身没有罪，但当流量可以变现，它就成了一种吸引力，驱动着人不断的突破边界，也突破别人的边界，也突破自己的边界。老人种个葫芦可能是日常生活的一个日常态，被拍上网之后，流量来了，点赞来了，粉丝也来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几乎是可以预见。更多的人赶来拍，更多人需要新素材，更多人想从这场热闹里边分一杯羹，是吧？最初的游客呀，什么网友啊，也就隔着河岸跟老人打招呼，后来老人家房子旁边，那他那个打开窗户阳台外边就是河呀，就是小河，是吧？河旁边有那个居民们日常生活当中伸到河里的台阶，哎呦，那台

台阶上站着蛇精啊什么的，这家伙这装扮成那样的，在那儿直播呢。这家伙老人也从爷爷变成了流量密码了，边界失守，分寸就跟着丢了。这就是网红时代啊，流量时代最隐蔽的暴力，他不需要一个恶人，只需要有足够多的围观就够了。游客觉得我就是来看看的，是吧？网络博主觉得我就是拍个视频的，平台觉得我就是提供个渠道，多好啊，是吧？而且是老人是个失独家庭，老两口，是吧？这么多网友给老人慰藉，什么给老人慰藉？无亲无故的，你们跑这儿来，这一会儿跟人打招呼，然后人老人没在阳台上喊爷爷爷，直到把人喊出来，人家想歇会儿都歇不了，出个门都一堆人跟着，是吧？所有的这个你看，就都觉得自己是无罪的，可是雪崩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但是哪一个雪花都认为自己是没罪的，这些每一个雪花叠加在一块就变成了老人被每天喊出来营业，人老伴儿给累的都头晕了，最后不得不亲手剪掉自己种了几个月的葫芦。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但结果呢？结果就是这个错的，给人带来这么大的干扰。而且老人在流量初起的时候也很清醒，门口写着不收任何礼品，也不接任何商业广告。最后他用一把剪刀把生活的开关从流量里边夺回来了。可并不是每个被流量选中的人都有这份清醒和决绝的。你看他旁边的茶馆，一看这不行啊！你火了之后，把我茶馆那个营业额什么的效益，是吧？翻了三倍了。你把葫芦剪了，那我自己玩吧，我自己买五个葫芦，买七个葫芦，我挂在我这茶馆门口，是吧？流量可以有，但不能没有边界。边界是什么呢？边界就是别人的生活，是别人的日子，是吧？或者是别人不好意思说出来的，请你们离开。这个葫芦爷爷剪掉的七个葫芦是一记清醒的耳光，打的是谁呀？打的是所有在流量里边丢了分寸的人的脸。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0: 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上线了，专柜大牌全场五折，无套路，巴宝莉外套、芬迪围巾半价秒入，香奈儿、迪奥、古驰、妙妙时尚墨镜随心挑，轻松拿捏，精致氛围感。MLB 的潮包、鞋子、耐克鞋全线半价，穿搭一站式搞定，还有施华洛世奇水晶首饰，自用高级送礼体面，正品大牌半价抢，库存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前两天也向大家推荐过啊，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的啊，它的肤感和润透力是贵妇级水准，一滴就能抚平干燥，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皮肤立马就回血。济广优品商城换季特惠，到手只要199，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库存有限，先抢先得。这个精华水啊，这个精粹水每天早晚都需要用，还能用来湿敷贴面膜，一般2到3个月左右啊就能用完一瓶，所以值得囤起来，经济又实惠，心动不如行动，您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这个也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它的核心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的设计，实用性直接拉满啊！刚刚入秋的时候还不太冷的时候，您单穿一个外皮外套是吧？它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那单穿一个外皮啊，就能这个遇到小雨的或者刮风了，阻隔冷风和雨水，挡风挡雨又透气，也不会闷热臃肿啊。如果再冷的话，加上内里儿。这一穿呢，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的侵袭。这款冲锋衣也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超强，尺码也很全啊，这个男士女士都能轻松的驾驭，花色也挺多。日常售价129块钱，吉普三合一冲锋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99.33元，用一件普通外套的钱买走你一整年的户外防护外套。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接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昨天又一起伤医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啊！咱说伤医事件是伤害的医生，实际上都涉嫌故意杀人未遂啊！9月6号。

0: 凌晨，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说是发生在9月4号，9月4号早晨9点左右，贵州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红岩院区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致一人受伤。该局迅速出警，当场将犯罪嫌疑人胡某某控制。目前伤者已被送医救治，伤情稳定，现在没有生命危险。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据媒体此前报道，这次伤医事件中的行凶者啊，犯罪嫌疑人胡某某是一名肠癌患者，他因为不满治疗效果，把刀具藏在锦旗当中带入医院。他原本打算寻找某一位老专家，就是给他这个治病的一位专家，但是没能找到。随后他就把目标转向了旁边一个科室的一个住院医生，持刀将其刺伤。这个住院医生呢，正好腿脚不方便，是吧？那个从小到大可能是有这个生病啊，那个腿脚不是太方便，跑得不快，所以未能及时躲避，以至于被这个犯罪嫌疑人啊用刀刺伤。目前医院方面还没有发布官方声明，关于事件的更多的细节，包括嫌疑人的具体动机、受伤医生的详细身份和治疗进展等等，仍然有待警方和医院的进一步通报。那目前呢，说是这家医院的这个肛肠科啊，现在已经停诊了啊，这个要配合这个事情的调查。看病、治病、康复，是吧？本来是医患双方共同面对病痛的一个合作的过程，但是在某些人眼里，医生一旦没有妙手回春，那似乎就该为治疗结果承担全部责任，甚至要用身体发肤来还债啊！但医生是人，他不是神，他也有面对疑难杂症束手无策的时候。医生们能做的是在能力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啊，而不是要来了就给你包治百病的。凡是说给你包治百病的，那个一般来说不太可信。法治社会也不承认任何的以暴制怨的正当性。对治疗效果这个有不同意见也好，对服务态度不满意也罢，都应该通过正规渠道来表达和申诉。我看有一位心理专家分析了分析，他说这个医生啊，每天面对那么多患者，可能会产生倦怠，但是越是倦怠的时候啊，越要支棱起来啊。你要知道，医生每天面对患者的时候，是在面对各种各样心理状态的人。有的人啊，自控能力强，他情绪稳定，是吧？他能跟医生这个非常好的沟通交流，也理解医生是人不是神，是吧？但是有的人呢，他本身素质不高啊，而且呢，人病脾气大呀，尤其是些心量小的、心胸狭隘的、好钻牛角尖的人。这个时候，如果他对治疗效果不满意了，或者对医生啊两人这个沟通过程当中他不满意了，很容易有过激的言行。而医生如果没有观察到病人的情绪和心理变化，就容易被过激的患者所伤。啊，这次是旁边一个科室啊腿脚不方便的大夫被伤了。这位心理专家说，这就是可怕的地方，是吧？这个犯罪嫌疑人如果他心理扭曲了，他想伤人了，可能是无差别的伤害，碰上谁算谁，这就反社会人格了。你看心理专家说的对吧？他去找他这个主治医师啊，这个跟这个主管他的这个医生，他去报仇去了。正好那医生没在，好嘛，旁边的科室有谁算谁，逮着谁了我就扎谁。你看，这不就无差别伤害吗？反社会人格，典型的反社会人格呀。咱说句难听的啊，冤有头债有主。你要对那个大夫满意，你就直接找那个大夫，你干嘛无差别伤害？这就反社会人格呀，心理完全扭曲了。这对于那位腿脚不便的医生来说，防不胜防的，对不对？哪想到会遇到这个事儿啊？你说一个医生在整天在诊室里边坐着看病的，突然进来一个人啊，旁边科室的人拿把刀进来了，是吧？吓人不吓人呢？怎么躲？是吧？怎么防范？没法防范。当然，心理专家也说了，一是医生日常要时刻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心理状态不同的患者；二一个呢，老话说，防君子不防小人。这句话的意思是，普通的防护措施啊，它只能约束有道德自觉的人，对不讲原则的人起不到作用。所以这句话应该反过来，在医疗机构这样的特殊的场所，应该是防小人啊，重点是防小人。因为什么？君子不用防，对吧？他很自觉。那我们的所有的安防意识、安防设施都应该到位，要防小人。你比如说进入医院的安检措施等等。我想说的是，这是无差别的、反社会的、故意杀人的严重犯罪行为。 我估计这家医院也应该有安检措施，但是你看这个犯罪嫌疑人，他为了实施犯罪，他竟然把刀藏在锦旗当中带进了医院，是吧？往医院里边走，是吧？进门的时候，进这个门诊大楼的时候，他都有安检仪啊，是吧？那肯定人家安检仪可能是不是安检仪起没起作用？如果安检仪要是那个什么有了报警，他肯定把拿着锦旗，你看我来送锦旗来了，怎么着？可能就混进去了，对吧？那就更恶劣了，为了实施犯罪，把刀藏在锦旗当中带进了医院。所以每一次的暴力伤医啊，伤害的岂止是医生啊，更是医患之间的信任基石。当一线医护人员在接诊的时候，还要时刻担心人身安全，当查房换药都要提防着患者或家属突然发难，那这种情况下的坚守会变得非常沉重。而且最终为此买单的是每一个普通患者，因为恐惧催生的防御性医疗，回避高风险操作，减少沟通交流，都会让医疗质量大打折扣。面对反复出现的涉医暴力，法律不能缺位，更不能手软。这次这个伤医者已经被刑事拘留，也只有坚持对伤医行为的零容忍，依法严惩，才能树立规则的底线。与此同时，也要在机制层面补齐短板，畅通纠纷化解路径，提升调解公信力，让患者在制度内能看得见希望，在制度外也没有动武的理由。滴血的刀必须被挡在法律这道坚实的刀鞘之外，医生安心看病，患者理性求医，是最基本的安全保障和体面。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人民日报报道，随着各地中小学校校服采购工作启动，校服质量采购规则再度成为家长关切的热点。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相关负责人就校服管理作出回应，重申 校服实

行自愿购买，由学生和家长自主决定。这位负责人同时强调，学校应当深入论证，并和家长委员会充分沟通，以确定是否选用校服。严禁未经集体决策选购校服，不得以校园活动、仪容仪表等为由设置穿着门槛。那重申的其实就是两个自愿原则，就是学生是否穿着校服，学校应当跟家长委员会充分沟通之后决定，这是人家自愿的。再有一个，学生和家长要遵循自愿购买的原则啊，买不买也要人家自愿，学校不能以任何形式强制或变相的强制学生家长买校服。事实上，这也是2015年教育部等四部委印发文件早就明确过的校服管理制度的底线，政策条文可以说是已经十分清晰了。但是现实当中有不少家长依旧会问，说这个校服真的可以不买吗？是吧？按照教育部的规定，真的可以不买，是吧？但是你现在在学校里边要是统一定制校服的话，谁不买？谁或者说谁敢不买？对吧？大家都穿上校服了，就你家孩子没穿，对吧？你说你站在队伍当中怎么算？今年3月，新版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也发布了，严禁强制购买校服以及利用购买校服牟利、侵害群众利益。但是即便如此，学校纪律的约束、集体场景的无形压力也会让家长们被自愿。所以说，校服治理啊，要重申相关的政策，更要完善家长委员会的运行机制，破除各类变相强制的隐形手段，畅通家长监督反馈渠道，把选择权实实在在的交到家长和学生的手里。部分学校的校服选购啊，是由校方单方面拍板的，家委会就是个摆设。那有的家长委员会成员是由学校选的、委派的，所以他更多的是好像学校的下属单位一样，他配合落实学校工作，他很难说真正代表全体家长来说话。那所谓的什么什么家长跟学校充分沟通，那是形式，流于形式。还有的学校呢，把校服和校园活动啊、仪容仪表啊绑定在一块儿，你说参加集体活动必须穿校服，是吧？这就逼着家长们必须要买啊。采购方面呢，不少学校是直接指定采购商家的，采购过程也不透明，就衍生出了定价偏高、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利益输送、侵犯学生权益的这样的问题。此前冲上热搜的那个深圳校服真香那个事儿，其实核心并不在于说深圳市它全市统一校服款式，恰恰在于它这个制度设计充分保障家长和学生的选择权，对吧？它不光是全市统一，对吧？而且价格还便宜，而且你在什么商场啊、网上什么都能买到，都是同一款式，所有的深圳的中小学生穿的校服都一样，你在这儿买都行。你看，你这不是给了家长很多的自主权吗？给了学生很多自主权吗？我看有网友说，你把这个家长委员会这个产生机制理顺了，保障家长委员会的独立性，家长委员会才能在校服要不要买，是吧？怎么买？买多少次？啊，定价是多少？等等环节发出真实的声音。还有网友说，切断穿校服和学生评价、校园活动之间的强制捆绑，学校不能把是不是穿着校服纳入学生的纪律考核、综合素质评价，不能把穿校服作为参与集体活动的硬性门槛。我想说的是，我个人认为啊，中小学统一穿校服是有它的必要性的，毕竟穿起来也统一，而且呢，他在起码穿校服上，穿上校服人人一样，对不对？他在这个衣着上来讲，他不可能让孩子们进行这个所谓的攀比了，是吧？有他这个公平性的这个积极意义。但是教育部的这个两个自愿也是令人振奋的，如果真能贯彻到位，那依托于校服这块蛋糕上的利益链可能会深受打击。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闺中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闺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闺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4: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5: 没问题。

0: 人间烟火。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当“十五五”规划的蓝图徐徐展开，我们手中的医保卡正承载着更多的民生期待。从生育分娩零自付到长护险扩面体制，从集采降价惠民到数字医保云端升级，每一项改革都紧扣百姓的急难愁盼。今天呢，就让我们透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新发布会的权威声音，一起来解码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举措、新温度。首先，请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关情况。
1: 国家医保局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解除全体人民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的殷殷嘱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推进改革创新，有力推动了医保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有效保障了群众的看病就医。“十四五”时期，我国医保事业取得了积极进展，医事覆盖广，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二是保障好，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到3253种，一批新技术、新项目纳入了报销范围，职工和居民医保住院费用政策范围内的报销比率分别达到80%和70%左右。三是效益高，支付方式改革、集中带量采购全面推开，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开展医保基金与定点医药机构的即时结算，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四是基金稳，持续加强基金运行管理，医保基金运行安全稳健，有力地保障了群众就医购药的报销。“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国家医保局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立足发展现状，面对人口结构和疾病谱变化、医药服务供给侧快速创新、群众健康需求升级的新形势，科学谋划医保领域的发展思路，主要从四个方面来推动医保的改革和发展。一是更加注重强

0: 体系补短板，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建好用好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互补错位发展，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长护险服务政策，提升长护险服务能力和水平。二是更加注重推改革促协同，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实施更有效率的医保支付，完善特例单一数据工作组、预付金、意见收集、谈判协商等配套机制，助力医疗机构提质增效，深化医药价格治理，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开展药品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全面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在定点药点的应用，规范医保目录管理，加大对创新药械和创新服务的支持力度，推动中国医药走出去，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支持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建设，促进分级诊疗。三是更加注重经管理优服务，落实精细化管理导向，加强基金全流程管理，强化收支监测预警，持续强化基金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基金飞行检查、日常检查和智能监管，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确保基金安全，完善经办服务管理，全面扩大基石结算范围，推进与医药企业的直接结算与商保的同步结算，深化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实现高频事项易敌可办、就近可办，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四是更加注重夯基础、强支撑，强化法治建设，健全医保法治体系，推进实施医疗保障法，持续开展医保标准化建设，建强医保信息系统，拓宽创新场景应用，稳步推进个人医保云、影像云、病历云的建设，依规为参保人员开放更多医保智能服务。
1: 好，谢谢施局长的介绍。我们说生娃养娃呢是家庭大事，更是国家的牵挂。2026年呢，多地已经实现了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的零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如何来解读生育保险制度的完善路径，看看医保怎样为生育友好型社会托底护航。
2: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优化保障是应有之义。近年来，国家医保局主动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积极回应群众期盼，生育保险惠民成果持续落地。截至目前，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了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制度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的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了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的报销。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了直发个人。

0: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从三个方面精准发力，更好地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第一呢，是持续的扩面，主动适应新业态、新经济发展，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这样呢，既能够报销医疗费用，也可以享受生育津贴。第二方面呢，是要持续的减负，合理提高产前检查的保障水平，指导地方探索制定涵盖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以参照门诊慢特病的待遇支付，持续完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相关人员的医疗费用的负担，推动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用全流程的守护、全链条减负、全周期保障，让孕产妇负担更轻、孕产无忧。第三方面呢，是要持续的便民，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不断优化生育保险的经办服务，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

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十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这里是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务院新办公室最新发布的权威的声音，我们一起来解码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举措，还有新温度。那医保的医疗价格呢，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既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又涉及到医药产业的长远发展。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对深化医药服务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十五五”时期呢，国家医保局如何来兼顾民生、惠民生和促进医药产业的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的介绍。
1: 正如你刚才所说的，我们医药价格既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又涉及到医药行业的长远发展。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努力平衡好惠民生和促发展的这对关系。从惠民生的角度来讲呢，一方面我们将着力保障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医药产品。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将持续深化药品耗材的价格治理，督促企业主动规范价格行为，常态化执行挂网价格红黄标风险预警，提醒医疗机构优先选用性价比更高的药品耗材，同时持续完善定点药点的比价小程序、价格日历图等功能的场景应用，实现货比三家，提升便民惠民的质效。另一方面，我们着力促进提升医疗卫生服务人民的质量和水平。国家医保局将牵头深化医药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总结三省五市的改革试点经验，常态化运行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保障群众获得高质量、有效率、能负担的医疗服务。同时，在全面完成40批立项指南编制工作的基础上，聚焦一老一小看病就医需求，指导各地落实用好免陪照护、安宁护、疗护、早餐儿护理等30多项新增价格项目，引导医疗机构补齐医疗服务短板，让价格改革更好地传递民生温度。从促发展的角度来说呢，国家医保局始终旗帜鲜明地支持医药供给侧的高质量创新发展。一是实行新上市药品首发价格企业自评制度，根据企业自评结果分别予以政策支持和引导，支持高水平创新药在上市初期制定与高投入高风险相符的价格，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呢，保持价格的相对稳定。二是实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在新技术获准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到正式获批之前，医保部门将提前介入，提供价格政策指引，畅通价格立项的绿色通道。而且实行一省立项全国跟进，推进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的无缝衔接，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在前期编制立项指南过程中啊，我们密切关注到医疗技术创新成果，统一新增了手术机器人、脑机接口等200余项相关的价格项目，解决了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应用的收费需求。这些价格项目落地实施以后，将给医疗机构带来增量发展，也将助力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获得收益回报，实现患者获益、医疗提质、产业发展的多方共赢。
0: 好，谢谢施局长的介绍。医保呢，一头是连着医药创新，一头是连着老百姓的用药需求。十五五期间呢，医保部门将采取哪些积极的探索来推动医药创新成果更好的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呢？继续我们来听一听国家医保局新发言人副局长李涛的介绍。
2: 医保部门高度重视支持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2018年以来，我们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 累计将949种新药纳入了报销范围，其中含199种创新药，让更多的患者用上了，也用得起更多救急救命的好药。15期间，医保部门将坚持保基本，支持差异化的创新，激励医药企业研发更多新药、好药，也开发更多新的设备和新的技术，让老百姓更快、更实惠地享受到医药创新的成果。我们将推动更多新药进医保目录能报销。面对15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我们将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我们还将推动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群众就医时呢，一些医疗服务项目可能在某些省份能报销，但是在其他的省份却不能报销。所以在15期间呢，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我们还将推动医药创新成果快速进入临床找应用。15期间，一方面呢，我们将加快医疗服务项目的立项，对具备临床价值的新技术、新业务缩短审批周期，推动创新成果尽早进入临床的使用；另一个方面呢，对医院实行特例单一，针对住院时间长、病情复杂、使用新药、新耗材、新技术等不适合按病种付费的一些病例，医院可以按程序申报，专家评审后呢，调整支付标准，或者按项目据实支付，打消医院收治疑难重症和应用创新疗法的后顾之忧，让广大参保群众真正享受到医药创新发展带来的健康红利。
0: 好，谢谢李局长的介绍。全民医疗保障15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和生育保险，在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保提质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未来呢又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的介绍。
3: 今年以来，我们在持续做好新生儿、大中小学生、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参保工作的基础上，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一是参保的政策更加的精准，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那么今年呢，上海市放开了在册在籍学生和幼儿参加居民医保的户籍限制，成为进一步放宽参保户籍限制的又一个超大型城市。二是经办服务更加的便捷，我们推动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落地进校，已经有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功能。同时， 健全完善一人一档的数据库，深化跨部门数据共享比对，精准服务为参保人员，开展宣传动员，设立便民医保的服务驿站，提供咨询指导等服务。三是我们的平台参与更加积极，目前已经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的交费方式，平台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经过努力，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参保规模在持续增大。2024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27 亿人，职工医保参保人数是 3.79 亿人。其中呢，灵活就业等参加职工医保的是 6615.91 万人。2025年基本医保的参保人数增加到了 13.31 亿人，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同比增长了 5.54%。 那么近期呢，我们会同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税务总局和邮政国家邮政局、全国总工会等六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专项行动的通知，通知重点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地点变动频繁的特点，推出了系列的举措。一是方便餐，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居住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性质，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按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二是方便转，探索将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折算比例与当地的筹资水平相适应。考虑到外出务工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能每年阶段性参加职工医保，我们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这样呢，可以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既可以享受退休医保的待遇，不足的按统筹地区的规定缴足年限。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医保关系转移，确保待遇的顺畅衔接。三是方便缴，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前提下，可以参考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四是方便用，畅通线上线下业务办理的渠道，推行灵活就业参保一件事集成服务，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的站点，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的场景。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从正风恒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恒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当“十五五”的规划的蓝图徐徐展开，我们手中的医保卡正在承载着更多的民生期待，从生育分娩零自付到长护险扩面体制，从集采降价惠民到数字医保云端升级，每一项改革呢都紧扣百姓的极难筹盼。今天呢，我们是通过国务院新办公室最新发布的权威的声音，一起来解码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举措，还有新的温度。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呢，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今年多个省份也是陆续出台了实施的方案。那当前我国长护险制度建设进展如何呢？下一步在制度的扩面、服务供给等方面有哪些重点的工作呢？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王局长的介绍。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以来，国家医保局指导各地加快制度的建设，取得了积极的进展，覆盖地区更广。截至目前，22个省份已经印发了省级的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了121个，其中海南省起步即统一，同步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制度保障，预计今年底全国统筹地区将扩展至247个，制度减负更实，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制度效益更大。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到长护照护等相关产业已经近700亿元。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部署，长护险制度将从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下一步呢，我们也将聚焦3个方面来推进。聚焦参的全，加快制度扩面。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聚焦护得好，强化服务供给，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推动评估结果全国范围互认，鼓励居家和社区照护，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服务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加快完善长护险异地待遇享受的政策，持续壮大职业化的照护队伍，提升服务的可及性和专业性。聚焦保的优，推进政策协同，做好长护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衔接，探索构建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系，促进智能化设备在长期照护领域的应用，赋能科技的创新和银发经济发展，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的需求。
0: 好，谢谢王局长的介绍。我们知道呢，近年来国家开展了多批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采，也大幅度的减轻了老百姓的用药负担。大家其实也非常的关注“十五五”阶段集采的改革有哪些进一步的推进，有哪些重点的安排呢？我们继续来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的介绍。
2: 药品和 一马耗材的题材是各方面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或者一项工作。那么2018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国家医保局会同有关方面常态化制度化的来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目前呢，已经累计开展了12批国家组织的药品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开展了6批国家组织高质医用耗材的集采，覆盖9大类142种的耗材。同时，各地还普遍地开展了省级集采，持续便利群众获得最优价值的医药产品，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15时期呢，我们将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的来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一是要持续扩大集采覆盖面，常态化开展国家组织药品医用耗材的集采，指导地方深入推进省际联盟的集采，继续坚持新药不集采，集采非新药，将更多临床用量大、价格虚高、竞争充分的药品纳入到采购范围，持续深耕中药、生物药、医用耗材等领域，切实减轻群众的费用负担。二是优化规则，引导合理竞争，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采购规则，更加注重临床需求，通过既高价要出绝，既低价不带量，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的竞争。同时，我们要坚决打击医药集采领域的围标穿标现象。三是协同做好保质稳供。对于集采而言呢，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计算单。一方面，我们将加强与药监部门的协同，严格集采质量的门槛要求，持续开展国家集采重选企业检查和品种抽检2个全覆盖，对发现问题的企业将严肃处置。另一方面，我们将督促重选企业履行保供的主体责任，切实保障供应履约，聚焦集采保量规范性、重选结果落地执行等，开展督导监测，同时优化考核，避免一刀切，推进集采药品医保与医药企业的直接计算，推进集采中选药品经基层医疗机构、经民营医院、经定点零售药店，进一步提升集采药品的可及性。
0: 好，谢谢施局长的介绍。就医保箱呢，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是息息相关的，也是大家经常接触的医保业务。针对群众就医办事的急难愁盼，15时期将会推出哪些便民利企的举措，来持续提升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呢？继续我们来听国家医保局新发言人、副局长李涛的介绍。
1: 医保服务呢，关系参保群众的切身利益，也是医保政策落实的最后。

0: 1公里。十四五期间，医保经办服务持续优化，群众医保报销329.1亿人次，涉及医保基金支出13.67万亿，跨省异地直接结算7.27亿人次。未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医保服务，提质增效，让群众就医报销更省心，让定点医疗机构发展更健康。十五五期间，基层网络将更完善，实现医保服务就近办。我们将推进医保服务强基工作，依托基层便民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建设基层医保服务站点，支持配备医保经办的智能终端，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保服务。同时呢，我们针对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需要呢，也提供上门帮办、代办等更多贴心的便利服务。十五五期间，就医缴费将更省心，实现医保服务智能办。我们将推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参保群众在医院看病缴费，可以不用携带身份证、社保卡等诸多证件，只要刷脸、扫码医保码，或者应用我们医保的 APP 小程序等，就能够完成身份的验证，缴费结算也不用排长队了。十五期间，报销结算将更便捷，实现医保服务直接办。除常见的住院、门诊费用外，参保群众在省内异地发生的住院分娩的医疗费用也可以直接结算报销。我们将简化生育津贴申领的流程，落实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女职工个人。我们还将全面实现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参保人可以通过医保电子钱包给父母、子女等近亲属共享个人账户的余额，用于支付参保或者就医购药。十五五期间，基金支付将更高效，实现医保服务赋能办。当前呢，我们医保基金和定点医院的结算周期已经从30个工作日缩短到20个工作日以内，最快的可以实现医疗机构申报后次日拨。未来还将进一步提高基金使用的效率和基金直接结算的占比，实现即时结算基金占本地基金月结算量的80%以上，开通即时结算的医院占比也将达到80%以上。年度清算完成的时限由次年的5月逐步提升至次年的3月底以前。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医保基金呢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未来五年医保基金监管工作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是什么？特别是针对生育津贴、长护险等重点领域，医保部门将会如何来防范打击欺诈骗保，守好医保基金的安全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的介绍。
1: 为持续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好“十五五”规划纲要，国家医保局研究制定了医疗保障基金京都警察五零的行动计划，为未来五年基金监管工作提供了基本的遵循。未来五年，我们将着力构建宽严相济、标本兼治、综合实策、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实现整设态势进一步巩固，智能监管能力明显提升，监管机制更加完备，制度更加健全，主体的自我管理主动性有效提升，基金使用行为更加规范，基金运行的环境深度净化，医保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重点呢，我们有三项任务。一是全面覆盖，保持着监管高压态势，推动京都警察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覆盖各主体、各类型、各性质、各规模、各场景、各行政，也就是7个全覆盖，健全问题处置与整改闭环，深化多部门共治，形成警察处置、整改、治理贯通的京都管理链条。二是技术赋能，提升智慧监管效能，健全大数据监管，精准排查风险，锁定违规线索，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智能监管体系，探索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和新场景监管应用，推动监管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防控。三是源头治本，健全长效监管机制，聚焦法律制度、监督警察、宽严相济、信用管理、衔接联动、社会监督、教育引导等7大机制，强化系统观念，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着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长效监管格局。针对生育保险、长护险等重点领域，医保部门将进一步强化监管。一是开展专项的飞行检查，生育津贴方面重点核查伪造材料、造假申领、虚构劳动关系、挂靠参保、虚报缴费基数、抬高标准聘保等情形。在长护保险方面，聚焦假评估、假服务、假失能等7大聘保行为，予以严厉查处。二是强化技术赋能，深度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构建前链条穿透式的智能监管体系，积极探索场景捕捉、热成像、毫米波雷达等技术在长护险服务等场景的监管应用，提升监管的精准度。三是完善制度机制，针对生育津贴、长护险等重点领域，深入分析常见的违规问题，健全监管规则，堵塞管理的漏洞，并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形成监管合力，切实守护好医保基金的安全。
0: 谢谢黄局长的介绍。全民医保“十五五”规划将智慧医保升级为数智医保，提出建设个人医保云。那相关工作的进展怎么样呢？未来这项改革将会给广大参保人员带来哪些实惠和便利呢？节目的尾声，我们来听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的介绍。
2: “十五五”规划当中呢，将智慧医保升级为了数智医保。可以讲呢，这一词之改呀，是体现了对新形势的 把握，对新技术的认识和对新需求的回应。那么近年来呢，国家医保局大力推进医保数字化，积极以数字医保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我们夯实数据底座，建成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服务13.3亿参保群众和近100万家的定点医药机构，日均结算量呢是达到了2800万人次，逐步建立起覆盖人、财、物、码、检、规则这六大维度的医保数据的资源体系。我们拓展数字应用，电子医保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各账家庭共计日益普及，各地纷纷推出了医保经办、基金监管的智能体，医保服务和治理更加精细高效。我们培育开放场景，聚焦深化数据应用，提升服务水平，发挥长护效能这三个方面，率先呢发布了第一批13类医保领域的场景清单，其中个人医保云就位居清单榜首。那么也是我们15期间啊将着力打造的民生实施工程。那么大家可能会问，到底什么是个人医保云？个人医保云呢，可以说就是以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为基础，汇聚、治理和应用全时、全维、全域、全生命周期的个人医保全量数据，为参保人提供智能化的医保服务和健康的增值服务。那么为了建好个人医保云，我们正密集地推进3项工作。一是建设标准，前期已经发布了医保影像云索引方案和基础规范，近期又发布了医保病理云的索引编码规范，同步呢也在组织编制个人医保云实施的方案。二是归集数据，完整记录个人参保、就医、购药等全生命周期数据，打造个人医保健康档案、财务档案、信用档案这三大账本。那么目前呢，参保的这个信息已经在推进一人一档，影像索引归集了超5亿条。三是构建生态，我们部署地方开展个人医保云试点工作，在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前提下，打造数据驱动、服务引领、个性精准、产业协同的医保数字新生态。展望未来，个人医保云呢，将给广大参保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和便利，医保服务更加贴心，大家将享受到基于个人档案量身定制的医疗费用分析、连续用药管理、就医引导、医保智能客服，让医保办事像聊天一样简单。就医问诊呢，也将更加省心，影像、病理、检查，包括个人的疾病史、过敏史，这些资料统一上云之后，经过个人授权，医生可以跨机构调阅，那么对群众来讲，就医更加顺畅，时间成本以及经济负担将会大幅的下降，基金的使用呢，也将更安心。我们逐笔记录每年超过80亿人次、30000亿元的基金结算行为，全口径的资金流向可追溯，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守好参保群众的救命钱。借此机会也欢迎相关的企业、科研机构与我们一道来参与个人医保云的建设，让大家一起努力，以数字之力守护全民健康。
0: 好的，再次感谢王局长的介绍啊！今天我们阳光热线节目呢，一起梳理了十五五时期医保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点，从生育支持到医药创新，从重点人群保障到数字服务升级，每一项部署都指向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医保呢，是民生的安全网，更是发展的助推器。愿这些带着温度的政策早日落地生根，让每一位参保人都能够感受到稳稳的幸福。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7: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啊！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

0: 广播联合主办。
1: 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那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993312750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如果说呢，您也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也欢迎您呢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当然呢，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好，接下来是银铃情报站，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0: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1: 银铃情报站，一起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实用资讯。那最近呢，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其中呢，在银发产品消费方面提出了加强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研发，扩大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适老化产品、辅助康复器具产品领域的应用。那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智能床垫等产品，以及健康监测、两便护理、移位助浴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在健康消费方面，提出了要开展膳食营养科普，引导居民低脂饮食，增加豆制品、奶类的摄入，提升零售药店、医药健康等综合服务能力，打造健康驿站。那暑期呢已经落下帷幕了，错峰出游的窗口期正式到来。来自途牛的数据显示，9月以来，亲子家庭及中青年客群出游需求大幅减少，50岁以上年长者出游意愿明显增强，成为了9月错峰游市场的主力军。那途牛截至目前最新预定的数据显示，境内长线及出境错峰游的用户当中，50岁以上年长者出游人次占比均超过了50%。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桂林、青岛、乌鲁木齐、重庆、三亚、贵阳等目的地是年长者境内错峰游的热门选择。那和亲子以及青年旅客不同，年长者在预订出行产品方面呢，更加注重行程的节奏感以及服务的品质。出游的需求也是涵盖了康养旅居、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等等多元主题。在年长者预订的境内错峰游产品当中，小团以及私家团的思想定制需求占比持续增长。那有错峰游计划的叔叔阿姨们，也不妨将广东纳入自己的出行目录名单当中。那近日呢，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在广州举行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推介会。那据了解呢，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于9月11号正式启动，持续到10月底，覆盖了中秋、国庆这两大黄金档。那消费季最核心的惠民措施啊，是面向境内外来广州的游客和广东本地的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补贴。那补贴活动呢，设线上线下的两个专场，单笔最高优惠可以达到500块钱。产品呢也是涵盖了酒店民宿的预订、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低空旅游、游轮旅游。

0: 有银发康阳等新的业态。那九月呢，不少手机品牌也是陆续发布新机，有购机需求的叔叔阿姨们，或者是想给自己的父母更换新机的朋友们要注意了。近日呢，京东针对60岁及以上用户推出了专属的手机银发补贴购机政策。那在服务期间内呢，凡年满60周岁以上的购机人群，在京东完成年龄认证之后，购买指定手机就可以在订单签收后的30日之内申请补贴，最高可以领取100元。那此次参与京东银发补贴活动的主推机型覆盖了华为、荣耀、小米、 OPPO、 VIVO、 iQOO、 一加等等多重品牌。那当然，如果说您搞不清我想要去置换什么样的手机，也可以关注每天下午5点到6点的玩转手机圈，我们的科普小达人哈，我们的这个手机圈非常专业的主持人高磊也会为各位带来最新的一些换机的资讯，也能够了解到更多的手机实用的小知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1: 莫道方雨晚，微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2: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0: 那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那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来进行交流了。如果说呢，您也有才艺想要展示哈，也欢迎您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你也记好了，19933127501，19933127501。
2: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0: 那今天的银铃领读团呢，我们继续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关于深入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的燕赵银铃领读者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龚爱梅，我们先来请出龚阿姨。龚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0: 也来跟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龚爱梅。
0: 非常欢迎龚阿姨做客我们的这个银铃俱乐部的直播间哈。从声音当中能听出来，我觉得您的声音特别好听，然后有这种共鸣。是因为专业的学习过的原因吗？
3: 应该是吧。
0: 刚才在节目前我们也在跟龚阿姨聊哈，说龚阿姨这个学朗诵之后也是每天都会进行专业的练习哈。那今天呢，龚阿姨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两个

0: 篇目。接下来咱们先来进入第一个篇目吧。第一个篇目，龚阿姨想向我们来展现哪一篇文章？
1: 我想读这个秋天的怀念。
0: 秋天的怀念是吗？好，那我们先来准备一下这个配乐啊，龚阿姨，我们也做一下准备。
1: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他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地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他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以后，他身中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可活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俩在一块儿，好好活，好好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内部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了觉。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他说。我的回答已经让他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他高兴的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他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的豌豆黄，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的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才变一个。他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他比我还敏感。他又悄悄地出去了。他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邻居们把他抬上车时，他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他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艰难地呼吸着，像他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他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又是秋天，妹妹推着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的烂。

0: 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活。
1: 来自史铁生先生的《秋天的怀念》，我觉得龚阿姨读得特别特别的深情，我想很多人可能也会感同身受啊，真的是把我们带入到了作者的那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其实现在也是秋天，可以说读这篇文章也蛮应景的。也想问一问龚阿姨，为什么会选择这篇文章来和我们分享呢？
0: 读这个《秋天的怀念》呢，有两个原因。
1: 嗯，
0: 首先是我喜欢史铁生这个人，喜欢他的作品。
1: 嗯，
0: 莫言曾经说过，如果中国作家协会啊只养一个人，
1: 嗯，
0: 那也只能是史铁生。
1: 嗯，是的，
0: 这
1: 对他评价非常高。
0: 对，这话听起来有夸张的意思。
1: 嗯，
0: 但仔细想一下，一个瘫坐在轮椅上的人，用一辈子去和命运较劲抗争，不怨天尤人，最后写出了《我与地坛》这样既温柔又锋利的作品。他实实在在安慰和陪伴过无数在低谷里的人。
1: 是的，带给我们的这种感触也是非常非常的深。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莫言的话有夸张和客套的意思了，是吧？
1: 所以说您选择了这篇文章，更多的其实是对作者的一个喜爱。阿姨刚才在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特别的深情。我们经常会说，朗诵的艺术除了表面的这些抑扬顿挫之外，还要对作者写作的背景以及作者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人有着非常深的了解，才能够把这篇文章展现得更为丰富，或者说更为灵动哈。那我觉得阿姨您真的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能问一下您，
0: 谢谢。
1: 您的本职工作和这个朗诵有关系吗？
0: 我是做教师的。
1: 人民教师。您是教哪一个学科？
0: 我就是教语文的。
1: 教语文的。
0: 我教的是小学的语文。
1: 那您在平时这个工作，就以前工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很喜欢就是没事儿的读一读文章？
0: 对对。
1: 那史铁生的作品您会推荐给您的高年级的这些学生吗？
0: 哎呀，这个六年级就有这篇秋天的怀念。
1: 有这篇文章啊，是小学课本里的。
0: 对对对。
1: 您也是讲了一辈子这个文章的，所以对他理解应该非常深刻了。
0: 谢谢。
1: 您平时会跟自己的学生去分享这个阅读的感受吗？或者说也给他们提一些要求，要热爱阅读，或者说每天要读多长时间，去培养他们这种阅读的兴趣吗？
0: 会的。你比如说我要求他们每天晚上，最晚的话是9点上床。
1: 要保证睡眠哈。
0: 在这个上床之前呢，必须有20分钟的阅读的时间。
1: 不需要太长，每天20分钟。
0: 对对对。
1: 但是贵在坚持。
0: 是。
1: 坚持下来。
0: 那
1: 您的学生有没有这个日后，比如说这个中学了大学了，回来之后来看您，然后告诉您就是一开始您对他们的这个要求让他们受益终身？
0: 有啊。
1: 嗯，
0: 而且我有的学生呢，最后他就坐在你们这个河北，这算是广播电台上
1: 啊，也有从事跟这个文字语言相关的工作的。
0: 是是。
1: 他们一开始对于这个文章的喜爱，或者说对于文学的热爱，可能就来自于您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和您对他们的感染。
0: 我一个学生他就这么说的，老师你知道我为什么后边走到这个舞台上来了吗？你小时候说，哎呀，这篇文章真美呀，真美呀。他说那个时候我就有一颗种子在发芽。就说我将来以后也一定要从事这个语言工作。他是这么说过一句。
1: 其实真的是，我想很多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尤其对于孩子来讲，在他们年幼的时候，老师的一句话，或者说老师对他们切身的影响，会对他们这一生其实都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人民教师觉得特别崇高的这样的一点哈。
0: 谢谢谢谢。
1: 那这样，龚阿姨，我们第二篇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哪一个呢？
0: 下一篇呢就是《就是那一只蟋蟀》
1: 啊，来自流沙河先生的。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也先准备一下电乐哈，您也做一下准备。

0: 钢翅响拍的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老人听过，思妇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在长城的风台上唱过，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孤客听过，伤兵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在我的记忆里唱歌，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雕竹作龙，想起忽灯篱落，想起月饼，想起桂花，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想起故园飞黄叶，想起野塘胜残荷。想起雁南飞，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海峡那边唱歌，在海峡这边唱歌，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处处唱歌。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比最协和的音响更协和，凝成水是露珠，燃成光是萤火，变成鸟是鹧鸪，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窗外唱歌，在我的窗外唱歌，你在倾听，你在想念，我在倾听，我在吟额。你该猜到我在吟些什么，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1: 这是来自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哈、啊。就是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即便是没有看过这篇文章，大家也感受出来了，它和秋天的怀念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那一只蟋蟀，这是一个散文诗。那这种散文诗，它其实是有大段的这种排比段的。那龚阿姨觉得，就是读这两种不同题材的作品，对您的要求是不是也不一样？
0: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嗯。为什么会选择这部作品呢？
0: 这个月的25号是中秋节
1: 啊，
0: 在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篇有关中秋节的这个文章。
1: 文章啊，
0: 于是选来选去，就选到了流沙河的这篇。
1: 嗯，
0: 就是那一只。

0: 诗歌的朗诵要让人能够看出图景来。那从郭阿姨的声音当中，我想很多的朋友其实也是听出来了，听出来了月饼的香气，听出来了桂花的香气，感受到了故乡，还有当时郭阿姨尤其说到这个孤客听过、伤兵听过，情感的处理是非常非常细腻的啊。您学朗诵多长时间了？
1: 我从24年开始进这个老年大学正规的学习吧，
0: 学朗诵
1: 2年多点吧，是吧？
0: 那我想很多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等我退休了，我去学点什么；等我退休了，我去干点什么。但是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会，有这个畏难的情绪，觉得我之前的工作和他从来不相关，我接触不了。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他们？
1: 哎呀，我觉得，只要你会说话，就可以学朗诵，是吧？因为这个朗诵是来以情来发声，
0: 是，
1: 对吧？你说话，你不就是发你的
0: 传递的感
1: 情吗？
0: 情
1: 对对，是这样。
0: 通过朗诵也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心境带给周围的朋友哈。
1: 对对，
0: 那平时除了朗诵、读书，您退休之后的生活还有其他的这个喜好吗？
1: 有，我平时呢，就喜欢练这个健身气功。
0: 哦，健身气功啊，这易动易静啊。这个也在老年大学学吗？
1: 对，这个一开始我退休就先报的这个健身气功。
0: 哦，
1: 学了3年以后呢，我觉得学了9套了，差不多了
0: 啊。
1: 然后我说再报一个朗诵吧，
0: 再报一个朗诵，
1: 是这么回事。
0: 但是现在您每天这个健身气功和朗诵是每天都要去练习的必备的这个部分吗？
1: 对
0: 啊，
1: 这个上午呢，基本上是天天雷打不动的要练这个健身气功，
0: 锻炼身体。
1: 对，晚上我就抽时间读读书，朗诵朗诵，
0: 再朗诵朗诵，
1: 就是这回事
0: 啊。那我想，龚阿姨的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安排的非常的丰富多彩哈，也让我们看到了，就是中国的现在这个职业女性在退休之后，其实并不像有些我们看到的这个影视作品当中展示的这样。你看龚阿姨的身上看上去非常的高雅有气质，也是得益于我们把这个退休生活安排的丰富多彩哈。那我们也希望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也请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您的生活，同时也跟我们分享您在老年大学学到的更多的这样的这些才艺，好吗？
1: 好的。
0: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部分也到这儿了哈，我们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那稍后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生活大百科，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带给大家哪些科普知识。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那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

0: 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各位主持人直接进行这个交流了，更可以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同时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群内的抽奖。那微信您记好，19933127501191993312750119。那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直播专区就可以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点击下方的评论还可以参与节目的评论。看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在为刚刚的这个龚阿姨点赞哈，说声音太好听了，龚老师的朗诵真的是太有感染力了，非常有画面感。还有朋友说我们的这个节目非常的好哈，为这个银发群体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舞台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那还有朋友说很期待我们接下来的内容，今天的生活大百科会带给大家哪些内容呢？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通过运动让我们银发群体这些朋友的日常生活变得更为轻松更为自在。
1: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生活大百科，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银发群体如何安排自己的这个健身活动哈。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包括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在内，也包括一些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河北老年大学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退休之后的这个生活呀，非常的丰富多彩，时间充裕了，我们会安排很多以前在工作的时候难以去安排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在老年大学像龚阿姨这样是吧，学学朗诵，学学这个老年气功啊，还有朋友呢是学这个唱歌的，学各种各样的。但是一说到运动，往往大家心里就会有那么一点点担忧，为什么呢？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我岁数已经大了是吧，万一再弄个一个不好，再受点伤，或者说再有个什么情况，所以这个心里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担忧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专业人士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哈，看看银发群体如何来进行运动健身的安排。我们请到国家职业资格教练营养师 CPR 急救员许瑞教练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先来请出许教练。许教练您好。
1: 你好。
0: 也来跟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瑞耀健身服务馆的主理人许瑞。
0: 欢迎我们的许教练哈。我们先来聊一聊您的工作啊。许教练，在您这么多年从事这个专业教练的过程当中，带的这个银发群体多吗？或者说6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上的人群还有吗？
1: 有，当然
0: 有。占比怎么样？
1: 占比的话应该能占到10%到15%。
0: 哦，确实占比不是特别的高哈。
1: 对。
0: 那当他们首次来到健身房，或者说首次接触您的时候，他们这个诉求是什么？
1: 诉求，您比方说有这种之前有运动经验的，或者说他经常跑步呀，或者说以前跳广场舞，他可能就是说对于自己的现在身体的这个下降他不太满意
0: 啊，想把这个体能再重新调整上来。
1: 对，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对于身材有要求的，比方说他从40-50岁的时候就开始健身，或者说甚至更年轻的时候
0: 延续下去的。
1: 对对对，他保持一个健身的一个运动习惯。因为这个我们的健身的话能让我们的肌肉减少流失，然后呢能抗衰老。
0: 有没有这种就是以前没有接触过健身，或者说身体不好，现在就觉得我不能光靠吃药吧，是吧？有这样的群体吗？
1: 有之前有过一个这样的，就是大哥不到60岁吧，然后糖尿病。然后通过锻炼的话，最后他基本上胰岛素已经停了
0: 啊。是不是医生也会跟他说你给运动运动，所以他请到专业人士帮忙。
1: 对对对，还有包括他的饮食也格外的去需要注意一下。
0: 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会给他更多的这个运动建议和饮食上的一个建议。
1: 对对对。
0: 那所以说今天我们就和许教练来详细的聊一聊哈，就是如何科学的去安排健身这件事儿。首先第一个问题，许教练，你看很多老年朋友他觉得我每天活动挺多的，我早上去跳广场舞，我上午买菜做饭，我没事了下午跟老姐们溜达一圈，晚上回来还给带孩子，那我这么多的运动我还需要去健身房，或者说我还需要做这种力量型的训练吗？
1: 哎呀，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吧，大家总认为我自己的这个步数多，或者说我
0: 每天
1: 对吧带孩子，对，然后我从早上开始做饭，
0: 忙忙叨叨的，
1: 对，然后开始洗衣服，然后刷碗什么这些的，这些它其实就是只属于日常的一种消耗，它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算运动
0: 啊。
1: 但是您比方说有一些老年人朋友们，他可能有这个饭后啊，或者说清晨的时候出去快步走，这个可以算，
0: 这个可以算运动，
1: 对对对，
0: 这算有氧运动，
1: 对，这算是比较就是舒缓的有氧运动
0: 哦，
1: 快步走。
0: 除了这些之外，他们也需要去接触一些，我们说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说我要无氧运动，我要求肌肉量，老年朋友也需要吗？
1: 当然需要了，因为您看是这样的，咱们有一句俗话叫人老先衰腿，对吧？
0: 先老腿走不 了。
1: 对，因为我们的肌肉流失呢，大概是从30岁开始，
0: 我就已经开始流失了，
1: 每年会以1%-3%的速度在慢慢流失
0: 啊，这么高的比例啊，
1: 对对对，
0: 好可怕啊！
1: 所以说肌肉流失呢，是大家啊，不光是老年人朋友们需要去注意的一个问题。年轻人，你过了30岁以后，如果说你的生活习惯呀，包括你的饮食各方面都特别的不是注意的话，你的肌肉它也会掉。只不过就是速度比较慢。当然你比方说有一些人他之前有过一些运动员的经历，或者说怎么样的这个特别长的时间的一个运动，他的肌肉量会保持得很久。
0: 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发现了，就说哎， 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筋秤，我岁数大了也是这个筋秤，那怎么好像看上去觉得这个身体更肿了，是吧？
1: 对，因为这个呢，这个里边会涉及到一个专业的东西，就是体脂率。就是您的脂肪呢占身体的一个比例，
0: 一个百分比。
1: 对，随着你的肌肉的流失呢，你体脂肪哪怕你不长，你体脂率也会上升。
0: 是的，
1: 因为它比例变了。
0: 那你看，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老年朋友是需要去运动的，需要有这个专门的时间来做一部分的运动，包括这个力量型的训练哈。
1: 对。
0: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误区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老年朋友觉得就是我不需要运动的这种误区？
1: 其他方面的话，一是您看，就是不能光追求直走路这种有氧单一的训练。第二个误区还有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的关心到的就是，哎呀，我不敢去练力量，我不敢像年轻人一样这样去举铁。
0: 我怕比如拉伤了，
1: 对，我怕拉伤，我怕说这个动作幅度做得不够，是不是没有起到锻炼的效果，或者说动作幅度做得太过了，对关节有损伤。然后第三个误区啊，还有包括就是早晨起得太早，然后去进行一些，你比方说咱们秋冬季的话，咱们的温度会比较低一些，所以说不建议，就是说您起得特别早，然后去进行一些特别早的一些晨练的一些活动。这个时候其实应该起来以后先观察一下身体的一个状态，然后让身体处于一个慢慢被唤醒的时候，然后再去参加这些，包括晨跑也好，或者说一些自己习惯的一些运动也好。
0: 那说到这个习惯型的运动呢，有哪些运动是比较适合我们说年长这些个群体的？
1: 它分着几类。您看啊，第一种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有氧类，快步走，比方说骑自行车，
0: 骑行，
1: 对，骑行，然后包括游泳，这都是非常好的运动啊。然后第二种，其实老年人更多的应该是适合于力量训练的中的这种功能性训练。
0: 功能性训练，
1: 对对对。
0: 什么是功能性训练？
1: 功能性训练说白了就是您身体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功能。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您比方说，我们出去买菜，对吧？我们拎两兜东西，这个其实就属于一个专项的一个功能性训练。再说的通俗一点，你比方说我现在坐在马桶上，我想起身儿，
0: 困难，
1: 对，这其实也属于一个功能，
0: 也属于功能性，
1: 对，对，所以说，老年朋友们也不要害怕，就是说，您看您去健身房也好，或者说您自己进行一些锻炼也好，您首先要避开一个误区，就是说，哎，您不要想着我现在啊一定要练出多大块，练出多大力量，对，
0: 不是说这样的，是吧？不是说去健身房，我们的目标就一向都像这个健美运动员一样，
1: 对，专业的就是专项的训练呢，它会对您的生活呀，包括您的日常的一个起居，会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
0: 你看，就包括像很多的老年朋友说，我这个关节可能活动度不够，是吧？就是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有一些伤病，有些基础性的疾病，这个专业的功能性的训练都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这些不适，改善这个机体的一个状况。
1: 对，甚至就是说减缓肌肉流失嘛。然后您比方说，我举刚才咱们买菜这个例子。其实买菜这个事儿呢，你看在我们就是健身房里边，它就有一项专项的训练，叫农夫行走。
0: 农夫行走。
1: 对。
0: 是怎么做呢？
1: 说通俗点，就是两个手一边拿一个相同重量的负重，对，然后呢，直起身子来，然后你从一个一个阶段走到另一段就可以，然后全程呢保持你的核心收紧。其实你在拿重物的时候，你全程这个全身的这个核心它就已经绷住劲儿了。
0: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然后你会发现，当你能提4公斤一边一个壶铃，再到你过渡到8公斤，甚至过渡到16公斤，再往上，你的这个心肺功能，包括你的身体稳定性，
0: 就会更好。
1: 对，
0: 就也防止像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会出现，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孩子们送来一些什么米面油，是吧？然后一拎，哎呀，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了。
1: 对，因为这刚才我给您说的这个农夫行走，它就能很好的，就是你通过经常锻炼，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0: 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就是并不是说这种专业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或者说肌肉的训练，一定奔着把这个肌肉块练大的目的去。
1: 对，
0: 有很多的目标。
1: 对，你首先就是说保证你的身体的一个正常的运行，对吧？咱说没病没灾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保持一个肌肉流失嘛。减少肌肉流失，这样的话能让您在日常的一个生活中感觉到幸福感会更强一些。你就比方说同龄人，对吧？我们一起去买东西，我拎两个一边一个大袋子，
0: 我没问题。
1: 对，然后你看我走路非常矫健，然后再说的通俗点，你比方说我蹲下系鞋带，
0: 嗯，我能蹲下去，
1: 对，
0: 还能起来，
1: 我能单腿跪地，然后能把鞋带系好，然后再起身，然后不受到任何的影响，再说难听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上厕所这个事儿，
0: 嗯嗯，
1: 你说从马桶上站起来，他得需要去扶怎么样的，这其实就已经影响到咱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品质了。
0: 所以说对于这个上了一定年纪的朋友来讲，我们这个或者说肌肉训练这个力量训练的这个目标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是吧？
1: 对对，不同的人群呢，包括您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需求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不能千篇一律，就是所有人你上来就必须练力量，上来就必须练深蹲，必须练什么，千万不要这样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年龄阶段不一样，然后我们的需求也会不一样，
0: 包括运动基础也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啊，那许教练有没有一些岁数比较大的朋友，他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一运动我发现我这心跳就跳得快，然后我就害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一个合理的区间，就我还能不能继续动，他们会有这种问题吗？
1: 有，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专业啊，这个担心也很正常。今天呢咱们简单的给这个中老年朋友们科普一下，先说一个概念，最大心率。最大心率呢就是心脏在极限运动的时候能达到的一个最高次数。
0: 最高的次数。
1: 对，
0: 哦，
1: 有一个最简单的公式大家可以记一下，220减去您的年龄啊，但是呢220减去您的年龄得出来的这个数字可不是让您去够的，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咱们的最大的一个安全性，
0: 这就是一个安全阀值，
1: 对对对，
0: 不能超过它，
1: 对对，
0: 或者说越接近它的话你这个身体的不舒适感也会越强，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 对，是这个意思，
0: 就拿我举个例子，我今年38周岁，220减去38，我看182，
1: 对，
0: 就是因为我平时是会有这个一些运动的，尤其是固定运动的这个习惯的啊，然后我会发现在这种臀腿训练的时候，
1: 对，
0: 有的时候我这个心率会能达到160多，然后包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心肺练习哈，就是跑停跑停，就是这种间歇性的有氧也会出现过心率150多160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反正对于我个人而言啊，我觉得上到160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觉得就是我不太舒适了，
1: 不太舒服，所以说大家通过这个主观上的一个感觉也能很简单的判断到，就是您感觉到咱们现在喘气儿特别的快，然后感觉甚至有一点点头晕缺氧的感觉，那这个时候肯定心率就已经接近你的这个极限最大心率，
0: 最大心率了，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安全的阀值啊。那我们有没有说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银发群体它保持在什么样的心率是比较好的？
1: 它会有一个安全的心率上限，这个公式呢也比较简单，您看您用170减去您的年龄，比方说您今年65岁，运动时的这个安全心率的上限就不建议超过105次。
0: 哦，就是用170减去年龄，这个数值就更小一点。
1: 对，这是特别安全的一个数值。
0: 就对于我来说的话，就170减去38就是132，就是你在这个之内，你不会有什么，就是我们说突发性的危险出现，
1: 安全心率上限，这个叫
0: 啊，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哈。那怎么测心率？就都要戴个运动手表吗？
1: 哎，这个都没有必要，因为测心率最简单的，大家都知道，咱们手上有脉搏，对吧？
0: 对。
1: 然后用你的食指跟中指，搭在你的手腕的外侧，很简单，然后你看着手表数10秒就可以，数10秒的话，
0: 然后再乘个6，
1: 对，然后再乘以个6啊，
0: 算个大概就行。
1: 对，10秒，咱们跳了18次，那您现在的心率就是108次啊。如果超过170减去您的年龄啊，这个时候就您需要把强度往下降一点。
0: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啊。其实我们发现这个在介绍许教练的时候，我们说到了他的一个身份叫这个 CPR 急救员啊，就是对于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或者说银发群体来讲的话，具备您这样的一个身份，是不是他们找您练习的时候会更放心一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啥意思？
1: 这个就是当您出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心肺复苏，包括一些紧急情况的一些处理，
0: 包括使用这个像房颤仪啊这样的东西，是吧？这是红十字会组织颁发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急救的认证啊。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个许教练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哈，它是叫这个功能性训练，是吧？我们说到这个功能性训练了，很多朋友可能就他有信心了，就是你看他们都能做到，许教练举了一些例子，那我觉得我也可以啊。许教练能不能再给我们分享更多一点的例子，就是年龄比较大的，尤其是包括之前可能有一些身体问题的或者没有什么运动基础的朋友，他们通过训练带来了很好的这种改变的。
1: 可以
0: 有这样的吗？
1: 有，这个呢是我的真实的一位会员姐姐。
0: 嗯，
1: 今天我也想把她的故事呢分享给大家。
0: 嗯，
1: 这位姐姐今年呢60岁，已经退休了。
0: 嗯，
1: 然后她4年前差不多是跟着我开始锻炼的。
0: 嗯，
1: 之前呢也有一些健身的一些习惯。
0: 嗯，
1: 但是有断断续续的，
0: 就有一搭没一搭，没坚持下来、啊。
1: 对，因为工作的原因也好，家庭的原因也好。然后呢他跟着我锻炼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一开始的诉求也是塑形，因为那个时候觉得哎呀我想也想练练形体。
0: 嗯，
1: 后来就是随着他这个身体的一些素质的变化，我给他定了一些更基本的更切合于实际的，甚至说让他现在收益都非常高的一些训练的一个目标。
0: 嗯，
1: 你比方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让他先激活一下他的这个心肺功能啊，包括他的平衡稳定系统，然后再往后边的话会慢慢的增加他的一些肌肉的一些基础力量，包括肌腱的一些稳定性。
0: 嗯，
1: 然后呢在后边我就给他加入一些功能性的训练。您比方说现在他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他喜欢摄影，
0: 嗯，
1: 然后出去跟别人摄影，他说现在我摄影团里边都是老年人。
0: 嗯，
1: 但是呢大家能做一个单膝跪地能拿着相机去拍照这么样一个动作，
0: 哦，
1: 大家看起来在你们年轻人看起来
0: 就
1: 太简单了。
0: 哦，
1: 对，他说但是我们这个，
0: 不是所有人，
1: 对，我们这个群体里面有很多人完不成。我现在能很轻松的蹲下啪拍完照然后潇洒的转身。哎，他说这是我在生活中最最大的一个体会。
0: 其实想想就是这个简单的动作要求的还挺多的，就是单膝跪地，首先他关节得有
1: 灵
0: 活，
1: 对，
0: 踝关节还给稳定，
1: 对，
0: 然后我们知道有些尤其像那种打鸟头很沉是吧，
1: 对对对，
0: 他这个力量也有要求，
1: 手腕啊包括你的核心
0: 啊这种稳定性都有要求，
1: 对对。
0: 哦，
1: 嗯，然后另外还有一次有一个例子他给我就是说了一下。
0: 嗯，
1: 这个例子我觉得在生活中真的也就是特别的让人感觉到哎，这个锻炼真的是对我有帮助的。
0: 嗯，
1: 一是他经常喜欢写东西啊，包括你像剪片子呀，啊，什么的，这些都会用到他的这个肩颈的这些。他每次跟我锻炼完以后他就会觉得这个身上的这个脊柱呀，包括你的胸椎腰椎啊，这个灵活性还有包括肩胛的这些功能得到一些锻炼以后，整个人就是从那个疲劳的状态中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0: 哦，就恢复的也会更快。
1: 对对对，包括他出去旅游回来也好，
0: 嗯，
1: 就是感觉同龄人可能需要休息个3到5天，
0: 嗯，
1: 但是在他这儿可能，
0: 缓一两天就行了，
1: 对，一两天就可以了。
0: 哦，
1: 嗯，而且另外一个就是他现在对于他自己的饮食呀，还有包括一些生活习惯也有要求。
0: 嗯，
1: 要求早起，他每天早晨5、6点就起来了。
0: 哦，还就是各方面都有
1: 对
0: 更高的要求了。
1: 对，包括他的饮食，他也会跟我去探讨。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比方说中秋节快到了，对吧？喜欢吃月饼，然后我就会告诉他，对，咱们要控制它的量。
0: 嗯，
1: 因为更多的这个热量摄入到体内以后，包括更多的糖分摄入到体内以后，它不被消耗掉以后，就会转化为脂肪
0: 囤积下来，
1: 对，
0: 嗯，
1: 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负担。
0: 嗯，
1: 说白了，
0: 你看，那有些老年朋友他可能会说，你看刚才你举的这个例子，他没有什么基础病啊，那我可能有基础病，这个冠心病、高血压，就各方面都不太好，包括以前可能会有运动损伤，那我们还能去做运动吗？需要注意什么？嗯，
1: 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
0: 具体分析。
1: 对，
0: 哦，
1: 你比方说高血压的患者啊，运动前建议测一下血压。如果您的收缩压超过160，舒张压超过100，或者说有头晕、不舒服、恶心的这种感觉，
0: 嗯，
1: 你是不建议锻炼。
0: 不建议锻炼。我们其实也看到过一些新闻报道，是吧？就是最后会出非常严重的后果，
1: 这个后果
0: 甚至危及生命。嗯，
1: 对，
0: 嗯。
1: 然后糖尿病的话，最好是练前测一下血糖。
0: 哦，血糖练前测一下。
1: 对对，
0: 哦，
1: 如果低于5.6，或者是高于10.7，不管你是低也好，或者是高也好，这个情况下血糖的不稳定会让咱们这个整个人的这个血氧的水平极度的不稳定，
0: 哦，
1: 所以说需要格外的关注一下。
0: 就是刚吃完降压药降下来的，太低也不行。
1: 嗯，对对对。
0: 哦，
1: 啊，
0: 嗯。
1: 然后骨性的一些关节炎，你比方说这个肩关节或者膝关节有不舒服，这个其实大家也存在一些误区。你比方说不动的话，其实它会让我们的肌肉对变得更弱，因为血液循环嘛，然后关节也会变得僵硬。关键是选对运动啊。
0: 哦，
1: 你比方说骨关节有不太好的，我们可以做一些舒缓的啊。你比方说游泳，或者说坐在这个凳子上练一练这个坐姿抬腿，包括靠墙静蹲呀，这些对关节压力小的动作都是可以做的，但是一定要避免爬山，尤其是下山。
0: 啊、这个对膝关节的冲击比较大，是吧？
1: 膝踝关节都会有压力，包括爬楼梯，往上走还好，
0: 往下走
1: 对，减少下楼梯。然后另外，你像跳跃类的训练动作啊什么的，这个尽量是避免。咱们就不去做。
0: 所以说就是我们身体有一些基础病，或者哪怕是这个关节、骨骼、肌肉上面曾经有过损伤的朋友，也并不是说我们所有运动都不能做，只是说我们需要更加专业的一个评估，评估身体的状况，看看我们能支持什么样的这种运动。
1: 对对对，你比方说心脏做过手术的，你这个首先要遵医嘱。咱什么都就一定要是有专业的一个康复的一个评估，然后。你要是想动，对吧？可以先从温和的散步开始，但是一定要有人陪同啊，在一定阶段的情况下，不建议自己单独行动。
0: 那最后许教练有没有什么总结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个银发群体来说，或者说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来说，如果他们想要去坚持一项运动，或者想要去开启一项运动的话，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
1: 首先的话，您得注意热身啊。热身的情况下，就是把你的关节啊，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让它通过一个舒缓强度，你比方说原地踏步，对吧？或者说，做一些基本的一些关节的一些拉伸，一些动态的激活，可以通过这些方式让身体微微发热，然后再去进行你的正式运动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穿着方面啊，衣服呢不要穿太宽松。但是、
0: 不要穿太宽松。
1: 对，太宽松的话，你比方说我们穿一个阔腿裤去锻炼的话，有可能会产生这个绊倒啊、这个后果就很严重。
0: 尤其是这个上了岁数的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穿的宽松一点。
1: 对，不要太宽松，一定不要影响你的这些关节，比方说脚踝啊这些地方啊、包括你的腰部的这个舒适度呢，也要让它特别适中，不要太紧。太紧的话你会感觉血液循环不好。然后另外就是鞋子的选择，并不是说所有的运动鞋都适合于所有的运动。
0: 要为什么它会分什么慢跑鞋、登山鞋是吧，徒步鞋啊。
1: 鞋子不要选太软的。因为太软的话，其实它会无形中增加你对于核心的一个控制，
0: 一个要求。
1: 对对对、其实不建议穿太软的。
0: 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喜欢穿那种特别软的，就跟就没穿似的，是吧？底儿特薄哈。
1: 其实不建议。你比方说，这个鞋面呢要稍微宽一些，帮助你的脚趾呢能在鞋里边打开啊。你比方说像我们做一些静态力量训练啊，或者是动态力量训练的时候，中老年朋友可能有。打过太极的，其实那种太极鞋就挺不错的，鞋楦
0: 脚趾是要抓地的，
1: 对、然后脚底板比较平，当然你要进行一些跑跳啊、跑步类的话，那一定要穿这种专业的跑鞋，但是也不要说追求这个一味的追求速度呀，或者一味追求这些的啊，当然这些呢都是，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前中后呢，要及时的补水，但是不要一下子喝太多，对，小口往进补啊。然后还有就是很多人一开始都是热情可能比较高啊，这个坚持这个事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短期之内呢，先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比方说我2、4、6或者1、3、5，对吧？我每天几点到几点，因为老年人的时间也比较容易整合嘛，我几点到几点，然后我做什么什么样的运动。

0: 具体到几点、多长时间，目标越具体越容易坚持。
1: 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然后坚持下去，这就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许教练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带来这样的分享哈。如果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更多的请来我们专业的这些人士，跟我们老年朋友来科普相关的知识。也再一次的感谢您。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就是这些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这个系列给您列位分享的是中国古代那些有名的宴席和酒局。首先我们必须得说啊，这种宴席酒局有名的很多，盛行于唐朝的野游之宴、曲江宴，唐宋时期有名的赏花宴里边啊还有钓鱼的节目呢，垂钓之宴。而这些风花雪月的、描金边的、吟诗作赋的，我们就把它放到一边不给您聊了。原因就一个，因为它故事性比较差。我在这儿给您念诗啊、煽情啊也没什么意思，咱们选那些故事性比较强的。这里边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接下来要给您聊的夺权之宴，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酒局，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说的就是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也为了加强中央的集权统治，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解除了军事将领的兵权。要把宋朝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这一倒啊就会倒到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
5: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在建立大宋之初因何而担忧？为什么曾经为他出生入死打下天下的结义兄弟却成为了在他坐上皇权宝座之后的最大威胁？他又是如何利用一场宴席以杯中之酒将兵权和平过渡到了自己的手中？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古代有名的宴席和酒局。
4: 安史之乱以后，205年间，中原地区藩镇割据，互相攻伐，然后就是五代十国了，国无宁日，经济凋敝，老百姓可遭了殃了，饱受战乱之苦。所有人心里边啊，都在盼望着什么时候国家统一啊，赶紧发展生产呢，安居乐业，这是人心所向。那么这个历史使命谁来承担？

0: 动的开国皇帝了。
1: 我们现在全军的将士要拥护赵殿帅做皇帝。
0: 五代乱世纷争，英雄莫问出处，只要是力气大脑子活，能够上马抡刀使大枪，封王封侯啊，还算是比较容易。赵匡胤的老爹呢，禁军出身，担任过后唐后晋后汉的禁军大将，他爹叫赵弘殷，赵匡胤是他第二个儿子，小时候生在洛阳的加马营，他母亲是杜氏。也正是因为他父亲赵弘殷在后唐后晋后汉一直当禁军大将，所以这赵匡胤打小呢就在禁军当中长大，而这些人呢也成了赵匡胤日后陈桥兵变当中最得力的人员基础。
2: 赵匡胤、
3: 高怀德、
4: 张琼、
5: 武赵寿、
6: 郑恩，
2: 自此立誓，虽非亲骨肉，
7: 但以骨肉亲，
8: 有福同享，
9: 有难同当，
10: 绝不相负。
0: 赵匡胤青年时代英雄恰逢其时，赶上了五代当中唯一英明的皇帝周世宗了，东挡西杀，南征北伐。赵匡胤的成名一战呢，那是周世宗登基以后御驾亲征北汉刘崇的八公园之役。北汉军人数占优势，而后周这边呢又一战阵，军将逃跑了，士兵们投降了。当时的赵匡胤虽然只是禁卫军当中的中级将官，在这个万分危急的时刻呀，表现十分的英勇。他向同伴振臂高呼，主威如此，吾辈怎能不誓死以战。他跟当时的禁卫军的将领张永德各率2000兵马奋勇破敌，在赵匡胤、张永德的鼓舞之下，后周部队军心大振，周世宗柴荣最终是大败了北汉军，使得在一旁观战的北汉的盟军契丹的部队啊，一瞧形势不妙，他们也跑了。这场战役当中，后周的军队获得了全胜。
11: 赵匡胤，你就是一根刺，既是帮手也是对手，等到那一天，你天下定便大江南北，中原边关。
0: 那么战争结束以后，周世宗马上封了赵匡胤御前都虞侯，领延州刺史。之后呢，赵匡胤又随着周世宗征讨南唐，平扬州，下寿春，得四州，威震江南。凭借着赫赫战功，小人物出身的赵匡胤很快就成为了掌握军事大权的殿前都点检。眼看后周这儿很快就要收复燕云之地，但是天不遂人愿呢，周世宗柴荣呢忽得暴疾，只能是率领军队返回汴京，英雄大业半途而废。而就在第二年春天，这位周公帝还没来得及改年号，本来要率兵北征契丹的赵匡胤兄弟就自导自演了一场大戏，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他成了天子了。
12: 不归路啊，
13: 陛下，道法自然，理应顺从人心呐。
12: 事已至此，我若再推辞，就有负天下人心了。
0: 而那时候，周世宗柴荣的官舅刚刚入土才俩月，真正是尸骨未寒呢。要怎么历史上经常诟病这个赵匡胤，说他是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呢？为了防止唐末以及五代诸朝藩镇推翻皇帝悲剧重演，这周世宗呢，柴荣想方设法的削弱藩镇的兵力，重金招募强兵猛将进入京城守卫地势，但是起了反作用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死了以后却被禁卫军的头子给夺走了，防不胜防，可悲可叹呐。
14: 今日之狱中，反称赵家之天下，赵匡胤，这个不依平民且成了我们大周国的忠臣呢。
0: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一般都会以为这是宋太祖赵匡胤他独家大戏，其实啊，还真不是。五代十国期间，王政不刚，权反在下，下陵上替，祸乱相寻，由这种军事鼓噪拥主帅为帝的事件，那就跟夏天吃捞面那么普遍呢。之前成功的就有三件：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废帝李从珂，后周太祖郭威，这还是成功的。至于那些没成功的拥帝事件，那更海了去了。
15: 天下如此大乱，帝王换来换去，犹如走马灯一般，可又有谁能救民于水火，让天下长治久安的？
0: 五代时期呀，军人们爱搞这套把戏，拥人为帝，目的也很浅显，

0: 上校皆得升迁，军士又得赏赐。就好像大公司里边一个七八个人的小部门，一旦这个部门变成分公司，那这部门的头目就变成总经理，其余的这个人呢就可以立马被升为像什么副总经理呀、总监呢，方便瓜分资产不说，事成以后大家伙升官发财。如果这事儿没成，那么他们所拥护的那个人那就成了冤大头了，他们全家甚至全族都要扛锅。但是赵匡胤这不是傻子，既然他是被手下拥戴当上皇帝的，他就绝不再想再被手底下某个人呢以自己为榜样再演这么一出黄袍加身。
1: 咱们细讲商议，寻找出一种人均之取的办法来抑制武将之权。
0: 号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宰相赵普可就给赵匡胤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赵普呢原本是淮南滁州的一名私塾先生，公元956年，为了争夺淮南江北地区，实为后周大将的赵匡胤率领大军和南唐的守军在滁州那儿打了一场恶仗。因为得到了赵普的帮助，赵匡胤是大获全胜，赵普就被赵匡胤视为心腹，追随赵匡胤建功立业。陈桥兵变的时候，赵普参与，他是拥立赵匡胤。宋太祖赵匡胤刚刚称帝，后周节度使就又发生了叛乱，赵普跟着这个赵匡胤出征去平定叛乱。宋太祖平定割据势力的时候，赵普呢又帮忙是出谋划策，而赵匡胤论功行赏的时候让赵普当了宰相，大小事情都跟他商量。
1: 新朝伊始，千头万绪，该从何处着手？
2: 臣以为我朝初建，一切应以朝廷的稳定为主，前朝官员但凡心系大宋者皆可任用，敌视我朝者应以罢除，但不要他们的性命。
0: 赵匡胤曾经发誓说不杀文人啊，那么这个小吏出身的赵普呢充分发挥了自个儿的才能，为宋初的统一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最让赵普名留青史的还不是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那只是一个梗，一个噱头，那是什么呢？就是他出了一个计谋，杯酒释兵权。这可就一举解决了安史之乱以来延续了200多年的藩镇问题。故事呢还得从赵匡胤刚当上皇帝不久说起。他这儿即位不到半年，先是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反对宋朝，费了老鼻子牛劲才把这个节度使的叛乱平定下去。
3: 赵匡胤背叛大周，篡权自立，今日我要高举义旗，联合各地节度使匡扶大周。
0: 因为这件事儿啊，宋太祖心里总是不太踏实，单独找到赵普谈话，就问他说，自从唐末以来，这五代轮换，十国没完没了的打仗，不知道死了多少老百姓，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赵普说，这事儿简单呢，毛病就出在藩镇权力太大，如果把这个兵权集中到朝廷，天下自然就太平无事了。
4: 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最好的朋友和最亲的兄弟，你对他们完全不设防，他们对你可是了如指掌，真正能打败你的就是他们。
0: 宋太祖这连连点头，赵普这又提醒他说，禁军大将石守信、王审琦兵权太大了，还是把他们调离禁军为好，这俩人是我的老朋友老部下，不会反对我的。赵普这反而笑了，意味深长地看了赵匡胤一眼，说我也不担心他们俩人叛变，但是据我看，此二人没有统帅的才能，管不住下边的将士，下边的人如果闹起事儿来，他们也是身不由己呀。这话里边可就有着话呢，您对外宣称的也是身不由己，没想背叛周世宗，没想背叛柴荣，没想欺负孤儿寡母，是你手底下这帮将领啊把你摁那儿了，黄袍直接加身了。如果这样的戏码再发生到石守信、王审琦这俩人身上，你受得了吗？
4: 唐明宗、李嗣源还有郭威和陛下，不都是手握有禁军大权才当了皇帝，你一定要牢牢把握住军权。
0: 赵匡胤这多聪明啊，一点就透了，亏得你提醒。跟宰相赵普商量好了对策以后，赵匡胤呢行动力特别强。有这么一天呢，散朝以后， 赵匡胤就把刚出征归来的石守信、王审琦还有高怀德这么几名掌管禁军的将领就给留下来了。宋太祖这儿大排宴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赵匡胤这儿忽然就沉默不语，长吁短叹。哎，曾是他的把兄弟的几位将领感觉到很奇怪呀，陛下您为何如此感叹呢？赵匡胤呢，先把旁边侍奉的太监让他们滚蛋退下，然后呢又端起一杯酒说，先满饮此杯吧。喝完酒就说了，说如果不是你们的帮助，我恐怕没有现在这个地位。但是你们哪知道，我发现这个当皇帝呀有很大的难处，还不如做个节度使自在呢。这一年来呀，我就没睡过一宿的踏实安稳觉。
2: 在沙场上厮杀，手足兄弟是拿命换，若没有你们这些兄弟，朕活不到今日。
0: 石守信等人一听十分的奇怪，您担心什么呢？您不放心谁，我们弄他去。赵匡胤就说，皇帝这个位置谁不惦记，谁不眼红啊？
2: 龙椅高高在上，谁不想上去坐一坐？当个皇帝就好比是个当家的，亦有天下不

0: 三心二意，其余几位将领马上也纷纷表示，表示什么呢？表忠心呗。
1: 叛将起而谋反，不是我们。
2: 那么你的叛将是谁啊？那是一张是谁的脸？
3: 全党对天发誓，绝无此意啊！
0: 赵匡胤这摇了摇头，说：“对你们几位，我还能信不过吗？只不过你们的部下当中有人会贪图荣华富贵，他们有样学样，把这个黄袍披到你们身上，你们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你说这事儿能行吗？”
4: 朕且问你，若是有一日你们的部下要给你们黄袍加身，你们该当如何？
0: 石守信等人都是感觉到大祸临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于是几名将领赶紧是连连磕头，那请陛下您给我们指引一条出路吧，给条活路吧。
1: 臣等愚钝之极，从不想也没敢想过，恳请陛下给臣等指一条生路吧。
0: 赵匡胤就说呀，说大家伙年轻的时候出来投军，说白了为的是什么呢？最终究的目的那就是高官厚禄，封妻荫子。现在咱们大家伙年纪也大了，你们不如呢就把这个兵权交出来，到地方上去做个闲官，买点田产房屋，给子孙置办产业，快快乐乐的度过晚年。然后我跟你们呢都会结为彼此的亲家，毫无猜疑。石守信等人一听，最好了，陛下替我们想得太周全了。
4: 饮下杯中酒，解下手中的兵权，无部下犯伤作乱，解下黄袍加身之忧，解下朕的心病，解下我大宋施政的难题，朕与你们永无猜疑，亲如手足兄弟，如何？
0: 事儿说完了，赶紧告辞吧。列位，这场酒局呢，虽然不像鸿门宴那么刀光剑影，可是背后也有着隐隐的杀机。你要是听了，两好并一好；你们要是不从，那先把脑袋切下来晾着玩吧。说回去再思考个三五天，或者说我想一个月，我最终再做决定行吗？不行，你思考时间长了，还别说半个月，三五天之内你可能就调动禁军了。所以酒席一散，大家伙各自回家。第二天一上朝啊，每个人都递上了一份奏章，言说自己年老多病，在战场上呢也落了不少的这个慢性疾病，身上也有战伤，已经不适合现在这个位置了，请求辞职。宋太祖这儿直接迅速批准了，把这个兵权马上收回，然后赏给每名大将一大笔的财富，然后让他们到地方上去做官了。
1: 赶快回家把辞呈写出来，保证从今以后不在军中担任任何职务。
2: 陛下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但是以防万一，迫不得已啊，我们赶快主动释出兵权，于国、于陛下、于我等都有利。
0: 过了几年呢，一些节度使进京朝见，就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八年了。宋太祖在御花园又举行宴席来宴请他们。这赵匡胤就说了，说你们都是国家的功臣，都是朕的老臣，现在藩镇的事务那么繁忙，我还让你们干这种苦差事，朕这心里边啊过意不去呀。有那个聪明乖巧的节度使马上接话，说你看我这本来也没什么功劳，留在这位置上也不太合适，现在年纪这么大了，希望陛下准许我告老还乡。但是有的节度使呢就不知趣，唠唠叨叨把自个儿的经历，把自个儿的功劳夸耀了一番，说自个儿立下过多少汗马功劳。宋太祖听了眉头直皱，说这都是陈年老账了，还提这些干嘛呀？好，第二天赵匡胤就把这些节度使的兵权全都给解除了，收回全部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赵匡胤这儿建立了一套新的军事制度，从地方军队当中挑选精兵，组编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各地行政长官也由朝廷委派。通过这些措施，北宋王朝的统治逐渐就稳定下来了。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他能够成功，没有演变成流血事件，这得是有前提的啊。他的意义和难度并没有后人所想象的那么大那么高，他的年代背景，这和汉初啊包括后来明初相比，当时的宋太祖赵匡胤只是继承了后周王朝的疆域，

江山还都不安生呢，离汉初明初那种天下一统的景象还差得太远呢。至于被解除兵权的那些对象呢，像什么石守信呢、王审琦呀，虽然也是禁军悍将，但是呢他们也是赵匡胤早年的结义兄弟，比起什么韩信呢、彭越呀、英布啊、蓝玉呀，论战功论权威那也是比不了的。而那支赵匡胤赖以起家的禁军，早在赵匡胤之前，周世宗在位的时候就经历了强力变革，军队的战斗力和行动力都空前提高。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又是再接再厉，对禁军各种洗牌，比方说慕容延昭和韩令坤这两位禁军名将都被外调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和殿前都指挥使等职位上都换成了王审琦、石守信这些把兄弟，整个禁军是被赵匡胤牢牢地掌握在手。所以对于当时的这个宋太祖来说呀，请这几位老兄弟喝顿酒，然后解除个兵权，真不是什么难事儿。说哭就哭，对方说请辞就请辞，这都是大家伙心照不宣，合力演出这么一场戏而已。也正是因为这出戏以后，王审琦、石守信他们所担任的那个职位啊，都不再设置了，取而代之的是禁军三衙，就是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和殿前司，后来又增设了枢密院，从三衙手中拿走了发兵大权，强大的北宋禁军这才确保牢牢掌握在大宋朝廷手中。所以咱们才说呢，杯酒释兵权难度虽然不高，却是很重要的一场戏。这场戏呀，只是一个前菜，后边的大菜是什么呢？建立大宋军事制度。当时赵匡胤最愁的是什么呢？他亲历的那个五代十国，堪称是中国古代乱世中的乱世。北方53年换了5个朝代，15个皇帝里边7个人是靠篡位上台的，子杀父，弟杀兄，这种悲剧是一出再出，将领们甚至士兵们反水哗变，这比吃顿饺子还常见呢。那么把他捧上皇位、黄袍加身的闹剧，在他之前呢就演出过好几回了，谁坐在皇位上一想到这一出啊，都是后脊梁发凉。那么这些严重的毛病完全靠杯酒释兵权就解决了吗？当然不是了。赵普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此非他故，方阵太重，君弱臣强而已。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以后，要继续改革禁军。通过继续强力的改革，赵匡胤时代的禁军呢，实现了对各地藩镇绝对的战斗优势。可只靠这些威慑力还不够，更重要的还是挖藩镇割据的根儿。赵匡胤真正奠定北宋百年太平的是接下来两条重要的国策，一个是削夺其权，另外一个呢治其前骨。先来说这个削权，从北宋建隆元年，就是公元960年开始，昔日藩镇马步判官，也就是司法官员呢，一律改由朝廷派遣文官充任，藩镇死刑权也在2年以后被朝廷收回了，藩镇镇将也陆续换成朝廷派来的县尉，藩镇将领更是必须解散亲信衙将，撤销所有的幕府，昔日藩镇割据的基层架构没几年呢就被砸得粉碎了。第二点，治其前骨。地方方阵之所以嚣张跋扈，除了因为有兵啊，还更因为有钱。从干德2年，就是964年开始，地方方阵可以截留财政收入的留州特权被完全废除了，各地负责财政的转运使完全只对朝廷负责，藩镇亲信操纵的官事税收也被京城派来的官员所取代，昔日横征暴敛的苛捐杂税从此被大量废除。所以哪怕你方阵手里边兵再多，你没钱没粮食你养不起。折腾了几年以后呢，昔日各地位高权重的方阵节度使们几乎武功全废，主动放弃了手中权力，从赵匡胤手里边领了份闲差度过晚年去了。杯酒释兵权里边那个配角啊，更是对赵匡胤的苦心看得贼明白。被杯酒释了兵权的王审琦，后来呀，地方上啊，他的一个老部下犯法，却被一个小小的县令所惩治，部下们纷纷嚷嚷着不公平，王大人您是谁呀？啊，跟那个陛下打过天下的人呢，您拥戴他当的皇帝呀，现在您的老部下犯了这么点小事儿，完了被这么一个小小的县令所侮辱，这不

但是王审琦呢赶紧教育他们，说五代以来方阵强横，县令不能够专任其职事，现如今天下治平，我为方阵，而所部县令能处去监吏，成为可赏。明面上这话说的是表扬歌颂赵匡胤，实则是敲打老部下，醒醒吧哥们儿，时代不同了。所以从这儿我们看得出来呀，参考一下五代时期军头跋扈叛乱不断，再看这时候王审琦的叹息，必须得说呀，杯酒释兵权虽然是一出小戏，但是能以这么和平的手段亲手结束五代乱世，赵匡胤这儿堪称是英雄。而对于北宋来说呢，赵匡胤更为重要的贡献是留给了继任者一支训练有素令行禁止的强大的禁军。在宋辽战争刚开始打的时候，强大的北宋禁军曾经创下过一个记录，十天急行军500里，不经休息，在野战当中痛打辽国主力。他的彪悍的战斗力呀，把这个辽国呀吓得打得肝颤不已。当然后来你等到宋太宗的时候，好家伙，他也是觉得自个儿有军事才能啊，军事兴致大发，然后瞎指挥，然后收复燕云，标榜千秋的伟业他也没能实现得了。本来我们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是接下来呢，在从这个宋太宗时期开始吧，以及北宋和平年代膨胀成了冗兵的禁军，让人不由得叹息一声，赵匡胤一生是煞费苦心种下的军事大树，就这么着被后人呢给养歪了，种成草了。直到靖康之耻的时候再回顾前边，这也真的是让人唏嘘不已。好，杯酒释兵权咱们就聊到这儿，接下来呀，中国古代那些有名的宴席和酒局，我们将会继续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4: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5: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8: 你等一下啊。
7: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癖好太好了。
8: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9: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0: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上溯日月星辰，
12: 下谈河岳山川，
11: 左聊石海沟沉，
12: 又看时下热点，
11: 有趣
12: 有料有洞见。
1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老郭老故事。
1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中国古代有名的宴席，接下来想和您分享的那可就是满汉全席了。因为这个满汉全席呢，里边的故事不多，我们把这个满汉全席和这个千叟宴给您结合到一块儿来说。
15: 中华传统美食瑰宝之一的满汉全席是如何将满汉饮食文化的精粹一步步融合在了一起？康熙皇帝晚年因何开创了千叟宴？而乾隆时期的千叟宴盛况空前，规模究竟有多大？中华文化重要代表之一的孔府宴有着怎样的宾主礼仪和等级规定？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古代有名的宴席和酒局。
14: 在清朝呢，咱们的中餐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地步。 它的代表就是集全国各地风味于一身的满汉全席。满汉全席孕育着满族入关、定鼎北京这个历史大背景之下，渊源呢

0: 可以追溯到康熙以后清宫当中的满席和汉席。清朝入关以后，开始的时候饮食习惯呢还保持着他们自己的民族特色，而伴随着清王朝的强大和昌盛，统治者在饮食上就大大考究起来了。在康雍乾时期，朝局鼎盛，根据大清会典和光禄寺则例里边记载，当时这个光禄寺举办的各类宴席当中已然分为满席和汉席，其中满席呢分为六等，汉席分为三等，每等满席和汉席所用的原料的数量，还有饽饽用料定额、干鲜果品定额都有明确的规定。光禄寺举办的各种宴席，它要么是满席，要么是汉席，满汉共席的情况在那时候还没有呢。那么从清代史籍和目前出版的有关回忆录里边来看啊，也找不到满汉共席的记载。在当时民族等级森严的清宫当中，清朝统治者最初啊是不允许以任何形式把这个其他民族和满族并列在一起的。真正的满汉全席形成在清代的中叶，豪华的宴会在官府当中风靡一时，满汉官员之间也经常相互的宴请，满官宴请汉臣用汉菜，而汉官宴请满官则用满菜。然后这种做法呢就引起了一些非议，这官员们相互宴请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满汉菜品有选择的相聚于一席，以示不分彼此。有一些外出上任的京官呢，还会带上几名技艺高超的厨师一块跟自己上任，又把这种满汉共席的形式给传到外地了，并且在流传当中不断地吸取各地民间宴席和饮食当中的精华，又逐渐有了叫小满汉席呀、新满汉席呀。乾隆甲申年，江苏省义征县有这么一个叫李斗的，写了一本《扬州画舫录》，记载了一份满汉全席的食单，这可以说是有关于满汉全席的最早的记载。根据这个《扬州画舫录》里边记载，满汉全席一共分为六宴，都是以清宫著名的大宴来命名的，汇集满汉众多的名肴，有海鲜，有山珍，有异兽。全席共计冷荤热肴196品，点心茶食124品，共计320品。那么器皿呢，都是全套的粉彩万寿餐具，配以银器，富贵而又华丽，用餐环境古雅而又庄重。这个席间呢，会请名师奏古乐伴宴，吃饭的时候呢，礼仪严谨，承袭传统美德，事膳奉敬之周到，令客人流连忘返。全席都吃完了，那就体会到中华烹饪的博大精深，饮食文化的源远流长。扬州画舫录，这是李斗身居扬州期间，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转化而成的。而扬州啊，这当时是一座繁华的城市，也是乾隆皇帝多次下江南游览过的地方，因此满汉全席在当时的扬州出现，这也不足为奇了。另外一部记载满汉全席的书呢，乾隆朝的诗人袁枚他所著的《随园食单》。满汉全席它最初形成的时期呢，大概就是乾隆时期，而且始于官府之中。这满汉全席取材广泛，用料精细，山珍海味无所不包，烹饪技艺精湛，既突出了满族菜点的特殊风味，善于烧烤啊、火锅啊、涮锅啊，又凸显了汉族的烹饪特色，炸呀、炒啊、溜啊、烧啊。
1: 满洲菜多烧煮，汉人菜多羹汤，臣等取满汉菜式之精华，可以横指出这108道美味佳肴，也是取其满汉和睦，天下一家，盛世太平的意思。
0: 这个满汉全席啊，不仅是规模庞大，而且会根据参与人员的不同分为六种，分别是蒙古钦潘宴、廷臣宴、万寿宴、千叟宴、九白宴、节令宴。这六种宴席的过程可不是大同小异，里边的菜肴啊也是各不相同，

0: 戏莲，游龙戏凤。
1: 好，谢。
2: 那么咱们重点呢，来说说这个千叟宴。千叟宴，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康熙皇帝所开创的。千叟宴始于康熙，盛于乾隆时期，是清宫里边规模最大、与宴者最多的盛大的御宴。康熙52年的正月，正值康熙皇帝60大寿。此时的康熙皇帝呢，您别看岁数已然不小，但是踌躇满志，非常得意。年满60的他，掌握着天下统治大权。这个统治年数啊，已经超过了秦汉以来所有帝王了。说屈指春秋，年届60矣，揽自秦汉以下，称帝者193，享坐绵长，无辱朕之久者。这段话都不用翻译，在我之前190多位皇帝，谁在位的时间呢，也没有我长。
3: 朕年近70了，临朝听政有60年了，炎黄甲子年到今天，一共有300多位皇帝临朝听政吧。朕是年事最高、在位最长、养育子孙最多的。
2: 本来这年的3月18呢，是康熙曾经登基的纪念日。现如今老头60了，当皇帝52年了，怎么就不能把京城的老人们给聚到一块儿，叙叙旧啊，说说家长里短啊，来一个既痛快又休闲的庆典呢？于是让礼部呢拟一个名单，本意是来这么几十个老臣子、老乡绅，皇帝这随口说出来的话，竟然被礼部当成天大的事儿了。他们上了一道奏折，说：“您看，陛下，自古以来呀，当皇帝的都说尊老敬贤，可现如今万岁您呢，身体力行，堪为后世之典范。几十个人来参加太少了，把凡是在京的60岁以上的老人都给他请来。”外地的老人呢，由各省大员代表皇帝去宴请，让全国的这个老头们都过来。于是乎，清宫里边的千叟宴可就这么定下来了。
4: 臣建议要举办一次千叟宴，邀请1000位66岁以上的老人，大清各族同胞齐聚畅春园，为康熙60年享庆。
3: 千叟宴好啊。快去发帖子，把他们都请来，朕就想和同年人说说话啊。这
2: 从康熙52年3月首次千叟宴开始，康熙、乾隆两朝一共举行过4回。康熙60年正月，清宫举行了第二次千叟宴，康熙在席上还做了一首七律诗《千叟宴诗》，千叟宴因此而得名。
5: 还真没想到皇上还请咱俩来参加千叟宴，
3: 皇上还记着咱们呢。
6: 皇上驾到。
2: 等到乾隆时期，他继承了他爷爷他爹所打造好的大好的基础，一心要把这个千叟宴发扬光大。在乾隆看来，千叟宴是体现大清盛世的最好的方式。公元1785年的正月，乾隆就举办了清朝历史上第三次千叟宴。参加此次千叟宴的老人能有多少人呢？有朋友说，千叟宴肯定得上千了吧？比上千多啊，3000多人。
7: 皇上在心慌盈盈的大喜日子，在乾清宫大开千叟宴，蒙恩赴宴的有在朝与不在朝的，德高望重、年过花甲的元老重臣，包括年近100岁的臣民。
2: 席间呢，乾隆皇帝还亲自给90岁以上的寿星一一的斟酒，被推为上座的是一位最长寿的老人，据说有141岁。我个人估计肯定是记错出生年月了。当时啊，乾隆和纪晓岚还给这位长寿的老寿星呢做了一个对子，上联写花甲重开，外加37岁月，下联配古稀双庆，内多一个春秋。根据上联的意思，两个甲子年，这是120岁，再加上37、21，正好是141。下联呢，古稀双庆，这是270，再加上一，也正好是141啊，堪称是绝对。
8: 你们身体都还康健吗？诸位在家目前都做些什么呀？
9: 吃饭、
10: 睡觉、溜溜达达、
11: 唱唱跳跳、
12: 还唱唱跳跳，好啊。
2: 到乾隆时期呀、不仅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由2000多人增至3000多， 宴会的场面呢也是越来越豪华，规模越来越庞大。根据记载，第三次千叟宴前有这么几个月呀，宫廷各衙门的工匠啊官员呢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了。比方说把老人出入的宫门重新的粉刷油漆一遍，举办宴会的殿宇布置的光彩照人，御膳房内增加炊具、食具、饮具，还有桌子、坐垫，连给老人们端送膳品的仆役就多达156名。千叟宴所体现出来的皇家气派，这和民间的宴席当然是大不一样了。不但有御厨精心制作的免费的满汉全席，所有皇家贡品酒水那也都是免费的。在这难得一遇的豪宴上，老人们争先恐后，一边说着多谢皇恩厚当，一边大快朵颐，晕倒的、乐倒的、醉酒的不在少数，回到家乡以后完了就不行了的老头也不在少数。那到了乾隆56年的时候，这时候乾隆85了，为了不超越康熙在位61年的记录，他决定在第二年呢把皇位禅让给嘉庆帝。
13: 钦定皇十五子永琰继承皇位，帝号嘉庆。
14: 今日所议之事不得外传。
2: 久在万人之上，陶醉于盛世歌功颂德声中的乾隆啊，他放不下这么高的权力，他就想到了康熙60年的那场千叟宴。他跟他祖父相比呢，那自己觉得呀拥有更多的骄傲资本，自己现在85了，是名副其实的老叟了。这年的10月26，乾隆帝降下圣旨，说乾隆50年已巳，恭召皇祖千叟宴举行盛典，迄今已逾10年，明岁秉辰，纪元周身，公举受受上仪，有属旷古所未有，着于明年正月初几再举千叟宴盛典。于是在嘉庆元年正月初四，宁寿宫皇极殿再次举办了千叟宴。这时候乾隆啊86了，乾隆皇帝就规定啊，参宴老人的年龄由60以上改为70以上。这一天呢，嘉庆皇帝亲自率领着3056名银发须白的耄耋老人高呼万岁，给太上皇乾隆祝寿。
14: 诸位爱卿，大家都举起杯来，为太平盛世，为我们大清，喝下这第一杯酒。
2: 这回的千叟宴，宴会场面之大，实为空前，一共摆了800张桌子才坐得下。按照入宴者的品位高低，分为一等桌和次等桌，桌上器皿和菜肴呢也有明显的区别。乾清宫正中摆皇帝宴桌，殿内地平下和殿外两廊边摆王公和一二品大臣、外国使臣一等桌。这一等桌上摆的膳品呢是火锅2个，就是银锡火锅各一个，猪肉片一盘，羊肉片一盘，鹿尾烧鹿肉一盘，退羊肉乌叉一盘，荤菜4碗，蒸食寿衣一盘，卤食寿衣一盘，螺丝盒小菜2盘，乌木的筷子2只，另备肉丝汤饭，这是也叫一等桌。次等桌呢，摆在丹榻甬路和丹榻以下，分为3至9品官员、蒙古台贡、顶戴、领催、兵民等宴席，每桌摆有2个铜制火锅，猪肉片一盘，退羊肉片一盘，烧刨肉一盘，蒸食寿衣一盘，卤食寿衣一盘，螺丝盒小菜2盘，乌木筷子2只，同备肉丝汤饭。除了火锅台制和一些这个肉片不一样啊，基本上差不太多啊。宴桌全部摆完以后呢，需要把这个宴幕一一的盖好，以保持食物的干净卫生。由外膳房大臣带人有组织的分批引导，让这些老者纷纷入席。大家伙在一块儿恭候太上皇乾隆的驾临，中和韶乐高奏，鼓乐齐鸣，乾隆乘坐着8人暖轿从养心殿缓缓而至，就到了乾清宫这儿。乾隆不出暖轿，升入主座，接着奏起丹陛大乐。主管宴会的大臣引着乾清宫内外以及东西两廊下的各级官员、蒙古王公，还有乾清宫丹榻2旁走至正中，伴随着乐起一块向乾隆叩拜。听到平身以后呢，乐声即止，主管宴会的大臣们再引着大家伙入殿入席，与宴的群臣众老者再行一叩礼， 这才能够入席呢。清乐再次奏起，正式开始宴会的敬茶呀、赐酒啊、赐膳呢等一系列繁文缛节的礼仪。众人向乾隆行叩礼以后，茶膳房大臣向乾隆进红奶茶一碗，乾隆这喝完了，大臣和侍卫手执银礼掖瓢碗，分赐殿内及东西廊下王公大臣等奶茶。那个茶碗呢，就赏给你了，可以带回家。这个茶碗是具有纪念意义的。被赏茶的王公大臣官员接茶以后，向乾清宫内乾隆的座处行一叩礼，以谢赏茶之恩。赏茶之后，茶膳房首领二人把一个金龙大膳桌给他搬到御座前，茶膳房总管太监立刻呈送黄盘蒸食、炉食、米面奶子等果宴食五品到这个金龙大膳桌上，侍卫揭开所有宴桌上的这个宴幕，上膳总管率人就开始上御宴了。御前侍卫把御酒斟满杯放在乾隆面前的膳桌上，乾隆召一品大臣和年龄90岁以上的老者至御座前，乾隆这儿亲自赐酒，命皇子、皇孙、皇曾孙为殿内王公大臣敬酒，并且分赐食物，也是赏给你了。而丹榻之下的这个群臣和众老者呢，则不赐酒。
15: 赏给六王宫中御酒，让他喝个够。
2: 赐酒程序完了，基本上就可以开饭了。内务府大臣执食盒上膳，分赐各宴桌上肉丝汤膳，群臣和众老者这时候才可以吃了。中和韶乐升旨，清宫戏班子进乾清宫献歌献舞。
16: 为什么主要吃火锅呢？您想，那时候大冬天的，如果是炒菜，没等吃呢，菜就都凉了。一桌行，两桌行，十桌八桌没问题，3000多人一块吃，还真得是火锅为主，始终能够热热乎乎的。行吧，歌舞唱完了，跳完了，这边也吃的差不多了，千叟宴就结束了。随着赞礼官高声倡导，众老者向乾隆再次行一跪三叩礼，乾隆这儿起驾回宫，相关的官员呢，按照早已经拟好的赏单，向众老者赏赐像什么诗客、如意、寿帐、朝珠、貂皮、文玩、银牌这些小礼物、伴手礼呗。众老者跪领赏物以后，再次叩谢大恩。
15: 来人呐，赐长寿帐一柄，金元宝一枚，谢太上皇隆恩。
2: 大宴的主人太上皇乾隆，他这表现的就是频频的施恩、颁赏、赐宴。王公大臣呢、使节呀、众老叟啊，则是不停的叩头谢恩。乾隆这个千叟宴呢，里边有政治食欲，有精神食欲。那么伴随着这第四次千叟宴的落幕，乾隆时代也正式宣告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康乾盛世，终于在千叟宴一片喧闹声中走向形式上的圆满。但背后是什么呢？当时的中国社会内部已经积累了各种深刻而又尖锐的矛盾。说到底呀，千叟宴只是清朝统治者粉饰太平、自我陶醉的表演而已。他们脑子当中还活在天朝上国、万邦一羽的幻想当中。在乾隆皇帝的千叟宴正在轰轰烈烈举办的时候，地球的另一端呢，西方各国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和政治改革了。红利的子孙们在内忧外患当中，也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再开千叟宴了。其实有很多事儿啊，它是发生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只不过咱们大家伙在印象中呢，可能没那么觉得。比方说吧，乾隆46年的时候，人家瓦特已经成功的改良了蒸汽机了。乾隆54年的时候，就是公元1789年呢，法国大革命爆发，同一年拉瓦锡出版了《化学基本论述》。而只比乾隆小21岁的华盛顿已经就任了美国总统。就是说历史上有这个很多时候啊，两件事听起来好像不在同一个年代，实际上却是基本上同时发生的。你看秦始皇，他和阿基米德是同一时代的人，唐伯虎和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达芬奇那是同一时代的人，康熙刚登基不久的时候，荷兰的显微镜学家以及微生物学的开拓者列文虎克都已经发明世界上第一台光学显微镜了。清朝的末代皇帝出生于1906年。说完了这个千叟宴， 咱们呢捎带脚的再来说一下这孔府家宴。孔府又称为衍圣公府，这是孔子后裔的府地，它位于山东省的曲阜市。这是一座坐北朝南、三起六扇、威严的宫殿式的府地，门额上高悬着圣府二字。在中国封建社会，身为圣人之家，孔府堪称是天下第一家，历代统治者呢也都把孔子的后裔给封为圣人。从汉初到清末，历代都有不少皇帝亲临过衍圣宫的府邸。还说这个乾隆，他曾经就到曲阜七回。甭管是乾隆啊还是前面的皇帝啊，每次帝王驾临，孔府都要为接待做大量的准备工作。饮食呢当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厨师们尽其所能，每次啊都能够推出不少的新花样。
17: 从久远的时代，祭祀就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美食的诞生。为了体现虔诚，贡品越来越讲究，孔子的后代将这门艺术发挥到了极致，在天下第一家的豪门诞生了独具一格的孔府菜。
2: 在帝王的追捧之下呢，那些达官显贵、文人雅士更是对孔府家宴争相推崇。从明清到近代，由于孔子后裔历代是袭封衍圣宫，官列文臣之首，权势十分的显赫，加上过去孔府的内眷也都是来自于各地的官宦的大家闺秀，他们从娘家呢又带到孔府这儿不少的好厨师，技艺高超的厨师，在互为补充之下，孔府菜得以不断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传统菜谱和烹饪方法。孔府家宴正是当年孔府接待贵宾、袭爵、忌日、生辰以及婚丧的时候特备的高级宴席。这宴席也是选料严格、制作精细，以北方菜为基础，数百年来经过广泛吸取全国各地烹调技术，不断的充实创新，逐渐发展成了一种独具风味的家宴。它也是山东菜系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也被当成是饮食名言相传。
18: 孔府菜秉承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遗训，对菜肴的制作极为考究，讲究造型完整，不伤皮折骨，精巧至极。
2: 孔府菜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宴会饮食，一类是日常加餐。先来说这个宴会，等级划分相当的严格，等级最高的这两等啊，数量之多，菜肴之丰美，这是颇为惊人的。第一等呢，是招待皇帝和钦差大臣的满汉宴，其实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满汉全席了，这属于清代国宴级的规格。一桌宴席需要餐具404件，每件餐具又分两层，全席要上196道菜，有满族的全羊烧烤、汉族的驼蹄啊、熊掌啊、猴头啊、燕窝呀、鱼翅啊，还有什么全盒、火锅、汤壶，10个人需要吃整整4天，才能把这196道菜品全给吃完呢。第二等的呢，就是平时的寿日、节日和待客的宴席，菜肴也随着宴席的种类而定，像什么燕窝席、鱼翅席、海参席、如意席、全素席、全羊席、清真席等等等等。现在给旅游者开设的孔府宴，采用的就是这个第二等的宴席方式。孔府宴的烹调手法多样，炸、烧、炒、蒸为主。其名菜啊，主要有神仙鸭子、一品海参、板儿鱼翅、霸王别姬、雪里焖炭、八仙过海闹罗汉、孔门干肉、花篮桂鱼、一品豆腐等等等等。每道孔府菜背后，据说都有不同寻常的典故。就拿这个神仙鸭子来说，为了保持原味儿啊，是把这个鸭子装进砂锅以后呢，上边糊上一张纸，隔水蒸制而成。为了精确的掌握时间，蒸的时候是需要点香的，3炷香的时间就成了。是祭拜神仙才点香呢，所以把这个鸭子就称为叫神仙鸭子。而孔府家宴另外一类菜肴呢，则是家常菜，从咸菜、豆腐到豆芽、香椿、鸡蛋、茄子，这些来自于民间的普通的家常菜呀，经过他们厨师的精巧制作，也成了孔府的独特菜品。食材普通，但是制作原则呢，叫精菜细做，细菜糖炒，所以说也是别具风格。
19: 北京时间16点整，
20: 在河北， 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

0: 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上溯日月星辰，
6: 下谈河岳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7: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郭老故事。
8: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呢？叫人生开挂。开挂这个词儿啊，本来是个游戏用语，在游戏里边作弊、上天入地、开金手指无所不能。射击游戏里边有什么自动瞄准啊、隔墙透视啊，指的是这种。而用这个开挂来形容人生的话，那必须得说这个人呢，不是有一个光辉点，或者说只有一次的成功，那得是面对逆境毫不气馁，做出了很多常人做不到的事儿。您比方说，给您说这么一位，他只是一介平民，一个草根儿。
9: 他的一生经历了很多的坎坷，但是啊，每次在这个人生低谷的时候呢，人照样闪光。谁呢？就是南宋时期那个著名的宋慈。一说宋慈，您马上能想到大宋提刑官。宋慈这儿呢，本来是

0: 是一孝子。此外呢，他就看出来了，宋慈啊学会选择了。那么打那以后，宋慈这个人呢，每一步走的都非常坚定，耳朵根子特别硬，不管你周围人怎么说呢，只要我认准的事儿啊，那我就肯定去干了。
1: 尽孝归来的宋慈如何开启仕途之路？他又如何把上天给他的一手烂牌打得风生水起，最后成为人生赢家，更成为中国法医学的鼻祖？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历史上那些开挂的人生。
0: 此后九年的时间里边，宋慈呢一边在家尽孝照顾他老父亲，一边潜心的著书立作。等到把他老爹给伺候走了，说这时候该回去当官了吧，哎，还正好啊有一空缺，并不是宋朝那儿啊没有人才了，而是那个时候呢南方爆发了民乱，悍匪成群，没人呢敢去赴任，这个缺呢才空出来了。宋慈一瞧就跟皇上说我愿赴任为朝廷分忧。于是有人就说呀，你这不傻吗，是吧，你这不送死去了吗？宋慈这儿耳朵根子硬啊，当即就给怼回去了，说你既然读的是圣贤之书，上报君王，下安百姓，那我傻在哪儿呢？于是就去上任了。这个地方的长官呢是提点刑狱的，叫叶载。叶载听了这个宋慈的事儿之后呢，就觉得这个书生啊非常有志向，这性格我喜欢，当即拍板重用宋慈。不过啊，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呢，说是重用，也就是给了他这么一个主簿的官职，说白了吧就是管文书的这么一个官吏。宋慈这回呢就上任了。等到情况熟悉的差不多了，就跟这个长官说呢，咱们开仓放粮吧。叶载一听，我说您这什么情况啊，让你过来是来剿匪的，匪没剿的你放什么粮食啊？宋慈就跟他解释说，我在乱军当中走访了半个月，就发现这儿啊匪盗其实不多，那些饥民流民们没饭吃的老百姓，他们才是盗匪的主力，如果说开仓放粮的话啊，这比大军围剿反而是更有效的。叶载听了以后呢眉头紧锁。宋慈就纳闷了，说这有什么问题吗？叶载就说，问题咱先不说，你什么时候出去走访的，那多危险呢，你这么干不行，我挺看重你的，来给他划拨300人，听他吩咐保护他。宋慈笑了笑，能碰上这样的长官呢也是人生幸事。于是乎开仓赈济乱民，几天之后啊效果很明显，民心已定，盗匪的军力呢本来就不多，而很多人有粮食吃了，谁还跟你干这个掉脑袋的事儿呢？宋慈一瞧，行，现在这个时机到了，挥一挥手带着300人呢就去偷袭敌军的大寨了。他那个长官叶载听说这个消息大惊失色呀，不是老哥呀，我给你300人不是让你这么用的呀。结果呢宋慈大胜而归，还把那个对方的贼首呢给斩了。宋慈这么一做呢，有人可就是上火了。什么人呢？你看当地呢是军政分家的，宋慈这边是在政府上班，那边啊还有军队呢，还有一将军呢。这将军呢本来是奉诏来讨贼的，结果呢怕盗匪太多不敢进军，这时候一瞧宋慈这么一个软弱的书生都能够大胜而归，那我来我也行啊，是吧，盗匪这么菜我就捏过他吧。他带着部队就打上去了，本来觉得打这盗匪呢就跟玩似的，没想到啊冲上去一场大败，这个领头的将军连命都给丢了。朝廷一瞧，你这本来这个地方官就没有多少兵力，剿匪啊还得靠军队，于是呢又派了一个叫魏大友的将军，他过来了。这边叶载呀跟宋慈啊正收拾盗匪，忙得不亦乐乎呢。当然啊他们手里边没有那么多军队，每次出兵啊也是300-500人。等到这个魏大友到了当地以后呢，就找这个宋慈啊来商量，说我听说你这儿书没有白念，用兵谋定而后动，每战必胜，颇有大将之风，可是啊我得跟你商量个事儿。宋慈说，什么事儿啊？魏大友啊就给他解释，你这儿每次剿匪出战就是300-500人的小战，这样的功绩，这样的功劳啊都没法报到朝廷去，史书上更不会青史留名，不如说呀你别在什么这个赈济灾民呢、啊、进行这个优待呀，咱们就干一票大的，一战成名，大杀四方，杀这么几千颗头颅，咱俩就能够名扬四海了。宋慈一

0: 英马上就急眼了，这不是胡闹吗？一字一顿的就跟那个魏大友说，说魏大人，人命大如天，冤魂不得安呐。那么那一年宋慈这儿呢还是只带三五百人，平定了连绵数县的盗匪。攻城以后呢，叶载这儿就是他那个上司啊，哎，人升官了，调走了，而这个魏大友呢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了。我们不得不说呀，魏大友想当初说的这个事儿呢还真没错，宋慈的这份功绩没有能够上得了宋史，而且呢也没升得了官。可是与之相对应的是，人命可少死了很多呀。反正吧，这个魏大友跟宋慈呢互相瞧不上，宋慈一瞧，行了，这个主簿啊我也不当了，一拍两散得了。不久之后，乱民复起，盗匪猖獗，魏大友这儿呢满脑子都是乱世出英雄，我要立军功，你瞧着我的阿宋慈，你看我怎么在清史上留名的。他带着大兵前去镇压，然后非常平淡的就死于贼兵之手了。那么在这个魏大友之后呢，朝廷又派人来评判了，这次啊可就是名臣了。谁呢？著名的那个陈伟。宋慈的师傅跟那个陈伟呢有交情，于是呢又把宋慈推荐出来了。宋慈跟这个陈伟呢领兵作战，结果就不用说了啊，马上把当地的这个匪患呢又给平定了。这回呀，书生宋慈因为军功受人赏识，一步一步从这个主簿到县令，又做到了提点刑狱官。我们还是说，官是官，吏是吏，提刑官呢这是宋代特有的一个官职，相当于现在法医。而在古代呢，法医是分两种的，地位比较低的那个是吏啊，叫仵作，还有一种地位比较高的，这就叫提刑官了。一般真正干活的呀都是那些仵作，提刑官呢基本上就混日子就行了。宋慈刚刚赴任的时候，200多件案子悬而未决，衙门里边人呢就跟他说，您老啊有什么想逛的想玩的，我们陪你去啊。可在宋慈的眼睛里边，这些都是活啊，那么多人死得不冤不明的，宋慈这气得直拍桌子啊，说还问我去哪儿去，咱们去这个坟堆墓前开棺验尸。
1: 且慢，你现在知难而退还来得及。
2: 岳父大人，小婿言出必行，岂能半途而废？
1: 你金榜高中，名列三甲，何必为一个非亲非故的死人冒死风险？
2: 岳父大人是怕我厌恶其果，自毁前程。
1: 此案经十几位官员审验，判的都是暴病而亡，你就怀疑有谋杀之嫌。你若打开此关，成则一鸣惊人，败则前功尽弃，若无十成胜算，万万不可贸然开棺。
0: 下边人都傻了，这种具体操作的小琐碎活交给仵作就行了，这是下贱工种，没人瞧得起。大人这儿您别玩笑啊，咱玩去吧。这宋慈这再得拍桌子说，冤魂在下，皇天在上，究竟是谁活上一辈子都给活成了玩笑呢？于是之后宋慈这儿亲自验尸验骨，在案发现场呢搜集证据，在公堂之上呢洗冤昭雪。
3: 原尸遍体未见伤痕，厌恶他杀之嫌。
2: 不对，这是谋杀，
3: 何以见得？
2: 刚才宋某验遍尸体全身，尸体头上七孔无血，身上四肢完好，项背无痕，腹后无疮，这说明已原判并无二致。但是诸位大人请看，死者发间爬出这样一只蛆虫，各位，这不是一般的蛆虫，由此蛆虫聚集，说明是苍蝇聚丁所致。苍蝇嗜血，苍蝇聚于死者发间，这说明死者发丛间定有血迹。
3: 死者若是被钝器击中头部而亡，必有大量流血，元神仵作何以被见呢？
2: 因为死者并非为钝器所伤，而是火烧铁钉钉入脑颅，虽有腥味但不流血。苏某断言，死者是被人用火烧铁钉钉入顶门穴致死。
0: 用了仅仅8个月的时间，宋慈啊把这200多件案子一一给审结了。打那以后，从这个周边呢再到全天下呀，都知道宋慈是这种性格，有这门本事。之后宋慈呢还写下了洗冤集录，他也成了中国法医学的鼻祖了。虽然说在宋史当中呢并没有他的列传，但是啊我们得看一个人追求的是什么。有些人呢追求的就是当官，

0: 发财，有了权了，有了钱了，就胡作乱作了。日子有点过腻了，生活有点无趣了，思想出现叛逆了，荷尔蒙占领大脑高地了，嘚嘚瑟瑟不知道咋地了。这种人你再有钱呢，也不算人生开挂。而像宋慈这种的，因为那时候呢，皇家考量的主要还是你的儒学，你的学问，所以说宋慈这儿呢，并没有被写进宋史，没有青史留名。可是那么多的冤魂，他不是仅仅在历史当中啊。宋慈的功劳不亚于那些整天的啊好守穷经寻章摘句的那些进士啊，那些举人们呢。所以说宋慈的故事呢一直被流传呢。打这儿呢我们就要说到了什么叫做人生开挂。您就看吧，但凡是人生开挂的呀，他必须是有一种信仰，有一种信念，耳朵根子比较硬，我在我的信仰之下，在我的信念之中从来就不动摇。您比方说接下来呢，咱们把目光啊转向国外，给您说这么一位数学天才。
1: 他是数学天才，让世人望尘莫及，却又怎样躲避跟世人的接触？他有特别的语言天赋，方言外语信手拈来，他又如何精力旺盛四处任教？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历史上那些开挂的人生。
0: 这个数学天才是谁呢？佩雷尔曼。佩雷尔曼1966年6月13日出生，6岁的时候，三位数的加减乘除能够随意的心算。16岁的时候呢，就参加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获得了金奖。而且这个天才少年呢，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分，满分42分。在同一年呢，他接到了美国一所大学附带奖学金的邀请，不过呢，他选择的是拒绝。说到这儿呢，您可能还没太在意呢，列位，您请记着了，这两个字叫拒绝，翻译成英文单词呢，就是俩字母一个词儿 ，no。佩雷尔曼这一辈子啊，跟数学的交集啊特别深，在数学方面呢，简直就是人生开挂，也用不着怎么跟别人学，数学呀就超级好。1993年，他解决了数学史上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叫灵魂猜想。这个猜想提出来的20年的时间里边，有很多人呢写了长篇大论来分析这个问题，但是仅仅的做出这么一个部分的证明。而佩雷尔曼呢，他做的是一个呀让所有人惊讶不已的完整的证明。别人那儿一写100多页纸还是证明了一部分，他这儿呢仅仅的4页纸完整证明了。这一年多大呢？人仅仅27岁。之后像什么加州的伯克利大学呀、斯坦福大学呀、麻省理工啊、普林斯顿呢，这么一大批的著名学府高薪聘请他任教。哎，没错，他说的那句话还是那个字儿 ,no。到了1996年，因为他数学上的成就呢，欧洲的数学会给他颁发杰出数学奖。但是呢，人继续说不去。2002年11月到2003年7月之间，他突然在这个互联网上啊张贴了这么一个证明。证明的是什么呢？庞加莱猜想。一般来说呀，证明这种庞加莱猜想啊，或者是一些著名的定律啊，你都得是自己深思熟虑写好了，发给一个学术期刊。学术期刊呢，找这个专家委员会，因为找一般人他看不懂，找来专家委员会以后再进行论证，论证的过程中呢，再跟你进行交流，看明白了，证明完了，里边没有瑕疵了，再给你刊登。可这么一来呢，就慢了，而且受制于人。咱们也说了是吧，佩雷尔曼人这种性格的，我不跟你们说这些啊，直接放到一个互联网上，整个证明的过程行云流水。而且呢，克莱数学研究所的那些数学家们用了1-2年的时间才完全理解了他的文章了。庞加莱猜想，这是数学界的7大难题之一，你只要真能够给证明了，就能够获得$100,000。佩雷尔曼呢，他对这100万呢压根就没兴趣，继续说 no。再等到2004年，斯捷克洛夫研究所推荐他当这个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不用说你也知道，人家不去，选择说 no。2006年的8月份，西班牙马德里召开国际数学大会，本来呢，这个大会的主席啊定的主题呢就是说说这个佩雷尔曼他这个成就，可是给他写信呢邀请他呀，人就是不去。面对巨大的荣誉，人家说的还是唯一的信念，我不需要。佩雷尔曼呢曾经说过，对于金钱呢、名誉啊，我毫无兴趣，我不愿意像动物园里边那个小动物一样啊被展览什么的， 我也不是数学领域的英雄，没那么成功。所以说呢，你们也不用盯着我瞧。话说啊，这位有隐者风范的大胡子学者，从2003年证明完这个庞加莱猜想之后呢，就从人们的视野当中消失了，跟他那个母亲跟他妹妹一块住在圣彼得堡市郊的一个小房子里边。他最喜欢干什么事呢？到附近的森林里边啊去采蘑菇去。他的有一个邻居叫薇拉，曾经跟媒体啊说过他的一个古怪面，就说他那个房间里边就有一张桌子、一个凳子和一张床，床上呢堆着被褥呢，哎呦那被褥啊，多少天没洗的，脏兮兮的。此外呢，屋里边好多的蟑螂，咱可以说他这是一个隐遁在世间的绝世天才。当然了，咱们中国呢也有这么一位绝世天才，不过人家啊不是与世隔绝的。说这位小哥啊简直是无所不能，堪称人类历史上文理兼修的这么一个典范。他呢12岁父母去世，被送到苏州学会了苏州话，15岁呢到了江南的高等学堂了，学习像什么德语啊、英语啊、音乐呀，同时还选修了拉丁语。此外呢，人把这个南京话呀也给说得倍儿溜了。18岁进入康奈尔大学，主修的是数学，选修的是物理和音乐。23岁考入哈佛研究生，修的是哲学，并且呢继续研修音乐。等到他27岁又回到康奈尔大学担任物理系的讲师，一年之后呢回到中国任教于清华大学。您像想当年罗素访华的时候，是他全程陪同的翻译，期间啊他所爆发的语言能力这可就一下体现出来了。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边写呢，就说我跟罗素啊一行经过杭州、南京、长沙，然后在北上到了北京了，就利用这些机会呢，我演习我的各地方言，在杭州我用杭州的方言呢翻译罗素的讲词。您等到了湖南长沙的时候，在江永轮上有这个湖南赞助人叫杨瑞六，我从他那儿呢又学会了湖南的方言，后来呢被误认为这是湖南人。您瞧瞧吧，这就是一语言天才。又过了一年，到了29岁了，他再次远渡重洋，到了哈佛大学呢担任中文系和哲学系的讲师。2年以后，31岁了，他啊升任哈佛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再过2年，33岁了，又回国了，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这是当时的四大导师之一。四大导师都是谁呢？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说到这儿呢，谜底已经揭晓了啊！这位小哥就是赵元任。他在清华的时候呢，同时讲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西洋音乐欣赏。这战斗力太逆天了，要不怎么说人生开挂呢？咱们要是把其中一门啊能够讲清楚了，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人家这儿呢是在清华大学当教授、当导师，然后教这么多门课程。更奇特的是，这些课程里边啊有文、有理、还有艺术。此外呢，他同时担任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这些呀还不算什么呢，他后来呢他当了夏威夷大学的客座教授、耶鲁大学的访问教授，编了汉英大词典，被选为美国语言学会的会长，然后呢又去密歇根大学当这个语言学的教授。等到55岁的时候，有点跑不动了，他呢就一直留在了加大伯克利分校当语言学的教授。据说呢，赵元任一生人会讲33种方言，会说英、法、德、日、西班牙等多种外语。单纯的用国学大师来形容他，这都已经有点贬低了。赵元任这一辈子觉得最好玩的事儿是什么呢？无论是跟哪个地区的或者跟哪个国家的人呢去聊天的时候，对方啊都认为他是他老乡。这语言天赋真的是如同开挂一般。单说这个赵元任的这些经历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啊不太了解，但是在网上呢有这么一段文章，您呢肯定会看过。这个文章呢有一个背景，就是那个时候啊有很多人呢就说，咱中国人呢别写这个方块字了，太难写了，咱们呢不如像西方一样，哎，用字母，这多好啊。这时候赵元任不服，写了这么一段文章。这个文章我还真没法给您念，为什么呢？你必须得看字儿才知道有多牛呢。大致就是说呀，啊，时事时事时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我这么一说您就能想起来了啊。这个全文89个字儿， 每个字的读音呢

0: 都是诗这个音。大致意思就是说呢，石氏有这么一个人叫施石狮，他喜欢吃狮子肉啊，经常在大街上呢，在市场上呢探寻有没有狮子，然后巴拉巴拉巴拉。您想想，89个字全是一个音，又能够传承这么一个故事。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0: 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居十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7: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9: 你等一下啊。
8: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9: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0: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

0: 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

0: 统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2: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3: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6: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5: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6: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5: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6: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7: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8: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8: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9: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 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4: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0: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0: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1: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7: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2: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3: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2: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3: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4: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4: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5: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合湖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4: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1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
16: 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7: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6: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四六分成，六安六成，松江四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18: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6: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9: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0: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21: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20: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22: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20: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23: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4: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24: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25: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24: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26: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24: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27: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24: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 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

0: 项良治，
1: 做好勘查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3: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2: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3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3: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 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3: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2: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3: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九月十号，我们将迎来第42个教师节。在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在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根据报道，一段时间以来，教师被举报的新闻并不新鲜，有的老师因为批评学生被家长投诉伤害自尊，有的因制止违纪被扣上体罚的帽子，有的甚至被无中生有泼脏水，一夜之间成为众矢之的。一纸不实举报或许只是投诉者的一时冲动，却足以让一位老师寒心，让讲台上少了一份该有的底气。那么久而久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寒蝉效应蔓延开来，最终伤的是学生，是教育本身。正因如此，这次教育部表态十分重要，及时澄清证明是还给清白者一个公道，坚决零容忍是亮给恶意重伤者的一柄利剑。这意味着涉师投诉不再是一笔有告必查，查了再说的糊涂账，而是要依程序讲证据明责任，让对错有标准，让是非有回音。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的畅通，更让老师们在遭遇不公时不是独自面对，而是有法可依，有处可诉。发布会上有句话掷地有声，要让广大教师身后有盾。阅卷数年无人问，停卷一月遭催捐。近日，单亲妈妈自曝寒心经历，多名网友评论区晒同款遭遇。根据报道，刘女士在北京密云一个村里开了一家甜品店。近日，她在网上发视频，说自己因为店里生意不太景气，停止了坚持多年的月捐。可令她没想到的是，一大早她竟然接到了公益机构的电话，但电话的内容并不是关心刘女士停止捐款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而是问她为什么停止捐款。在刘女士回答说没钱了之后，对面竟传来扑哧的笑声。随后刘女士挂断了电话，对方也没再打电话表示任何关心。事件发酵之后，有多名网友也在评论区晒出同款经历。如果爱心遭遇寒心，这声扑哧一笑瞬间让人心凉啊！实在是想不明白，这有什么可笑的呢？这笑点又是从何而来呢？笑里藏刀，这笑声比刀子还可怕，因为它刺痛的不仅是刘女士多年以来的善心，更是对社会慈善事业的伤害。根据法律规定，慈善捐赠是民事主体处分自己合法财产的行为，法律赋予每个人自主决定权，捐不捐、捐多少、何时捐、怎么捐、是否公开，全部由捐赠人自己说了算。刘女士是单亲妈妈，自己开了一家蛋糕店，生活拮据，但是她仍然坚持捐款，一捐就是好几年。一句没钱了所以停止捐款，不仅是人之常情，更不该被嘲笑。更何况公益机构有什么权利私下里给捐款人打电话呢？这跟网上那些逼捐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自愿是慈善的基本属性，也是公益的生命力所在，不该变成一场闹剧，否则呀，只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寒心。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了一起过失致人死亡案件判决书。河南固始县女子王某晚上外出用餐喝酒，将3岁儿子哄睡之后反锁在屋内，很快悲剧发生，儿子从5楼窗户坠楼身亡。该女子被指控是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王某辩护人提出，该案本质上是一起家庭意外悲剧，王某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以取得被害人父亲的谅解，系初犯、偶犯，无任何前科劣迹，建议对王某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固始县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王某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这悲剧发生让人心痛啊！之前很多人认为孩子发生意外后受伤害最大的肯定是父母在失去孩子的情况下再对他们判处刑罚是不人道的很少见到有家长因为过失大意致儿童死亡而被追责的案例。

要引以为戒，否则呀，这就成了一笔法治的糊涂账。近日有媒体报道，江苏东海县海陵路小学一年级某班的家长群里，家长接龙自费购买新课桌椅，因为学校配置的课桌椅太破旧了。按照网帖介绍，铁皮生锈，桌腿不稳，铁钉裸露着，家长要买新桌椅，原木色，349元一套，自费自愿。网传图片中，这些新桌椅放在一起，十套旧桌椅挨着墙摆放，新旧对比十分扎眼。一时间，学校的做法引来大量批评声音，说学校开了不好的先河，纵容部分家长的自费自愿，制造教育不公，更是心疼那十个没买新桌椅的孩子们，担心刚进入校门就在心里种下了不公和自卑的种子。可是9月5号，扬子晚报记者来到海陵路小学实地探访，发现所有课桌椅啊都符合国家标准，有点磨损但不影响正常使用，没有铁钉裸露的情况，更关键的是没有网铁配图中新旧桌椅分区摆放的情况。学校紧急排查溯源，发现这张图片并非出自海陵路小学。不过开学前夕的确有部分一年级家长在群里倡议给孩子自费购买新桌椅，但学校知道之后及时叫停了，因为担心引发同学之间的攀比。那么这张图片是怎么来的呢？是个别家长将相关聊天截图搭配非海陵路小学的图片发布到社交平台后，又逐步衍生出学校要求家长自费买桌椅的说法。在这儿啊，先给学校点个赞，鼓个掌，守住了教育公平的底线，没有被个别家长的自愿所绑架。如果真开了这个口子，以后家长五花八门的个性化需求都会涌现出来。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不管什么家庭条件，到了校园里啊，都一视同仁，一律平等。啊，家长群包括家委会，真正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监督学校办学，保护学生权益，架起家校沟通的桥梁。可如今的大部分家长群成了强迫家长、欺负家长、使唤家长的群，甚至成了学校和老师的传声筒。要建立现代化的家校关系，让家长群成为促进学校教育的好帮手，而不是压在家长身上的沉重包袱。北京时间今晚11点，美网女单第四轮，郑钦文与赛会8号种子前世界第一斯瓦泰克的焦点战将在美网中心球场打响。48小时前，郑钦文刚刚打出了职业生涯最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面对22号种子凯斯，他首盘1-6输了，决胜盘0-5落后，对手手握赛点，几乎所有人都以为比赛已经结束，但是郑钦文连赢7局。有网友说，郑钦文的这场绝地反击大逆转是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程度。在这次美网开赛前，郑钦文的排名已经跌到了第121位，失去了直接进入美网正赛的资格，只能从资格赛打起。而2年前，郑钦文还是澳网亚军、巴黎奥运会女单冠军，世界排名最高到过第4位。去年7月，长期困扰郑钦文的右肘伤势迫使他呀接受手术，伤愈的过程却不仅仅在身体层面显得漫长。他坦言自己一度失去了比赛所需的能量，甚至忘记该怎么去竞技。北美硬地赛季，郑钦文先后在华盛顿和多伦多早早出局，世界排名跌至100名开外。如今呢，郑钦文终于找回了状态，一路走来已豪取6连胜，成为女单16强中唯一从资格赛突围的选手。之前郑钦文和斯瓦泰克8次交手，1胜7负。如果只看数字，这是一道几乎无解的题。但体育最迷人的地方在于数字从来不是结局，只是背景。上一场大逆转之后，郑钦文通过微博发文：“赢万难，赢万难。”郑钦文现在要做的就是在美网的硬地上写下那个他从未写过的答案。近日，广东湛江吴川市一家家长反映，5岁的女儿突发全身过敏，赶到吴川市黄坡镇中心卫生院急诊后当值医生拒绝看病。一周之后发现，涉事医生于当晚11时许在孩子的电子病历既往史中写下刁蛮，无其他病情记录。对此，吴川市卫健局医政医管科和卫生监督所相关人士均回应说，该行为未对孩子造成身体伤害，这是一件小事情。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还指责家长网上维权，对吴川整个地方来说是抹黑。
目前涉事医生已经被立案调查。

0: 双方和解了，病历已经改过来了。孩子病历上被标注刁蛮啊，家长为此维权，怎么就成了抹黑地方了呢？这帽子未免扣得太大了吧？啊，到底是谁在抹黑地方形象呢？从报道来看，彭女士带女儿就医的过程并不顺利，这其中啊或许有沟通不畅的问题。但是，一名在急诊科夜班工作的医生，本职工作不就应该是紧急救助患者吗？哎，这位医生不仅拒绝接诊，事后还利用卫生这个信息系统，在孩子的病历中留下带有侮辱性质的评价，这已不仅是私人层面的情绪发泄，而是利用职业权利对未成年患者的人格贬损。9月5日晚，浙江绍兴书圣故里葫芦娃爷爷陈金鳌将家中七只葫芦全部剪下，希望以此劝退打卡游客，回归安静生活。但是据当地媒体报道，这老街沿河啊，有住户的门口挂上了新的葫芦，出现了山寨版的葫芦娃，吸引不少游客驻足围观。书圣故里景区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这些葫芦啊是沿街咖啡店商户自行采购后悬挂，属于商户自身行为，并非景区布设。工作人员表示，该行为发生在商户自有经营场所内，也不存在违规搭建的问题，景区方面不方便直接的介入处置。连日来，游客打卡应接不暇，游客在河对岸喊爷爷爷爷，陈金鳌便立刻出门营业，和大家打招呼互动。那客流高峰时段，老人5到10分钟就要出来接待一轮，这让他开始感到疲惫，老伴儿也犯了头晕病。啊，爷爷剪掉七个葫芦之后，绍兴文旅回应，这座古城还有很多风光与美好等待大家慢慢探寻，我们把安宁与清静还给两位老人。哎，这老爷子好不容易剪去葫芦，想要清静清静，没想到隔壁又出现同款葫芦。这店主无非是想抓住这波商机啊，吸引客流，商户借热点引流不难理解，但还是希望游客们呀能够分清对象啊，不要再打扰老两口的生活了啊。事发之后，绍兴市文广旅局发布视频，并表示把安宁和清静啊还给两位老人啊。书圣故里社区也制作了提示牌，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总要等啊很温馨的一件事变了味儿才想起来要保护呢？如今呀，再回头看看这个本该暖心的故事，实在是有点尴尬。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留下的却是一地鸡毛。这一幕是不是似曾相识啊？之前西安白庙村一棵古树因为游客踩踏麦田，村民无奈砍掉树冠。河南辉县一处花果山民房，清晨游客5点敲门，晚上9点不走，七旬房主被迫关门谢客。啊，对于普通人来说，泼天的流量不是红利，而是无尽的困扰。这些困扰也在提醒有关部门，当流量不期而至，当地需要做的不是站在旁边看热闹。预警机制在哪儿？疏导方案在哪儿？应急预案在哪儿？回答这些问题更加重要。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锦旗里藏刀扎向无辜的陌生医生，人神共愤呐！更应该追问医院的安检制度为何没能拦下这把屠刀。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近日发布警情通报，是在9月4号9时许，贵州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红岩院区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致一人受伤，犯罪嫌疑人胡某某被当场控制，受伤医生伤情稳定，现无生命危险，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这是一起暴力伤医案件，根本不是什么医患纠纷，凶手行凶的动机竟然只是对治疗效果不满。据现代快报报道，一名肠癌患者，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因不满治疗效果，将刀具藏在锦旗中带入医院，想找老专家未果之后，持刀刺向旁边科室的医生。受伤医生是该院肛肠科住院医师，因其腿脚不便，面对突发袭击时未能及时躲避。这位医生身中多刀，一度进 ICU 抢救，那他为什么没能躲过暴徒呢？ 背后的原因令人哀叹呢。根据网友透露，受伤医生不仅患有小儿麻痹，他还从小就没有妈妈，前几年爸爸也走了啊，他去年还因为腰部手术导致颅内感染抢救回来的。哎呀，真是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总缠苦命人呢。凶手用锦旗掩人耳目啊，谁知他真正的目的是那把明晃晃的匕首，他真正的行凶目标是那位老专家，没找到就开始无差别攻击，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严厉制裁。那么咱们冷静过后，有必要追问一句，医院的安检制度为什么没能拦下这把屠刀？要知道2021年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关于推进医院安全秩序管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公安机关应当在三级医院和有条件的二级医院设立警务室，配备必要警力，日均门诊量5000人次以上或者床位1000张以上的大型医院应当在主要出入口实施安检，防止人员携带刀具、爆炸物品、危险物品进入医院。那么我查了查，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级别是三级甲等，编制床位超过了1200张，它符合实行安检制度的条件。据媒体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公开报道的伤医事件就超过400起了，其中数十起案件导致医生死亡。发生在三级医院的暴力伤医案件最为常见。2024年7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李胜医生在门诊诊疗中突然遭到一男子持刀杀害。国家卫健委对此专门发文，对李胜医生的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对暴力伤害医务人员表示强烈谴责。可遗憾的是医院安检这个制度并没有在全国推广，即便在已经推广的医院，安检也往往流于形式。有反对声音认为说医院本来人流量就大，安检会放慢大家的就医效率影响患者的就医体验。那么会不会产生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会不会加剧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感这些问题的提出，这些担忧都有道理但是这些不便、这些担忧同维护广大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相比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可以克服的，哪怕因此预防了一起恶性事件，这也是功莫大焉呀。医患纠纷和暴力伤医，这可是两个概念，任何借口都不是暴力伤医的理由，这是犯罪，要严打。重塑医患之间的信任感需要久久为功，需要全方位的改革来推进，而预防遏制暴力伤医需要的就是立竿见影的效果警务室加安检，还有比这个更管用的措施吗如果有，那就用上，保护医护人员怎么着都不为过。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9月7号，星宇股份终于拿出了那份公众等待了很久的处罚决定，总经理周小平，常州曾经的女首富被扣薪12个月一整年，副总经理李树军调整分工，扣薪6个月，人力资源总监于志明从停职变成免职，人力资源部部长李梅降职调岗。然后呢然后该发布的道歉信已经发布过了，该分的补偿金已经分了，这事情就算翻篇了吗？这星宇对此事的处理给我的感觉就是慢太慢了。我们来算算时间线8月8号左右，星宇股份开始集中劝退应届生 ，HR 拿个人原因离职，逼400多名刚入职1个月的年轻人签字。8月25号，常州市人社局通报，认定企业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8月27号，星宇股份发布致歉信。9月7号，内部处罚决定出台，从事发到处罚。整整1个月呀。那这1个月里发生了什么呢？星宇股份在沉默学生在网上发帖，媒体在追问，人社部门在调查，客户在启动合规审查。这星宇股份在等什么？等舆论降温，等热搜下去，还是等公众忘了呢？他们等来的不是遗忘，而是更大的反弹。一家上半年营收34.3亿元、净利润6.69亿元的公司，账上现金据说超过20个亿，面对107个刚出校门的应届生，用了整整1个月才做出扣薪12个月的处罚决定， 这速度充分说明了一件事，他们没太把这件事当回事。如今啊，星宇再做什么补救，在公众看来都不是出于本心，而是被舆论和市场逼到了墙角。就这种慢半拍加挤牙膏式的回应啊，比当初的暴行本身更让人寒心。别人已经打完了一整场仗了，你才开始系鞋带，对吧？这公关战你已经输了。那么再说说这个处罚本身，扣薪12个月啊，对周小平来说这是个什么概念？2021年他以305亿身家成为常州女首富，即便现在财富缩水了，2026年仍有180个亿的身家，扣掉他一年的薪水，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是天价，对他来说大概相当于少买了几个包。这种处罚连皮肉之苦都算不上，顶多就是被蚊子叮了一口。还有这人力资源总监于志明被免职，原来星宇股份真的有人力资源总监这个职位，之前啊外界盛传压根就没这个岗，如今一纸文件证明有啊。还有这人力资源部这部长啊李梅降职调岗，说白了这几个干活的被突出来推出了顶锅了。真正该追问的是，这好几百人啊，应届生招进来，短短一个月就批量劝退，这家公司也不差钱，上半年净利润6.69亿，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间点大规模招人，再大规模赶人呢？这到底是谁的决定呢？就一个 HR 总监能拍板解约这么多人啊？副总经理李树军分管人力资源，但他能决定校招规模吗？总经理周小平真的不知情吗？就如果这是高层的集体决策，那么罚一个总经理扣薪，免一个 HR 总监，剩下的呢？其他知情不报的高管呢？当初批准校招计划的人呢？就说到底吧，公众要的不是你罚了谁，而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把校招生当成数据来充门面，用完了就轰，这个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谁拍板的？为什么不敢说？你要真说出来，我倒敬你是条汉子。如今啊，大众启动了供应商的合规调查，港交所也介入了核查，星宇股份正处于 A 加 H 上市的关键窗口期。一家被客户调查、被交易所核查的企业，拿什么去说服资本市场啊？说句实话呀，星宇股份现在做什么呀？在公众眼里都是被逼的，道歉是被逼的，补偿是被逼的，处罚也是被逼的。一个被舆论和市场推着走的企业，已经失去了主动修复信任的机会。道歉信写得再诚恳，处罚文件盖得再漂亮，你在公众看来都是作秀，因为公众已经看透了你，你不是知道错了，你是知道怕了。如果想挽回哪怕一丁点信任，只有一条路，把真相摊开。大规模招聘后大规模劝退到底是为什么？谁做的决策？一五一十说出来，然后持续帮扶那107个被粗暴对待的年轻人。他们都去了哪家公司，有没有安稳入职，新工作怎么样，一个一个告诉公众，直到最后一个孩子安顿下来。那么除此之外做什么都是表演。这107个年轻人的命运不该成为一家上市公司公关课的教材，而这件事也应该给所有企业敲响警钟，尊重劳动者，尊重契约精神不是可选项，这是必答题，答不好不仅丢分，还会被市场抛弃。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围绕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做专题辅导。
1: 读书班广大学员认真学习研讨，大家表示要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通过投资于物、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0: 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计算河北》，全景展现河北算力产业的发展图景，首篇走进廊坊、张家口等地，探访我省算力发展布局。
1: 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九号、十号通用泊位码头进入陆域施工阶段。
0: 今明后三天，北方多地有大雨，气温将创下半年来的新低。
1: 最高法发文明确 AI 换脸拟声等案件裁判规则。
0: 楼市组合拳新政落地满十天，多地楼市出现新变化。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九月十六号建成通航。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五月以来最低。今天上午，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做专题辅导。学员表示，要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1: 读书班上，王一鸣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独特品格、理论创新和实践要求，以及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河北高质量发展的三个方面做了系统深入的辅导，视野宏阔，内容丰富，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对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更好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紧密结合实际，认真学习吸收，转化为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河北落地见效的具体举措。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王素文：
2: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既是一次政治上的再对标，思想上的再洗礼，也是行动上的再动员。罗文书记在开班报告中鲜明提出了实施强省会战略，令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大力实施强省。

0: 会占领，尽早破万亿，提升守卫度，要全力抢产业，坚持猎群化发展、园区化承载、数字化转型、项目化落地，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真心实意打造电子信息高地两大产业 IP， 全力全创新，加快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石家庄重要支点，争创高能级平台，建设高水平院校，引进高层次人才和硬科技团队，打造创新型城市，全力强城市，坚持拥核发展，二环内做解法，二环外做城防，推动城市空间充数，功能再造，风貌提升，全力强都市圈，深入实施石家庄都市圈建设五年行动计划，深化与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协调联动，推动都市圈交通互联、产业协同、生态共治。
1: 沧州市委书记刘静，
2: 这次读书班呢，是对思想的一次集中的充电，同时也是对我们当前工作的一次对标对表。我们要牢固树立向改发展、向改图强的这种战略意识，加快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要坚决地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来的打造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的指示精神。我们要坚持港产城贸一体化推进，提高港口的能级，要把黄花岗打造成为沧州市乃至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引擎。那么在产业方面呢，我们要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对于我们的绿色化工、装备制造还有我们的新能源产业，我们要全力的做大做强。那么呢，对于我们的县域的特色产业集群，则是要坚持治改数转网联、数字化赋能。
1: 邯郸市委书记李进宇，
3: 这次高规格的读书班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担当和政治考量。我们系统的聆听了专家领导的授课，罗文书记做了专题的报告，对河北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观点，让我们备受启发，倍感振奋，倍增干劲。我们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时刻把高质量发展放在第一位，大力的推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积极的培育崭新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的发展新的生产力，构建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要坚持市场化打法，用好会展集聚、资本运作、重大项目支撑等市场化的手段，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天地。要利用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机遇，加快人工智能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力度，大力的发展 OPC 社区这样的人工智能新的经济形态。
1: 衡水市委书记董小航，
4: 通过这几天的系统学习，感觉收获非常大，在统一思想中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看到了差距，也明确了努力方向。我们按照总书记四个创新的重要指示，坚持项目带动、科技支撑、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综合实策，扎实推进31个营收超10亿元的特色产业集群改造升级，为培育有衡水特点的新质生产力奠定坚实基础。特别是要把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作为关键一环，深挖京津和雄安创新宝库，加大引院引所、招才引智的力度，吸引京津雄科技成果更多到衡水转化，与特色产业深度嫁接，加快形成千亿引领、百亿支撑、行业领先的产业格局。
1: 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龙凤杰，
5: 专家辅导加深了大家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系统把握，特别是对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深入理解，也更加体会到省委抓发展、 抓落实的决心和力度。我们将重点从四个方面精准发力，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一平台两廊三支点协同创新网络进行布局，落实好央地共建责任，深化三地创新协同、产业协作、资源共享，高水平打造雄安科技强区，发挥疏解单位创新引领作用，支持承担国家级和省级的重大专项，培育建设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推动更多国家级的平台落地河北，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立具有河北特色的人工智能原生应用创新生态，依托链主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体系化重大技术攻关，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努力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以制度创新释放科技创新活力。
1: 河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健。
6: 王一鸣主任所做的辅导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带来了新的启发和收获。新征程上，河钢将深入践行新平经济思想，突出业绩导向，强化责任担当，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全力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步伐，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钢铁新质生产力，推动河钢实现从规模领先到价值引领的跨越，坚持服务重大国家战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上彰显河钢担当。
1: 河北港口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曹子玉。
7: 这次读书班系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强港的重要论述，深受启发。河北港口集团将加快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加快从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重点是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把港口通道经济升级为资源配置平台，加快从传统的码头运营商向海洋经济综合服务商转变，积极发展集装箱、近远洋航运、港航服务，形成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近远洋兼备的航线格局，加快推动港口板块向绿色、智慧、平安、高效四新港口转变。
1: 乐亭县委书记杨杰。
8: 乐亭县作为大昭故里，我们拥有着全省最长的海线的县区，我们应该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上、向海图强上争先进位，全面的提升港口的赋能，加大我们全面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全面的提质我们临港产业的聚集优势，聚焦一个千亿、六个百亿集群的发展规模，向高端、智能、绿色融合化发展，同时加快投资940亿元的59个省市的重点项目，夯实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
1: 安国市委书记陆向明。
9: 我们聆听了王一鸣院长所做的专题辅导报告，让我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县域实体经济有了更加系统的认识。我们安国呢，作为千年药都，素有草稻安国方成药，药精齐州始生香的美誉，我们将立足特色优势，聚焦中药产业链条升级，依托药博园、经开区、文博中心等平台，夯实种质源头，做强精深加工，畅通流通渠道，传承药都文脉，打通种植加工研发交易康养全链条。
1: 萍乡县委书记胡晓明。
10: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紧扣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理论学习和河北发展实践紧密贯通，为我们县级干部啊校准发展航向、破解现实难题提供了重要的遵循。萍乡是全国自行车同车产业重要集聚地，是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接下来，我们将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绿色发展为主线，全面实施行业龙头招引和本地企业数字化升级，深入推进产业大脑、智慧物流、工业设计等高端服务平台建设，加快把萍乡打造成为全国自行车同车产业中心。
1: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水电煤，也是人工智能的发动机。 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从廊坊的产业集群到张家口的绿电算力，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络正在燕赵大地加速铺展。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计算河北》，全景展现河北算力产业的发展图景。首篇走进廊坊、张家口等地，探访我省算力发展布局。
11: 扫码支付、刷脸通行、智能驾驶，这些场景很多人每天都在经历。而在这些便捷背后，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这里呢，是位于廊坊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算力究竟长什么样？走，咱们一起去机房看一看。
1: 机房恒温恒湿，机柜整齐排列，一排排指示灯随着服务器的运行急速闪烁。每秒钟近10亿亿次的数据计算在这里悄然完成，这就是数据洪流奔涌的样子，也是算力最直观的表达。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总经理赵子彤：
12: 我们中心的总规划算力是300P，目前呢已经建成同运100P。那么这100P是什么概念呢？这套系统呢每一秒钟能够完成10亿亿次的浮点运算，要换成14亿人来计算呢，得算2年多。
1: 放眼廊坊，这样的算力服务商正在加速形成矩阵。润泽科技、华为、万国数据等龙头企业深耕布局，全国算力十强中已有7家落子于此。全市累计建成数据中心36个，智算总规模突破20万P，算力集群正在廊坊振翅而起。算力光有不行，还得用得上。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年半前落户廊坊。这家 AI 大模型开发初创企业，从成立第一天起就长在了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算力底座上。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文武：
13: 算力中心的算力是我们的发动机，我们所有模型的训练推理都离不开算力中心的算力服务器。我们之所以落地廊坊，就是看中了廊坊充沛的算力资源。依托这里的算力支撑，我们已经完成了14个行业、16个场景的大模型和 AI 应用。
1: 把算力变成产业链，廊坊有自己的办法。算力券就是廊坊在全省的首创。廊坊每年投放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的算力券，面向使用本地算力的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创客，按使用算力资源费用的50%予以补助，单个主体每年最高可享100万元。张文武：
13: 算下来比国内其他地方都要低，非常适合我们研发面向企业的 AI 大模型和各种智能体应用。
1: 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总经理赵子彤：
14: 那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服务京津冀乃至全国有100多家客户，吸引了14家人工智能企业呢落户廊坊，一条人工智能产业链逐步形成。
1: 企业聚练城市的背后，是廊坊算力底座与政策赋能的同频共振。数据显示，廊坊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2年全国第一。立业廊坊、大禹应急等49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已在政务服务、城市治理、文旅交通、医疗康养等领域落地生根，算力正在廊坊加速转化为生产力。离开廊坊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河北算力版图的另一块重要拼图——张家口。
11: 这里呢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也是众多北京互联网头部企业的算力后花园。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中国移动在这里布下

0: 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副总经理张延考。
1: 我们依托全球最大的 400G OTN 加 OXC 全光直连网络，在张家口数据中心集群规划建设多个智算中心，全部在环京津2到3毫秒实验圈内。像我们现在所处的张家口怀来智算中心，环京实验是在2毫秒以内。
0: 超低实验网络意味着什么？北京张家口之间200多公里的物理距离被算力拉平了。2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眨一次眼都得需要100到200毫秒。换句话说，这2毫秒的数据传输时延比眨眼要快50到100倍。正因如此，北京的企业用张家口的算力做 AI 训练，使用体验接近本地算力。中国移动京津冀张家口数据中心经理刘基伟：
2: 目前我们的客户主要涵盖头部互联网企业、大模型企业以及数百家政企客户，重点服务 AI 大模型训练推理以及互联网云服务等业务。
0: 不仅是快，张家口还有冷和绿两张底牌。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20摄氏度的严寒让这里成为数据中心的天然大冰箱。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这里风能、光能富足，绿电供应充沛。刘基伟：
2: 算力的背后一定是电力，我们将探索绿电直供协同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数据中心，我们单机架能耗每年将节约近1万度电。未来我们园区80%以上的用电都将是来源于张家口的绿电，让风光资源真正转变为数字经济的绿色燃料。
0: 包括中国移动京津冀数据中心在内，这样的算力棋子正在张家口连点成片。截至目前，张家口已建成数据中心53个，投运标准机架107万架，集聚了63家大数据核心产业头部企业。2025年，张家口城市算力分指数居全国第二。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马小凯：
3: 张家口市全力打造京津冀算力设施集中承载地，廊坊市形成了全国互联网服务门类齐全、聚集规模优势突出的数据和算力中心集群。从廊坊到张家口，从低成本运算到低时延绿算，河北省的算力版图正在加速铺展。
0: 目前河北已形成张家口、廊坊两大算力高地，联动石家庄、保定等地构建环京智能算力集聚区。截至今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规模556.1 EFFLOPS， 在用机架规模为250.4万标准机架，均位列全国第一。近日，河北还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网互通区域节点，这将打通我省接入全国统一算力市场的关键通道，强化在全国算力网络中的枢纽功能，推动河北高质量承接全国中高端算力需求。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马小凯：
3: 作为京津冀国家算力枢纽核心载体，河北形成差异化算力布局，补齐东部绿色算力短板，依托近京低时延区位优势，有效承接北京算力外溢需求，算力发展总体呈现质效双生态势。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9月1号起，我省将力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在落实国家补贴活动基础上，将智能耳机、智能马桶、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消费者购买以上产品的，将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智能耳机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其他产品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0: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 我省将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加制造领域的创新平台，鼓励

0: 模型开发机构和终端企业加强合作，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手机电脑、智能家居等新一代消费级智能终端。每年遴选100个省级人工智能创新终端产品装备，推动智能终端产品装备在行业广泛应用。
1: 沧州黄华港综合港区建设迎来新进展，9号、10号通用泊位码头水工主体施工全部完成，项目正式转入陆域配套建设阶段。项目总投资15.8亿元，是黄华港打造现代化综合港口的重点工程。核心建设2个10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及全套配套设施，设计年吞吐量450万吨。
0: 近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的城客高速公路河北段，目前已完成总进度的60%，计划2027年9月建成通车。项目通车后，塞罕坝将迎来高速直达，承德市区前往塞罕坝单程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近1个小时。
1: 2026年京津冀铁人三项公开赛昨天在保定易县开赛，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吉林、新疆等全国19个省区市的近600名运动员汇聚易水湖畔展开极限较量，这是该项赛事连续9年落地易县。
0: 今明后3天，冷空气将陆续影响北方，降雨将向东扩展，局地有暴雨。降雨的同时，也将带来降温。华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南中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降到20度以下，最低气温降到10度左右，秋凉感凸显，一早一晚寒意加重。
1: 中宣部、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分别是卢伟、骆叶青等9名个人及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他们是诚信理念的积极传播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个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
1: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意见指出，依法规制 AI 换脸拟声、 AI 复活逝者等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操控生成合成的能够识别特定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该自然人或者他人社会评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
0: 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当中选拔。报名人员在9月18号到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本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沿钦江直通北部湾，总投资约727亿元，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也从今天起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
0: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当地已成立专家团队，配备了先进仪器，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地开展遇难人员身份的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
1: 8月28号，多部门出台重磅楼市组合拳，推进现房销售，优化房贷规则，放宽商业用房贷款。新政落地10天，深圳、北京、上海、武汉多地市场出现了变化，其中深圳刚需购房热度攀升，二手房年内单日签约量创新高。 北京推迟还贷，提高预算，购房者偏爱所见即所得。上海迎来新政落地，叠加传统旺季，购房者及时出手。武汉则是通过1亿元补贴，先到先得，让产业红利为楼市加温。
0: 八月随着高校毕业等租赁需求逐步趋于平稳，重点城市租金回归常态化调整阶段。机构监测数据显示，上海、深圳带动一线城市平均租金八月继续环比上涨。
1: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
0: 华为今天在广州发布 Mate XT2 三折叠的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这也是继 Mate 40全球发布会之后，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
1: 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解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当地时间9月6日，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举行州议会选举。根据民调机构于当晚公布的推算结果，被视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大胜，得票率预计为44.4%，基民盟以18.2%位居第二。媒体评论称，此次选举结果堪称德国乃至欧洲的又一次政治地震，因为自1945年以来，德国从未有过极右翼政党在任何一个联邦州取得如此高的票数。尽管取得历史级大胜，但目前德国选择党仍然无法单独组阁。不过，由于最终投票结果并未出炉，左翼政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能否取得议会门槛，对德国选择党围追堵截的传统党派是否会与德国选择党联合，都存在未知数。
1: 这个事儿我看很多媒体都已经称作叫什么欧洲，还不是德国，欧洲政治地震啊！实际上它不过是德国一个州，德国东部一个州，而且这个州还穷，210万人口，就是那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议会选举。这个事儿最终还没有尘埃落定，但是现在已经让很多人坐不住了，就是那个另类选择党现在叫大胜。什么叫大胜呢？他一家超过了他那几个对手，比如基民盟啊，什么绿党啊，社民党啊，超过他们的总和。这就是选票选举结果啊，而且之前民调也是这个结果。但现在问题在这儿啊，如果你想单独去执政，就真正的大胜啊，你在议会里得过半数，就过50%啊，它差一点，其实折成票3票，差3票真的就过半数，但这3票不好说，这需要做工作。那我们聊这个话题，其实先把人家这个规则搞清楚。就这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啊，它有一个5%，就是门槛是5%。你这党啊，你参加竞选，你拿到选票啊，这个选票你要低于5%的话，你没资格进议会，那儿没你的位置。所以现在你要看什么呢？比如说绿党啊、社民党这些党，其实现在已经算小党了。他如果拿不到5%，他根本没资格进去。他要没资格进去，那么选择党的机会可能就更多。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在德国政坛有一个，就大家心知肚明啊，一个潜规则，它不是规则，是潜规则啊，就是大家都不和另类选择党合作，这样就形成一道所谓防火墙，就是不让他上台。你看这个党是2013年成立吧，他相对比较激进嘛，在这西方政治光谱给他定了一个极右民粹啊，是这么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就这个性质呢，让很多德国人乃至欧洲人是望而生畏。为什么呢？就联想到二战纳粹了，希特勒呀，极右啊，带领德国走向毁灭啊，欧洲也伤得不轻吗？所以他被贴了这么一个标签，那就意味着就德国主流政党，就咱们之间争没得说啊，可以争个你死我活，但是呢咱们有一个共识，谁都不跟他合作，你就让他自己闹去。因为他自己闹啊，你说自己就过半数，不管在这个州的议会还是整个德国啊，你说议会选举我拿半数以上的票，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如果你真拿了，那也没话说了，那自己组阁就干就是了啊。但如果说你拿不到，你就得找盟友，就得有合作的呀，联合执政啊。那这个时候刚才我说的这个所谓防火墙啊，就大家这个共识啊，就发挥作用了，谁也不跟他合作，就说到底不让他上位。那你看这个党2013年就成立，一直到现在没机会问鼎，你别说最高权力，哪怕这个州这州长我要坐一坐都很难。一个呢，就是一直以来啊，曾经这个大背景并不有利于他。我不是说过吗？简而言之吧，如果经济高歌猛进，快马加鞭，大家日子过得都很好，那这个时候你这个极右啊、民粹，你那套政治纲领大家不接受，顾不上。你说什么纲领啊？你看他反移民呢、啊，他移欧啊，不主张对俄罗斯那么强硬，同样也不主张全力去援助乌克兰，他这套逻辑。那这些东西呢，在欧美关系比较密切啊，经济状况比较好，这个时候大家都挣钱呢，你这套逻辑没人听啊。你就说默克尔做德国总理的时候，他当时接这个难民接了100万难民啊，一个是很多难民可以转化成德国稀缺的劳动力，德国也老龄化了，另一方面呢，那经济形势还可以嘛，我接得起。现在对另类选择党来讲，机会确实来了，德国经济不行了，你移民抢我工作岗位啊，我得往外赶嘛，这个东西现在就有人支持了嘛。关于另类选择党的崛起，待会儿我们还会再聊啊。现在我们要说的就是一直以来 一个是大背景是不是有利于他，一度不利于他，再就是刚才我们说这道防火墙，就是整个德国政坛基本上所有政党都达成共识，咱们彼此之间闹，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是咱们的事儿啊，开个玩笑，像人民内部矛盾啊，跟他可是敌我矛盾，绝不让他上台，谁也不跟他合作，所以他没机会。那这次你看又在这个坎儿上，实际上在坎儿上，你说他已经拿到绝对多数没有，差三票，那这时候有人跟他合作，或者说有人把席位让出来，那就成了。但目前即使是没有啊，即使他现在是功亏一篑，他依然创造了历史，就他的支持率前所未有的高，他基本上快马上就拿到这个州啊议会半数的议席，这以前是没有过的，或者说选民对他支持的程度以前没有达到过这么高的地步。这是我们说这个新闻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现在还没有结果，这个结果一个是看另类选择党接下来有没有可能找到自己的盟友，以前是很难，但现在所谓大厦将倾啊，现在正可能重新洗牌啊，所以也许有人心眼会活泛，你找盟友吧，也许能找到。再有一个还要看默茨，就德国的总理，他本人呢是基民盟，就是基督教民主同盟的领袖，他和默克尔是一个党。我们也讲过他啊，三点，第一点呢，他和默克尔是一个党里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山头吧，他被人家压制了很久，现在终于翻身了，但是他现在支持率很低迷。第二呢，说到他支持率低迷，他也倒霉。你看默克尔那个时候呢，我们开个玩笑，事儿不是没有啊，但总的来说顺风顺水。那默茨现在上台感到一系列问题，你比如说俄乌之间的战争，你德国往哪儿站呢？你只能站西方，站北约欧盟啊，那你跟俄罗斯一刀两断吗？油气儿你别用了，关键这是德国，德国对能源的需求比别人都多呀，那你首当其冲啊。再有就说到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你别说跟德国，跟整个欧盟的关系怎么样，就是贸易霸凌啊，但是你德国又是在欧盟里边的领头羊，你最肥，那你多掏啊，援助乌克兰你得多掏，如果美国逼着欧洲到美国去投资啊，买美国的能源，那还是你德国先来啊。所以第三呢，就是默茨上台之后确实也是挺忙，对另类选择党的打压他不是没做动作啊，但是显然做得不够。那你说现在恐怕来不及了，那我们现在恰恰要看默茨

伯纳姆呢并不是简单的在伦敦跟那帮精英圈里混，不是，他是跑到大曼彻斯特做市长，人家按中国话讲在基层啊做出了成绩嘛，人家带着自己这个成绩和经验杀回伦敦，谁不服谁比我干得好，你们坐而论道，你们纸上谈兵，哥们儿拿的是真刀真枪的成绩。所以我们说如果另类选择党真的在这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干出一点成绩来，因为以前你不管怎么说你只有自己的纲领，所谓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溜啊，那大家所在的单位公司也有这样一个局面，那个领导啊他在台上坐着谁都可以挑他的，不是，你看足球也是这样嘛，上面十来个人踢球踢不怎么样，底下的球迷们那卧龙凤雏多了，关键是你要上去你行不行，他确实有这个问题啊。另类选择党你面向民众你讲这个讲那个你很有一番道理是吧，你上台执政行不行，你要行你做出一点成绩，那我们开个玩笑那这江山都是你的，但总需要有机会吧，哎，人家机会可能就来了。所以我们现在还要看德国总理默斯是不是最终哈、孤注一掷做一次根本性的啊一种阻止，如果他阻止不了那可能也再没有机会了，通过什么手段吧，就是剥夺另类选择党的就参选的某种合法性合理性，最后打到最高法，这官司啊不是没有可能啊，如果没有这么奋力一搏的话那恐怕真的也就没什么机会了。这个党的这个事儿我们讲过，2013年诞生吧，实际上呢就说到德国本身，德国呢在苏联解体前就完成了两德统一嘛，但是东德和西德呢它是有落差的，西德经济肯定是比较发达，这两德的统一呢并不是双方平起平坐，实际上是东德被西德给吞并了，实际上是这个样子。那么东德呢经济其实一直没有做起来，就东西德之间的这个裂痕到现在没有真正彻底的弥合，所以从东德人来讲呢觉得自己二等公民啊，我们和之前也没有太大的改变，甚至还不如以前了，很失落。那这次呢这个另类选择党之所以胜出，也在相当程度上等于说是唤醒了很多选民啊，什么东德这边的嘛，对老东德的某种感情某种怀念。那你想你能唤起说明什么，说明现在日子过得确实不爽啊，有这个因素。另外作为一个这个极右的民粹的啊，咱就按这个西方政治光谱这么来讲，按那套标准给他贴个标签，人家有很鲜明的政治纲领，这些政治纲领我不是说了吗，如果是经济高速发展烈火烹油，那个时候你这套东西没人听没人在乎，因为没有感同身受啊，你扯了半天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现在不一样，经济下行啊，你移民多了就抢我的工作岗位了，那我就不喜欢，把他们赶出去吧。另外在欧盟里边我们德国什么角色，我们就是那掏钱的吃亏的，那我干嘛要留在里边啊，特别是以前老东德人是吧，跟你合并之后东西德合并国家统一了，我日子更艰难了，我是那牺牲者，你想这个几十年了啊，这些怨气最后转化成自己的一个决定一个取舍，转化到选票上。那总而言之现在我们就看最后的结果啊，看尘埃落定之后是一个什么格局吧。总而言之如果另类选择党真有机会去执政，哪怕是一个州，又能做出一点成绩，那你想对德国的冲击你可以想象。而如果另类选择党乘胜追击连战连捷，最后获得了德国最高权力，当然这可能也还是一个过程，在这之前也许他现在某几个州占据优势，那么德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就会发生变化，进而德国和欧盟的关系会发生变化，这就不好想象了，因为德国毕竟是欧盟里面最主要的经济的发动机啊，德国向何处去对整个欧盟对各国会产生影响。另外另类选择党如果真的胜利，对全欧的诸多这个极右势力那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啊，你看法国那个国民联盟就勒庞他们也在厉兵秣马呀，就没有德国这一出，人家也可能在法国大选的时候获得法国最高权力啊，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更何况现在另类选择党在德国哪怕在一个州开疆拓土，这实际上等于助攻了。

当地时间9月6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两名特使举行会谈后表示，他预计乌

0: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将持续到冬季。这场闭门会谈持续数小时，但并未宣布重大突破。泽连斯基在会谈后对记者表示，乌方、欧洲和美国官员将在近期举行进一步磋商。他还呼吁举行包括俄罗斯和美国在内的三方会议。他强调，乌克兰希望实现公正的和平，确保俄罗斯没有机会再次发动侵略。泽连斯基指出，如果战争持续到冬季，这目前看来是大概率事件，乌克兰将需要防空系统和能源支持。乌克兰长期依赖美制爱国者拦截弹来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袭击，但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库存。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需要发展自己的反导系统，同时美方计划明年增加相关产能，乌克兰对此寄予厚望。
1: 这个事儿还是关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两位，这是美国的特使，特朗普的特使。其实这个私人性质还是有的，因为如果是公对公的，按说是国务卿啊，而特朗普喜欢这么干，那这两位威特科夫商人出身嘛，跟自己也是铁哥们儿，那库什纳呢是女婿，他们俩呢作为特使，当然这个也不是刚刚任命，有一段时间了，他们奔俄罗斯，然后奔乌克兰，说跟普京谈三个多小时嘛，相谈甚欢，但是也没有什么突破。那现在到了乌克兰，泽连斯基呢又表态，这个表态其实很有意思啊。一方面他说什么呢，说仗可能得打到冬天吧，预计战争将持续到冬季，现在是秋天，这冬天怎么也得打啊。再他还说了句什么呢，说这个美国他这个爱国者导弹呢，防空导弹，这不是想办法在扩大产能吗，因为美国自己也缺啊，中东等着用呢是吧，说这扩大产能，明年扩大产能，这美国人干事儿真是按部就班，不着急啊。那泽连斯基说什么呢，说很期待，就是明年他期待着美国人增产爱国者导弹，就是明年他得用啊。那你把这两条新闻放一块儿，这仗今年冬天得打，明年他还等着导弹，那明年打不完呢。你把这两句话串在一块儿，那等于泽连斯基说什么呢，仗得接着打啊，停不下来嘛。所以你看，连俄罗斯带乌克兰，连普京带泽连斯基，这算都和这两位美国特使见过面了，谁也没卷他们面子，都是客客气气，都是满脸堆笑，但结果是什么呢，这仗得接着打呀，尤其是泽连斯基把这话说出来，那接着打啊，那这不白跑一趟吗，这话谁也不好明说，但是呢，我们围观嘛，我们可以说这话，看来是白跑一趟。那接下来就看他们回去复命，得跟特朗普汇报啊，那看特朗普怎么表态。另外欧洲也得有个态度啊，咱走着瞧啊。这是这个事儿我们能看到的。如果多说两句呢，这天因为这个事情也是大家高度关注嘛，昨天我们说这国际社会尤其西方对这事儿很关注，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次美国这两位特使能带去什么新方案。我们前两天不是回顾了吗，一个是28条，就是美俄谈了一个28条，后来跟乌克兰又谈，乌克兰不满意吗，就搞出一个所谓19条，就是说那28条相当于是美国认可俄罗斯提的停战的条件，他们俩达成共识了，但是乌克兰不干，那乌克兰要干呢，那乌克兰最后拿出一个19条，这个美国也算能接受吧，这俄罗斯不干呢，那这次会怎么样，因为之前我们没有得到太多消息嘛，所以我们只能猜，恐怕还是在这28条19条之间，根据现在战场真实的状况，你比如说我们不是讲吗，如果俄罗斯认为我现在状态比28条那时候还要好，我眼看着我胜券在握，那我就在28条基础之上我就加条件了，那个不够了，但翻回来如果俄罗斯觉得不行了，不如那个时候，尽快停战吧，那么那28条可以缩水。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乌克兰呢，如果他觉得现在状况比那时候好，你看我无人机啊，我打俄罗斯我一打一个准儿，19条不够了，我多提他那28条往回缩，往回撤是吧，那就是这个态度了。如果说不行，盯不住了，那俄罗斯提的28条，我捏着鼻子吧，能忍我就忍了，差不多算了，这19条是吧，我也往回收收，那就这么一个状况，大家各自调整吧。但是现在最新的消息说什么呢，还是这个有些媒体爆料，当然这个爆料真假我们真的不好讲，因为大家有各自的渠道嘛。现在关于这次就威特科夫库什纳他们到俄罗斯提出来的新方案，说有一些关键内容曝光了，我们可以看看有什么。 那这次所谓媒体曝光是乌克兰媒体曝光的，当然你说我们在关注不如人家当事人关注啊，那我们参照那28条到19条那个流程啊，那这次这两位先到俄罗斯跟普京谈，谈出来的这个结果应该是普京点头的，或者说是普京提的要求，拿着这个找泽连斯基谈，那乌克兰媒体爆出来的就应该是美俄达成共识的，至少是普京提的要求是什么。那第一个要求乌克兰要撤出顿巴斯部分地区，那就是卢甘斯克顿涅斯克，俄罗斯承诺

进去，就把双方隔开嘛。这个是不是就有点像在中东，以色列哈马斯之间曾经有这种缓冲区嘛？那和之前的28条不一样，这次说扎布罗热啊，一部分地区也会套用类似的管控机制。那么这个主权呢，管辖权名义上还是要归乌克兰，但显然实际情况不是这样。那俄罗斯占的地方并没有撤嘛，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就是乌克兰重新进行公投，全国选举，这总统啊，泽连斯基做到头了。那么新一届政府上台，他们呢就要推动这个新宪法。这个新宪法是用法律形式要写明乌克兰就永久放弃武力收回失地，而且呢，这乌克兰必须确立一个永久的不结盟的地位。你别说北约，其他军事同盟你也别参加。然后乌克兰新政府签这个正式的和平条约，而且应该由联合国有一个流程吧，特殊流程，什么绿色通道之类的吧。最后你得确认它生效。这是乌克兰媒体爆出来的，就是美国的特使带到基辅的方案。那这个方案我们说了，那显然应该是俄罗斯提的，俄罗斯认同的，要不然就没有意义了嘛。而这个方案你想乌克兰能不能接受？刚才我不是先把几种可能性摆在这儿了吗？如果乌克兰确实挺不住了，那他的底线就不会那么硬，他就会后撤。但是现在看来乌克兰拒绝不接受，因为泽连斯基说看这意思这仗得打到冬天呢，打呗。这句话说得很委婉，那你换一个说法就是不接受停火，停不了火啊，你触碰我底线了，我不能接受嘛。所以这个局面和刚才我们说的上一轮俄罗斯提28条，乌克兰提19条，和那次等于差不多。你可以提，我这拒绝，下面就看特朗普怎么表态了。说到他呢，我们也分析了，本来中东这事儿还没了结呢，又开始重提要斡旋俄乌之间的冲突，他不是闲的，他有目的的，那显然和中期选举应该是有关。另外有没有可能撬动伊朗这事儿的解决，就是说我要跟俄罗斯合作嘛，大家看看能不能做一个交易。未必没有啊，我们说未必没有，但是俄罗斯提出来的俄乌停火的方案，现在俄罗斯交给美国这俩特使，转给了泽连斯基，乌克兰这是拒绝了。那特朗普这事儿要泡汤啊，所以我们就看一个呢，跟俄罗斯有没有其他领域的某些合作，双方还能够有一些共识，一些交易吧，也共同利益吧，这是一个。再有一个，那如果要继续斡旋俄乌之间的冲突，那你就得沉下脸来啊，就得向双方施加压力了，对俄罗斯对乌克兰要施加压力。对俄罗斯恐怕很难再施加什么压力，该给的都给了，现在不就顶多是这个刺激制裁吗？谁要买俄罗斯油气我们就搞谁吗？这个客观情况是这样，就你能吓唬的已经吓唬了，该低头的不敢买的他就不买了，剩下的就是你吓唬不住的或者非买不可的，这你也没有太多能力去干涉了。你在中东这出还没完呢，你哪有那么多精力啊？而且这样是大国之间你要去博弈，那是劳神费力，那是要投入的，光吓唬是不管用的。那翻回来给乌克兰压力吧，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乌克兰呢，三点。第一点呢，泽连斯基确实面对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不只来自普京啊，现在特朗普和普京等于联手，那如果乌克兰被他们逼着搞一次大选，那泽连斯基能够连任的可能性不大。我们不是曾经分析过吗，有个费多洛夫，有个扎卢日内，都算是他很重要的挑战者。而且乌克兰大选这个规则我们也知道，你要第一轮这几个候选人，那按说泽连斯基还能胜出，因为扎卢日内和那个费多洛夫他们俩等于也是相互在争啊，会分散选票的。但不管他们俩谁赢了，第二轮再去挑战泽连斯基恐怕胜算还比较大，泽连斯基下台的命运似乎就被注定。那么新政府就按照美国和俄罗斯双重的这个要求，真的去谈和平条约啊，签字，走联合国的程序，走国内法律的程序，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那对泽连斯基，一个是个人的安危，个人的未来的政治前途，个人的利益由此可能不保。另外，这样一个做法本身，那乌克兰就是丧权失地啊！我都坚持了4-5年了，打了4-5年了，如果现在放弃了，前功尽弃啊，所有一切白费了。所以这他很难接受啊。再有一个，当然我们还要看他在国内的挑战者，刚才我们讲的一些所谓的竞争者，他们持什么态度，是不是美国人会和他们接洽做他们的工作。可问题就在这儿，你要真答应了美国人，等于间接的答应了俄国人，那你是不是会成为卖国贼呢？你这个未来领导人的位置能坐得稳吗？

乌克兰百姓会接受吗？这也是问题。还有一个角色是欧洲，在刚才我们谈到这一切之中，没有欧洲的位置。如果真要是所谓和平降临，联合国维和部队解决问题，也不是说欧洲那个所谓自愿联盟作为领衔主演，没有位置，没有角色，没有利益，那这个欧洲能接受吗？所以泽连斯基如果不接受，欧洲应该会继续支援他，支持他，不让他倒。如果他接受了，欧洲也会通过某种方式来搅局，不让这一切发生，或者至少不能完全的发生。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历史上的今天，首先要说说司马懿。司马懿是三国时期魏国的权臣，出身士族家庭，是政治家、军事家。生平最显著的功绩是多次亲率大军对抗诸葛亮的北伐，以其功著封武阳侯。他的儿子司马昭成王后追尊为晋王，孙子司马炎称帝后追尊为高祖宣皇帝，因此也称为晋高祖、晋宣帝。另外要说说1298年的9月7号，马可波罗和鲁斯提谦合著《马可波罗行记》。最后再来说说1822年的9月7日，巴西独立。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7号，公元251年9月7号，三国时期的军事家司马懿逝世。其实啊，这个字儿应该念懿，就是美好的意思啊，司马懿。但是不知道怎么的，你看评书什么的都念懿，我也不知道怎么念了。你从俗吧，大家都知道，你要念懿吧，那倒是金枝真理是吧？对对，他这么就说了啊。他是生在公元179年，死在251年吧。他字仲达，他是汉族人吧。河内郡温县孝敬里，这地儿在河南焦作，焦作的温县是那儿的人。三国时期算是魏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西晋王朝的奠基者吧。关于他的故事啊，其实大家知道的都不少。关键我们今天讲他死嘛。有人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呢。人这一辈子反正几十年的时间，但人和人差别确实又很大。你说司马懿这个人来说哈，他其实出身也算世家大族，但是并不显赫。那风雨几十年吧，他是在魏呢辅佐了四代的君主，也带领军队魏国出征，最终是拿到了魏国的大权。这个人在历史上一般我们对他评价就是不高。你看影视作品，他基本上作为一个反派人物吧，虚伪啊，狡诈、刁钻、阴险。那我们就说到了公元251年，司马懿都73了，一代枭雄啊，这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那个年代三国那个时代能活到这个岁数的屈指可数。当时司马懿你看别的不说，放眼整个魏国乃至更辽阔的这个其他敌国的疆域吧，其实也没什么人能称作是他的对手了。他临死之前的魏的军政大权是独揽其身的。那史书记载，司马懿在临死之前呢，把两个儿子就是司马师啊、司马昭换到床前。他说什么？说吾侍卫历年，官受太傅，人臣之位极易，人皆以吾有异志，吾常怀惊骇。吾死以后，汝二人擅理国政，辅地平神州，甚至甚至。什么意思？就你看我在魏国做官做这么多年啊，现在官我做到太傅这个位置，位极人臣，我做到头了，我这地位够高了啊，大家都怀疑我啊对魏国是不忠的啊，我有异心的，我常常因此感到惊骇，很恐惧啊。我死以后啊，你们兄弟俩啊要把国家治理好啊，辅佐皇帝平定全国，要非常小心啊。他这番话今天也有人觉得这作秀啊，装的啊，就想在历史上留个好名声吗？怎么看这个人，确实到现在人们也在争，能再说哈。你说说他这个状况是这样，就说曹操吧，曹操其实一辈子是雄才大略，同时也好猜疑，杨修不就让他杀了吗？曹操当年看中司马懿，司马懿那时候还年轻啊，就是想约他做官，知道这是个人才。曹操也是爱才如命啊，司马懿呢是不想给曹操做官，但是又不能开罪他，所以就装病。但是装病也不能装一辈子，最终还是到曹操那做官去了，只不过呢又没有受到曹操的重用。曹操看人很准吧，司马懿呢绝非池中之物，这么个人才反正用啊，把他框起来，也不能让别人用，我看着他就行了。曹操识人很准嘛，他的子孙可就不一样。你看曹操临死的时候曾经呢对曹丕就说，司马懿这个人啊，非人臣也，必与汝家事，

0: 就这个人司马懿这人啊，绝不是甘于人下的。曹丕倒是记住了，只不过听一半做一半吧。对司马懿呢，该信任还是信任。到了魏明帝，因为外部战事的需要嘛，司马懿就是把握军权了，手中的权力一步步的扩展。当这个时分，司马懿呢还应该是魏的忠臣吧。魏明帝对他也有猜疑，但是司马懿的臣子本分做得还是不错，升官不自傲，贬官也没有怨言。这忠臣不就这样吗？他的转机是发生在曹魏曹芳在朝时代，就是明帝临死之前呢，把养子曹芳托付给了曹爽和司马懿。曹爽是宗亲大将军哈，司马懿算是辅政大臣，而且呢安排是曹爽的官职在司马懿之上，就压着你。那司马懿呢就听安排吧，开始的协作也还不错，曹爽对司马懿是毕恭毕敬，有什么事都商量着来。但是后来曹爽不知道怎么着，就是可能也是有人啊，比如谋士之类的有离间吧，把司马懿就架空，自个儿独掌大权。那你说司马懿肯定是不满，但是忍了。而曹爽呢确实一发不可收拾了，就发起对蜀的这个战事嘛，司马懿劝阻，曹爽又不听，结果是魏军大败。至于曹爽本人呢，在魏国的境内广占良田，怂恿心腹违法乱纪，敲诈官员，营造自己豪华的宫殿，就是皇帝派头了。在魏国境内，曹爽搞了一个鸡飞狗跳、怨声载道吧。看到这个状况哈，你说司马懿怎么着呢？恐怕也不会不肯看到魏国毁在曹爽手里吧，所以就装病。发起一个高平陵政变，把曹爽集团连根拔呀。所以实际上司马懿动手的时候，魏国的反对者屈指可数，支持者倒是很多。因为大家知道，假如让曹爽这么作下去，这么折腾下去，那魏就完蛋了，就亡了。而司马懿当政哈，也许还有希望，这成了民心所向。这除掉曹爽，司马懿算是把握了魏国的大权吧。但当时这个位置可能也很尴尬，你要放弃权力吧，那宗族啊，或者就面临巨大的灾祸；把握权力吧，他人就会不满。比如当时那个太尉叫王陵啊，公元251年正月，太尉王陵啊企图发起对司马懿的政变，司马懿是以73岁高龄亲自征伐呀，最终是王陵失利，被司马懿灭了三族。平定了王陵半年多之后，司马懿也完了，也死了。临死之前呢，说出刚才我们讲的那套遗言啊。所以有人分析，一方面他在魏国做了一辈子大官，应该也很满足吧，但是他也很明白自己身居高位啊，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他呢，有多少人等着他死呢，等着看他笑话呢，所以他期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像自己一样，就尽力的辅佐皇帝，保护司马宗族。而这两个儿子呢，对他这套话理解的可能过于透彻是吧，不止保护了宗族，干脆就篡夺了曹魏的江山。怎么说，有人说司马懿啊是用50年的时间来证实自己是一个忠臣，但是最后呢，他的儿子吧，或者当然包括他嘛，算是重演了曹家篡汉的那一步。那曹操你说人家没有篡汉对吧，儿子把这事儿给办了。有人说乱世出英雄吧，天下大乱，社会不按照常规去运转，机会可能就很多，而司马懿可以算是乱世中的一个英雄吧。当时有名士杨俊称他叫非常之气，对他来讲一开始运气也不好，就是在曹操手下干活吧，被压制了一辈子，到时机来了，他的全盘阴谋和雄心大志就在血腥屠杀之中得以实现了。有人说他这一生很符合老子那套东西啊，就是说保持一个虚空状态，才能不断接受，顺势而变，最终得逞。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9月7号，1298年9月7号，马可波罗和鲁斯提谦合著《马可波罗行记》这本书啊，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我要说是话题，很多人还在争论哈，争论这本书甚至马可波罗本人是否真实存在，这很有意思哈。按照一般的说法，在13世纪70年代元世祖忽必烈称帝之后哈，接见了前来朝拜的威尼斯商人尼古拉波罗和他的弟弟叫做马菲波罗，儿子马可波罗，而且留他们呢在朝为官吧，为朝廷办事儿吧。马可波罗呢很快学了汉语和蒙古语，考察很多地方，据说还当过扬州的地方官，经常出使国外，到过南洋很多地方。 在留居中国17年之后呢，尼古拉兄弟和马可波罗就离开了，又经3年跋涉回到威尼斯。你注意啊，不久之后马可波罗就参加威尼斯舰队，在和热那亚的战争之中啊，他战败被俘，给抓起来了。1298年9月7号被投入了热那亚的监狱。在监狱里边，他和一个作家，就是这个卢斯提谦啊，就住一块儿，俩人就合著了《马可波罗行记》，又叫《东方见闻录》这本书。书中呢，对中国著名的城市，像什么大都啊、扬州啊、苏州啊、杭州啊，做了详细的介绍，就称颂中国的富饶和文明。所以，马可波罗因为这本书的出版名声大噪啊，因此就获得了释放。之后呢，中国和欧洲和阿拉伯的交往就更密切。这是一般是主流史观的一个基本的说法吧。那马可波罗究竟到没到过中国？中外史学界的论战到现在其实还在进行。那么一般认为呢，就1271年，当时马可波罗17岁，这个威尼斯小伙儿吧，他是跟随父亲和叔叔漂洋过海，翻山越岭，历尽千难万险吧，在4年后到了中国，那是元上都，朝见了忽必烈大汗。大汗留他们在元朝做官任职，所以他们在中国一待了17年。期间呢，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吧，出使过越南、缅甸、苏门答腊。1292年，他们借护送一位蒙古公主到波斯成婚的机会呢，向忽必烈大汗提出回国的请求，得到许可。他们在1295年末辗转返回了阔别24年的家乡。之后才有马可波罗，因为参战最后被抓成了俘虏，才有了这本《马可波罗游记》吧。这部游记讲述东方见闻，震撼整个西方世界啊！它是人类历史上西方人感知东方的第一部著作，向整个欧洲就打开了神秘的东方之门呢。正是其中描述的关于中国呀、什么香料群岛啊这个迷人的景象，召唤了后来的大航海时代。但是我们不是说了吗，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问世以来，一直有人在怀疑是真的吗？书中描述的奇闻异事编的吧？马可波罗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到过中国？甚至有关心他的朋友劝他，就临死的时候，你不如把书中那些离奇的事实那个叙述啊删掉算了。之后就是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于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马可波罗游记里面讲述的很多事物逐渐被证实，不再被视为是荒诞不经的神话。但是对于游记真实性的怀疑呢，始终是存在的。就这个论战呢，怀疑论啊，肯定论啊，这论战始终在进行。双方争论的焦点是这样几个。第一个就是怀疑论者就认为呢，马可波罗呀自称深受忽必烈大汗的信任，还做过官，但是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之中啊，你给我找找关于马可波罗的可供参考的材料有没有。按说你皇帝都喜欢这么一个人，做个官历史上总得有记述吧，那没有啊。那么肯定论者就说呢，在马可波罗前后的西方人来华者不下10人，他们都留有行迹，但在中国史料之中啊都不见其名和事迹，所以呢这不是鉴定一个人物啊或者著述的唯一标准。没记也正常，人家中国历史记的是大事儿啊。那在国内呢，就是肯定论的一个代表人物是一位史学家，叫杨志久教授，他已经去世了啊。他呢就是说在《永乐大典》残片叫做《战翅》之中找到了一段和马可波罗一家人离开中国有关的史料的记载，但是呢因为这是孤证啊，而且是间接的证据，也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所以还是遭到怀疑论者们的质疑。再一个就是怀疑论者认为呢，如果马可波罗真的到了中国，他又那么关心奇闻异事，何以对很多典型的中国特有的事物视而不见呢？他的书里面也只字未提啊，比如瓷器、印刷术、汉字、茶叶、中医，还有什么筷子、缠足、长城。那么肯定论者就说呢，不应该对马可波罗过于苛求，这些事物在元代其他来华的西方人的记述中也同样没有提到。比如说长城，马可波罗的时代呢，只有土长城，还没有像明代那样去雄伟啊、壮观的那个大长城，就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还没有。作为一个商人的儿子，对中国古史毫无所知，即使他看到长城，又能对那个断壁残垣或者凸起的土碉堡感到多少兴趣呢？而且跟别人讲，不太可能，不能这么要求他。另外怀疑论者还说呢，马可波罗书中有些记载夸大失实，或者是错误百出，甚至还捏造史实。比如说马可波罗呢自称蒙古军队久攻襄阳不下，是他呢献出了威力巨大的抛石机，迫使襄阳宋军守将出降， 实际上1273年蒙古军攻襄阳的时候，他还在来中国的路上，他不可能把抛尸机图纸给献出去，不可能的。那么肯定论者就说哈，一，马可波罗书中确实有夸大事实的错误，比如说他冒充献这个新炮法攻襄阳，这可能是他狱中啊他自我安慰自我吹嘘的一个心态使然吧。二，蒙古用新炮法攻襄阳城那是真的，马可波罗当然是在中国听到的，甚至就是他到襄阳听到的，那就意味着他肯定是到过中国呀，这不成了证据了吗？是这样。另外怀疑论者说呢，哎，马可波罗可能是抄了某些波斯的人的这个技术，再加上自己的一些道听途说，形成所谓的游记的基础。肯定论者就说呢，不对，你这是揣测，所谓的波斯人啊，像导游手册似的写个东西啊，质疑者你也没见过，你拿不出来，就算真有也应该和马可波罗所记两相对照做个鉴定，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啊。另外还有怀疑论者就说呢，马可波罗在书中几乎很少提到自己的父亲和叔叔，也从来没有提过他们的生意，哎，他不做生意的吗？一块来的，你怎么不提啊？马可波罗自称游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对元朝的行政区划没有了解，等等等等。但肯定论者也说呢，马可波罗书中记载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吧，人物活动啊，风土人情啊，其中大部分呢是可以在中国文献里得到证实的。尽管那个技术有的时候有夸大失实啊，错误的情况，总体上是瑕不掩瑜，怎么能够因此就全盘否定它的真实性呢？其实争论一直在持续。到了1999年呢，美国干脆搞了一个科学考察队，重走当年马可波罗走过的道路，想用这个现代交通工具来代步哈，走一走。但是旅程同样很艰辛，考察结束之后，10位考察队员和22位提供后援的专家们认为呢，马可波罗通过这条路到中国简直是难以想象的。那等于说他们也在质疑嘛。但如果只是简单的否定的话，你又很难解释吧马可波罗游记里面一些细节的描述。他有些细节描述很有意思，比如说他讲这个契丹省就是北方吧，各地都发现一种黑石，它从山中掘出，其矿脉横贯在山腰中，这种黑石像木炭一样容易燃烧，但它的火焰比木材还要好，甚至可以整夜不灭。这什么没吧，是吧？另外还有说，比如说这个此桥长300步，宽8步，有24个桥拱，桥的两侧用大理石片和石柱各建了一道短墙，气势十分宏伟，每一个石柱顶上都有雕刻精美的石狮，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这什么卢沟桥？而永定河上的卢沟桥，西方一度叫它马可波罗桥的。所以你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只是道听途说的话，是不是能描绘得如此细致生动，还真是一个问题啊。另一方面，你查一下历史，在元代确实有大量西方人到中国经商、传教、旅行，人数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朝代，这是真的。他们主要是集中在元大都，就是北京啊，还有这个刺桐，刺桐就是福建的泉州啊，还有福州和广州这些地方。刺桐就是泉州，我还专门慕名去过，这是当年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吧。每天有几百艘货船在港口靠岸和出海，刺桐港是当年东方最大的港口之一吧。大量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什么欧洲人、北非人都到中国，往往就是富豪吧、富商啊。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有可能被载入史册。马可波罗可能没有在扬州做过官，所谓三年官没有，而只是一名普通的商人身份，他游历中国，因此他没有在中国史书里留下记录，这倒也属正常啊。总之呢，我个人理解这本书，反正我说哈，我倾向于还是真的，只不过马可波罗在监狱里吧，可能多多少少吹吹牛，强调一下自己的这个地位之尊贵，也算找某种平衡，也许是对未来抱有某种期待吧。比如因为自己是一个身份显赫之人，是不是能够及早的获得自由啊？可能有这样一些因素，这样说是不是更接近现实呢？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7号，哈，1822年9月7号，巴西独立。话说1500年，当时葡萄牙的航海家就是佩德罗·卡布拉尔，他率了个探险队啊到巴西，给这个地方起了个名字叫圣十字地。 也是有宗教色彩吧，圣石之地。后来呢，人们在海岸附近的热带森林里边就发现了一种可以提炼贵重的红色染料的树木，他们把这儿叫什么呢？就叫做巴西。巴西在葡萄牙语的意思里面就是红木，就这个意思。1532年呢，葡萄牙人在巴西就搞了行政管辖区，开始统治吧。之后呢，葡萄牙殖民者就不断对巴西的土著居民和从非洲贩来的黑人啊进行压榨呀，剥削吧。巴西人民最终掀起争取独立自由的浪潮。在17世纪，有个黑人叫做宋巴，发起反葡运动，持续60多年。1792年呢，巴西的国父、民族英雄迪拉登特斯被殖民者残酷绞杀，尸体被砍成9段啊！但是革命的烈火在全国熊熊燃烧。1822年的9月7号，巴西宣布完全脱离葡萄牙独立，成立巴西帝国。24岁的彼得罗一世成了巴西的国王。1888年呢，巴西帝国废除了奴隶制。第二年呢，帝制又垮台，巴西成了联邦共和国。到1891年呢，第一部宪法制定，定国名叫做巴西合众国。1969年国名改了，叫巴西联邦共和国。巴西就是南美最大的国家了，它濒临大西洋，除了和智利和厄瓜多尔以外，所有的南美国家都接壤，面积是851万平方公里，还有多吧，几乎占到南美总面积的一半。巴西呢，有人说它叫种族大熔炉啊，在长达300年的殖民统治时期吧，包括数百万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波兰人，就是欧洲的白种人吧，移居到巴西，其中有一部分呢和当地的印第安人融合在一起，于是出现大量的印欧混血种人。16世纪中叶，大批黑奴啊又被贩运到巴西。19世纪末呢，东方的就是黄种人也到了巴西，不同种族之间长期通婚吧，各种混血种人吧之间再融合，逐步形成巴西目前这种特殊的民族吧。巴西有咖啡之国、咖啡王国这样的称号吧，咖啡的产量和出口量这都在世界第一位。另外这个甘蔗、COCO、大豆、柑橘产量也都名列前茅。巴西原来是一个传统落后的农业国，最近几十年呢是利用外资重点引进先进技术，搞了民族经济，保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曾经创造过巴西经济奇迹啊。然后我们说，但是它也是金砖国家，可是现在这个砖啊，颜色就橙色啊，金色有所退化，就经济状况现在不是很理想。一说到巴西，我们马上想起他们遭了一次火灾。这个火灾你说烧在别处也就罢了，是烧在国家博物馆，大概馆藏是2000万件文物吧，可能能剩个10%吧。巴西国家博物馆是1818年创立，当时巴西还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啊。国王若昂六世创办了这个国博的前身，当时是皇家博物馆吧。最开始这个博物馆主要馆藏是巴西的动植物，因为你知道那边热带雨林，就是亚马逊，大概亚马逊雨林60%是在巴西哈，那动植物很丰富了。所以他们当年那个博物馆呢，主要是动植物，尤其是鸟类。到1822年巴西独立，建立巴西帝国，巴西开始对博物馆加大投资，博物馆馆藏呢，从原来的自然领域就延伸到人文领域，什么古埃及啊、史前的文物啊，都大量的进入博物馆。因为投入资金比较多吧，博物馆吸引大量的欧洲学者去工作，一时间也形成巴西帝国，当时一个就科学的盛世吧。但是没想到付之一炬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

0: 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
3: 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您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音频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健康话题啊！又说到了跟孩子们的成长、学习息息相关的一个健康问题，是什么呢？是睡眠。家里有没有这样的孩子，深夜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或者有的小一点的宝宝们夜里磨牙，那到了这个学龄期的，特别是学习压力重了之后呢，可能会有白天犯困、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等等这些睡眠问题。其实呢，这些睡眠问题呢，也正在困扰着许多的青少年啊。对于12到18岁的孩子们来说呢，睡眠啊，它不仅仅是休息啊，更是影响生长发育的和这个学习效率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长期的睡眠困扰呢，还有可能会引发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啊。尽管如此，这个重要的问题呢，也常常被家长和孩子还是会给忽视掉。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省级三甲医院啊青少年睡眠方面的专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睡眠问题，助力孩子拥有良好的睡眠，赋能他们的学习和成长。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孩子们的睡眠问题哈，特别是听到有一些表现症状非常类似的时候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直播间热线电话的一对一的交流和咨询。电话号码您可以记好，是031196104303119119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里面来留言，稍后呢我也会来关注到，期待各位的参与。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一起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心理行为科副主任医师常海霞常主任。常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心理行为科的常医生。
0: 欢迎常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看节目一开始，我们这听友群里就有朋友在问了，说哪里看儿科一岁孩子鼻炎比较好啊。这个听众朋友您要认真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因为这个鼻炎特别影响孩子们的这个睡眠，对他们的生长发育啊也是有影响的啊。当然你也可以去这个儿童医院的这个耳鼻喉科啊来看一看，这个鼻炎都是不错的啊。好了，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正题，就是睡眠的问题哈。很多的影响因素都和我们的睡眠相关，但是好的时候家长好像也不太注意这个问题哈，或者说没有想到他们是联系的。因为刚才开头你看常主任我也说了，比如说这个睡眠对于孩子们影响，可能有的家长觉得真有那么严重吗？或者说您能给我们举一点这个经常接诊的一些病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2: 其实如果孩子偶尔的睡眠不好，家长是不太关注的。那什么样的孩子关注？一个是婴幼儿的孩子，他晚上频繁夜醒哭闹，那家长都熬得睡不着觉，
0: 影响人家家长的睡眠。
2: 然后家长说，哎呀，我们一家人都熬坏了睡不着，这样的家长肯定会来看的，因为他自己都受不了。那再有就是咱们青少年，因为青少年的话他主要是学习任务生长，他有整个初中，有像青少年大部分都在上初中。那对于男孩来说，那肯定是这三年重要的是什么？一个是学习，一个是长个儿。如果他要学习睡觉不好的话，那这个家长也很焦虑，睡觉不好睡不着，在学校里边住宿，有的孩子住宿，那睡不着的话他就不愿意去住宿。他们也知道你睡觉不好，你学习就肯定就不好，然后你长个也受影响，对吧？这是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两个群体啊，就是这种年龄阶段。再有就是咱们青少年，像青少年家长更焦虑在哪儿呢？小孩呢，那就是说啊，他是家长挺累，但是青少年来说他是有充足的时间睡眠时间，但是他就不好在哪儿呢？我睡不着啊，我就是想睡，我怎么也睡不着，
0: 这是一个常见问题。
2: 这个得入睡困难很那什么。另外一个就是睡眠维持很困难，我就半夜老醒啊。你这样的话你会很焦虑啊，就跟咱大人也是有的，越想睡你越睡不着，你说你不焦虑吗？对吧。再了就是早醒，

0: 早早的就醒了，对吧？然后一个上学期间你总是这样的话，他白天就瞌睡啊，影响学习了。那家长和这个孩子都特别焦虑。像我们有一个孩子就是，他就是住校生，在学校里边根本睡不着，熄了灯以后从10点开始一直睁眼睁到1-2点，那早上的时候他5-6点就醒，那他就是几个小时时间，那上课的时候老师普遍老师说的上课都在打瞌睡，那学习成绩都突然下降的就特别厉害，还有陷入了就反复焦虑当中，他就有点情绪就暴躁了，所以说你看影响学习很大，这样的家长就会带他来看病，就孩子自己说我想睡，我特别想睡，我就是睡不着觉，你说这个怎么处理呢？那家长说了宽慰他也不行，用点药，咱们其实对孩子来说睡眠，你说上来就当的吃安眠药吗？也不是。所以说这个睡眠问题一定是在平常的时候咱们要养成一个睡眠规律，或者是避免睡眠障碍的到来或者睡眠不好。
1: 这个也就是您的意思，刚开始可能是偶发现象，如果长期不干预它可能会形成一种睡眠障碍或睡眠斜率上的有问题。
0: 对，然后咱们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你会涉及到一些并发症或者共患病，比如说我睡眠不好了，我影响到情绪问题了，那你说这样的话叠加起来，这个孩子就会说实话对他的日常生活就会造成影响，对吧？会推着他社会功能影响就很大，影响他的学习生活了，那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障碍了，睡眠障碍了。
1: 那比方说再小一点的孩子会影响他们的生长发育或者身体的免疫力吗？
0: 那肯定会影响生长发育啊，因为咱们像说的不管是小孩还是大孩子啊，你0到18岁之间生长发育是这个孩子最主要的任务，尤其是在说的身高体重的增长，那我们身高体重增长受什么影响？受生长激素的影响，那生长激素是什么时候啊？我们就是夜间分泌，或尤其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是分泌是只是脉冲性的，它并不是一直在分泌，只有在深睡眠的时候它分泌量才高，那你这生长激素分泌高你才能长个儿。我们经常有家长说，哎，我这孩子睡得不好，或者说我怕他睡不好白天多睡点，我说更重要的是什么？是重要的这个孩子夜间睡眠，因为夜间睡眠的时候你才有生长激素的分泌，你深睡眠的时候你的生长激素分泌才多，你才有长个儿的机会。那你想想，你要是说你分生长激素分泌不好，那你怎么长个呢？生长激素是咱们长个最重要的一个激素。
1: 所以这个一定要关注孩子们的这个夜间睡眠的一些情况。
0: 对，
1: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长就是这小孩他可能天生就较少，哎呀，或者你看他睡得少吧，好像也没有影响他长个，或者不影响他，有这样的人吗？
0: 对，有这样的孩子。
1: 也有哈。
0: 咱们睡眠呢，其实是有个体差异的。有的人就是精神头比较旺盛，你看这个小孩就跟小马达子似的，精神头特别旺盛。那另外呢，有的孩子就是特别睡眠都吃比较多，一沾枕头就睡觉，这也是有的。但是这些生理性的现象一定跟病理的除外。有的孩子你看多动症的孩子，活跃性都特别强，看我们过动症的孩子，那他精神头也特别旺盛，睡眠就特别困难。
1: 也就是说其实他这睡眠也反映出他那个多动方面的一些障碍。
0: 对，也反映的这个。所以说咱们就是如果孩子通常有睡眠问题，咱们是有睡眠问题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区分一下是器质性病变呢，或者是他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啊？如果没有问题，比如说这个孩子白天精神反应特别好
1: 啊，
0: 我虽然睡觉少，但是我白天的时候我状态特别好，我该玩玩该吃吃，我状态都特别好。另外一个又就是什么，不影响他日常的生活，尤其是在上学的孩子，我白天的时候我上课的时候我很认真，我的效率很高，那不影响日常生活，他也是没有问题的。再了就是什么，不影响他的生长发育，我的身高体重也不受影响。那侧面的反映了什么？反映我们这个孩子睡眠时间是够的，可能这个孩子睡眠时间特别少，但他睡眠质量很好。我睡着了以后我就睡得很沉，他的深睡眠很多，他这个大脑能得到充分的休息，那我不影响我们日间的精神反应，那他是没有问题的
1: 啊。所以就是还是看个体差异，
0: 对，个体差异。但自闭症的孩子或者是你多动症的孩子那就不行，他就是睡眠入睡困难会特别明显。
1: 这不今天正好一开始就有个听友咨询说这个1岁的孩子鼻炎哈，我就正好想到这个问题，其实这鼻炎跟睡眠的关系也挺大的哈。
0: 对，
1: 他这是个小宝宝哈，1岁就鼻炎，得先提醒您看看是过敏性鼻炎呀，还是说老感冒的那种，是吧？引起的那种鼻炎。鼻炎，这孩子如果得鼻炎，跟睡眠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得注意点什么呢？常然，
0: 你看咱们这个鼻炎是分为就是小龄的和大龄的啊。那个大龄的话，他们有一个睡眠阻塞啊，通气障碍综合征，就是叫这个 OSA。他这个他就是说正儿八经的，就是我的气道就受阻塞了，以后他呼吸受影响。
1: 是我们原来说那个腺样体肥大那种吗？
0: 对，腺样体肥大是。

0: 是什么，我们这样的时候重要的是什么，规避过敏源。而且随着他的鼻腔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完善，包括他过敏的耐受性的一个增强，那可能他这个睡眠的症就是这个过敏性鼻炎就减轻了。过敏性鼻炎为什么会影响睡眠，主要是一是像比如说大孩子腺样体肥大，他堵塞的气道了，那睡觉的时候不顺畅，他会出现打鼾，对吧，啊，然后体位也要求很高，要一旦折着脖子呀，或者是体位不好，就会出现打呼噜特别明显。那再要说小不点的一个感冒以后，包括他的鼻炎以后，他的打喷嚏流鼻的会鼻塞，鼻塞的话主要是影响气道的通畅了。通畅其实影响是什么，影响缺氧，
1: 他张嘴呼吸。
0: 哎，对，张嘴呼吸啊，张嘴呼吸的话，我们其实说实话，我们的这个就是氧供其实是受影响的。氧供氧大脑是耗能特别高的一个器官，
1: 耗氧是吧，
0: 耗氧特别高的一个器官，所以说它缺氧的话，我们会出现这种头晕头闷啊，就甚至有的孩子会出现头疼，那这样的话他就睡眠质量肯定是有影响的。
1: 这一岁小孩其实他还不会说他头疼不头疼，
0: 对，但是他会表现出来什么，我不舒服的感觉，
1: 就是那状态不是很好，
0: 精神状态不好，我会不舒服，我很难受，他会表现出来哭闹，那这样的话家长觉得这个孩子就不好带了，是不是影响我们带养这个孩子。
1: 所以还是要抓紧把这个鼻炎去看一看啊。
0: 对，
1: 儿童医院那耳鼻喉科就不错啊，崔丽主任啊，耿主任啊，哈，这之前都来节目做过节目啊，所以可以去找看看，就是得提前预约挂号，在河北省儿童医院的这个互联网医院上来预约就行了啊。当然常主任在这个儿童保健方面呢也非常有经验，所以呢就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鼻炎的问题呢也是供你来参考哈。除了说了睡眠啊，这是小宝宝的一些睡眠的问题，因为他这个要是老睡不好也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是吧，他的体格。
0: 对，是影响他的生长发育啊，白天的时候他精神状态也不好。
1: 我们来说到睡眠啊，睡眠会和我们的记忆力有关系吗，常主任？
0: 当然有关系了。因为在睡眠状态下的时候，其实咱们分着什么，分觉醒和睡眠状态。那觉醒的时候其实人是很活跃的。我身上的任何器官都很活跃，我的激素水平分泌也很高。我其实在相当于一台机器一样，它在高强度的运作。那我们睡眠其实是什么，就相当于给机器保养一样，我在让咱们这个人大脑是包括这些器官去休息啊，是为什么保护你人身上的一个器官，尤其是保护我们大脑啊，你让大脑休息的话，它才会能更好的工作。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你在休息的时候，其实你的大脑在做什么，在做你的白天的日间的信息的处理和储存。就跟我们白天拍了照一样，那我们白天的时候晚上要洗照片，这是一样的。我们把这些记忆去什么去整理啊，那像这样的话我们的记忆力是不是更好，然后不管是浅睡眠还是深睡眠，我们其实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信息的储存、信息的整理，然后记忆力的加强都是有帮助的。尤其是深睡眠啊，深睡眠的时候氧耗量减少，大脑都是可以充分的得到休息，器官也得到保护。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咱对信息的一个整理和储存，记忆力会增强。那如果你老是睡觉不好的话，你这个记忆力就会减少，会你会觉得脑子里边昏昏沉沉的，你昨天的记忆力东西没有记住，对吧，所以说咱们需要充分的休息，给咱们的大脑一个休息的时间和整理的时间。
1: 好，我们进段广告稍稍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请常主任来跟我们说说那什么样的睡眠才是良好的睡眠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孩子们去打造一个良好的睡眠，养成一个好的睡眠节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当然如果您有关于家里孩子们这个睡眠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119610430，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

0: 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我们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睡眠问题。我们在第一个时段呢，跟大家聊了聊睡眠对于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非常的重要哈，对于他的生长，对于他的发育，对于他的学习、记忆力、免疫力啊，方方面面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作为家长呢，我们除了要关注孩子们吃穿啊、学习，还要关注他们睡得好不好，这个也直接影响着他们长得好不好、学得好不好。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心理行为科副主任医师常海霞常主任。常主任在于这个儿童保健还有孩子们这个睡眠的方面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啊，特别是您家具体孩子的个人的问题哈、啊，可能每个人的问题都不太一样啊，想要进行咨询，一定要来抓住我们今天的机会。您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691043，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线下的听友群留言就可以了。我稍后呢也会来关注到大家的留言。我们继续来请周常主任。常主任您好。
5: 你好。
4: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睡眠的重要哈、啊、那有没有一个什么标准，就是什么样的睡眠我们就知道哎这个是好的睡眠，比方说时长啊啊，或者有个什么数据啊，或者是怎么样观察孩子的状态，这样可以让家长有的放矢，也可以有一个检验，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5: 啊，其实大家觉得睡眠好与不好，更关心的是时长啊。他就好多家长就说，我的这个孩子睡眠我觉得太少了啊，或者说，哎，我睡多长时间是够的呀？这个所以说对时长，他们还是觉得好像是一个有数据可比的。那我们确实是有一个时长的，像0到3个月的时候，他一般是13到18个小时。这样小婴儿嘛，
4: 啊，睡得多，
5: 除了吃就是
4: 睡，
5: 对吧？啊，然后咱们讲究什么？讲究按需喂养。那只要饿了就睡，啊，困了就饿了就吃，困了就睡。
4: 嗯，
5: 睡眠时间确实比较长。
4: 嗯，
5: 那我们从3个月开始，4到10个月的时候，他的睡眠时间就会减短。
4: 嗯，
5: 他是12个小时到16个小时。其实3个月孩子在我们来看都已经属于大孩子了，你就不能让他吃了睡，睡了吃。
4: 嗯，
5: 我们要开始什么？要规律喂养，从按需喂养到规律喂养去过渡。那这个规律喂养包括什么啊？你吃奶要规律，咱们要求3小时1次，然后睡觉要规律。
4: 嗯，
5: 而且三个月的时候，大家家长也可以发现了，这个孩子已经是个很可爱的孩子了，也长开了，也爱笑了，也能逗笑了，也能翻身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跟孩子互动起来，让他玩起来。我们要求什么？睡的时候就把他放在床上，让他安心的睡。那我们玩起来的时候，比如说白天的时候，醒的时候让他彻底醒。我们切记什么？就是哎，让孩子总是处在半睡半醒当中。
4: 嗯。
5: 那到1岁到2岁的时候，那我们睡眠时间就包括什么啊？就是这会儿就要养成一个非常好的规律喂养，就是睡眠和饮食习惯了。那这会儿的时候，我们这个睡眠包括什么啊？包括夜间睡眠和日间的小睡。要培养什么啊？这会儿我们要为幼儿园做准备，准备他什么？就中午的一个小睡，啊，有的孩子可能睡眠多一点，他会上午再睡半个小时。那中午12点和下午3点之间，我们要培养他午睡的习惯。
4: 嗯，
5: 如果在1岁到3岁之间你没有培养这个习惯，那你到上幼儿园老师会老找你，因为咱们幼儿园普遍是有一个午睡的习惯的。
4: 是，
5: 这个午睡我们还要求什么？就是不能太长。啊，有的孩子为什么睡觉特别晚？我有的孩子经常11、12点睡，那就是因为他午睡的时间太长了。
4: 嗯，
5: 我们要求他3点以后就别再睡了。如果你3点以后还睡，尤其是黄昏觉4、5点睡，那这个孩子必然会睡到会到11、12点才睡觉。
4: 嗯，
5: 那家长不得熬坏了呀，是吧？所以说我们要在上幼儿园之前培养孩子一个午睡的习惯。
4: 嗯，
5: 这会儿睡眠时间也不要太长了，太过于强调的这个睡眠时间，
4: 就是你说午睡是吧？
5: 对，午睡的时间咱们1到2个小时就够了，白天就这么一觉。到3到5岁的时候啊，幼儿园阶段 就是正儿八经就是午睡。你看幼儿园其实好多还在家里边去生活不规律，但幼儿园它很规律，因为咱幼儿园严格按照我们这个卫健委发的这个就什么三餐两点定时定点一个规律性在培养孩子，尤其是午睡这个习惯啊。到6到13岁的时候，其实上学龄期儿童的时候，我们一般要求是要求他，为什么要求他9点开始睡觉？因为9点到12点，咱们大概是个3个小时，然后早上7点钟起床，大概就10个小时，因为我们的睡眠时间就要求9到11个小时。
4: 哦，
5: 啊，所以说为什么不能让孩子睡得太晚？啊，睡太晚的话，你睡眠时间确实不够了。
4: 嗯，
5: 那9点睡睡觉就可以了。
4: 嗯，
5: 啊，那青少年的话，我们就8到10个小时，他睡眠时间更短了。嗯，但是我们青少年普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我们睡眠不足的问题。
4: 嗯，
5: 很多孩子就睡不到10个小时，尤其现在的高中生、初中生，可能一天就睡个5、6个小时，那就影响我们睡眠的一个时间长、时间短。所以说，国家为什么也在提倡减负啊？然后为了就保证孩子的一个运动和睡眠。
4: 嗯，
5: 那怎么才能评价他好与不好？我对于小不点儿来说，我们就是看他吃饱了以后，我们就分年龄阶段的。比如说我们的婴幼儿，那他如果他睡饱了，我们会发现这个孩子睡醒了以后，哎，特别开心。
4: 嗯，
5: 尤其是我们作为有孩子的家长，你会发现这孩子睡醒了以后一咕噜翻身就对你笑了。
4: 嗯，
5: 啊，那说明他睡饱了，他睡得很满足。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白天玩起来特别开心啊，精神反应特别好，玩得很欢实。
4: 嗯，
5: 这是也是这个孩子睡的就是合适了。
4: 嗯，
5: 啊，再了就是我们这个白天的时候他不犯困啊，这也是咱们睡觉好的一个习惯。
4: 嗯，
5: 那对于大孩子来说，主要是看白天他影不影响他的生活和学习，尤其是对学龄期儿童来说，主要是上课你有没有影响他学习，因为他孩子犯困。
4: 嗯，
5: 那就说明你肯定没睡够呗。
4: 嗯，
5: 啊，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4: 嗯，所以就是首先我们从量上来控制是吧，
5: 对，
4: 然后再看他这个清醒之后的状态来控制。
5: 对，重要的是一个孩子的状态，精神反应怎么样。白天是不是能吃能喝能玩。
4: 嗯，
5: 啊，学习的学生呢就是影不影学习。
4: 嗯，啊，我们有个听友说，我们家这孩子一起床就有起床气，说这是习惯不好、性格不好，还是说没睡好啊？张春，
5: 嗯，对，起床气的话，一是呢，我们确实有的孩子就是没睡好，我还没有睡饱啊，所以说我就会有起床气。
4: 那需要让继续睡吗？比方说，是不是也得到点就得让他起，还是让他再多睡会儿呢？
5: 那也不是这样的，一是呢，我们要分析一下，
4: 嗯，
5: 啊，我们这个起床气是不是昨天晚上他没有睡好，
4: 嗯，
5: 啊？那没有睡够的话，可以让孩子再睡个回笼觉也是可以的，
4: 嗯，
5: 啊。那如果说这个孩子已经睡好了，早上的时候还会有起床气，
4: 嗯，
5: 那这种情况我们看看是不是，我们今天心情不好了呀，或者是分析一下啊。再有就是咱们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常见，
4: 嗯，
5: 啊，大部分的孩子起床气是因为他没有睡够，尤其是起床气对什么来说，主要是对学龄儿童，
4: 嗯，
5: 是不是？晚上的时候他不睡，睡得很晚，
4: 嗯，
5: 那第二天的时候没有睡醒，咱们又要上学，
4: 嗯，
5: 啊，这会儿就会出现起床气，
4: 嗯，
5: 那我们要想没有这个，我们一定要培养习惯，就是什么？一定提前就把这个预防了，
4: 嗯，
5: 我提前我到9点钟的时候我就开始催促孩子睡觉，
4: 嗯嗯，
5: 或者我给他养成一个早睡的习惯，
4: 嗯，
5: 你又不早睡，你早上起来还要早醒，
4: 是的，
5: 那谁也受不了。
4: 对，
5: 啊，
4: 你可以试试让他再早点睡，看他第二天还有起床气吗？
5: 对，
4: 如果没有就说明是睡得太晚，人家没睡够哈。如果你让他很早就睡，他起来还有起床气，那可能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了。
5: 对，是的，
4: 啊，那我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让孩子早睡这个事儿，总是觉得
5: 对入睡困难，
4: 不容易执行。就有时候家长也不早睡，可能忙活忙活这，忙活忙活那，一抬眼就不早了啊。
5: 对，
4: 嗯，
5: 你看咱们叫什么？现在就是说临床上最常见的这些睡眠问题，一个就是入睡困难。
4: 嗯，
5: 啊，咱们一般情况要求你30分钟之内啊，不能超过其实是20分钟之内，不能超过30分钟，你得睡着了。
4: 就是你躺在床上之后，
5: 躺上睡着了。
4: 啊，嗯，
5: 现在我们普遍什么问题？就是一是这个孩子不上床。啊，
4: 对，
5: 上床了以后不睡觉。
4: 对对对对，
5: 啊，
4: 就是您说一个不上床，我没玩够呢，我这没干呢，那个没干呢，
5: 对对，
4: 啊，
5: 那杂事儿特别多，
4: 要不就上去躺半天也睡不着。
5: 对对对，9点睡上床了以后，咱陪着他等到11、12点，
4: 家长越生气越睡不着，
5: 哎，
4: 是吧？
5: 睡不着。那我们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其实在就小龄儿童上其实最常见。
4: 嗯，
5: 那第一个呢，我们这个孩子就是什么啊，舍不得睡， 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
4: 啊，
5: 我爸爸妈妈很晚才回来。
4: 是的。
5: 啊，然后我今天一天没有见他了。
4: 嗯。
5: 那我是不是他回来以后我特别开心？
4: 哎呀，真的是人之常情。
5: 那我想跟他玩一会儿。
4: 嗯、
5: 啊，我就等着妈妈。比如说有的孩子，有的妈妈上夜班。
4: 嗯。
5: 啊，我半夜才

0: 回来，我八九点才回来。
1: 哎呀，
0: 那这个家长这个孩子就等着他妈妈回来，
1: 嗯，
0: 啊，十点十一点还等着。所以说这样的孩子，我们白天应该让爸爸妈妈，就是说，一是呢，我们要多陪孩子互动，
1: 嗯，
0: 是吧？给孩子安全感，我到点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什么也可以不干，我先陪你玩一会儿。
1: 哎呀，你这样说的，我觉得孩子们好，我也好心酸呀，觉得孩子们好不容易啊，是吧？可能等着盼着你回来，
0: 是，
1: 回来之后你告诉他睡觉去。是吧？心里多么难过呀！
0: 是你没有时间陪的，因为我们现在普遍都是工薪的，就是上班族，
1: 嗯，
0: 爸爸妈妈都上班。那你下班晚，晚了回来以后吃饭，然后你再收拾家，
1: 你再自个儿想娱乐一会儿，是吧？
0: 然后你就不陪伴的时间太短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回家以后，第一件事我们其实说话是放弃手机。
1: 嗯
0: 啊，
1: 对，你既然生了孩子，你就要对孩子负责任，是吧？你手机和孩子比，肯定孩子比手机重要哈。
0: 对，所以说我们其实。就是放下手机陪伴，
1: 嗯，
0: 啊，你足够的陪伴，你就让孩子有安全感，那我就知道他要该睡觉睡觉了。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本身手机对家长来说，我们是个巨大的诱惑，因为是缓解压力的方式嘛。
1: 嗯，
0: 我们当然也很喜欢看手机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缓解压力的方式。那对孩子来说，兴奋性也很强
1: 啊，
0: 尤其是你睡前看手机。那像手机尤其是看游戏会让他特别兴奋，
1: 嗯，
0: 那我们这种兴奋会持续啊，
1: 嗯，
0: 所以他就会影响孩子睡觉。哎，我就越看越兴奋，
1: 嗯，
0: 啊，我就睡不着，包括青少年，
1: 嗯，
0: 青少年现在看手机刷抖音，
1: 嗯，
0: 啊看视频，
1: 嗯，
0: 那他就越睡越睡不着了，我们就人工的人为的就把这个大脑兴奋起来了，我一直在工作，
1: 嗯，
0: 啊，这也是重要的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再到就是我们这个睡眠的习惯啊，
1: 嗯，
0: 咱们这个睡眠入睡困难不是一朝一夕的养成的，
1: 嗯，
0: 啊，我们睡前的时候就是培养的就是习惯什么，全家都要睡，
1: 嗯，
0: 这个学校有一个睡觉的氛围，不能说你就让孩子睡吧，然后你俩你自己你也睡不了，
1: 除非从小你就给他养成这个习惯，你半道让人家睡，人家是不服气儿的。
0: 对，然后就是说我全家都要睡，不能说你就让我睡，你在那玩，
1: 嗯，
0: 啊，他也舍不得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到那个时候啊，就是就
1: 营造一个睡觉的环境，
0: 全家哎，营造一个非常好的睡眠的一个气氛和环境。
1: 嗯，
0: 再有就是我们小不点儿，其实是最容易营造这个环境的。
1: 嗯，
0: 我们要求什么？有一个入睡仪式。
1: 嗯，
0: 啊，我们其实从咱们六个月开始就要培养他的入睡仪式了。
1: 嗯，
0: 到八点多或者九点，我们有一个固定的点儿，这个孩子就该有入睡仪式了。
1: 什么叫入睡仪式呢？
0: 那我们就应该是。啊，换衣服
1: 啊，
0: 上厕所
1: 洗漱
0: 啊，洗澡，哎，上床啊，然后再大点我们会有一些哎，读会儿绘本啊，睡觉啊，就是这种入睡仪式。其实孩子生活一定要越规律越好，你只有吃饭睡觉越规律，你睡眠才会越规律。我们像人生就是咱们的身体其实有一定的生物钟的。啊，比如说你白天的时候过于没有规律了，那你在这样就是相当于耗费，一直在消耗你的这个身体的机能。
1: 嗯，
0: 啊，你就不容易形成规律性。越规律的话，这个孩子睡眠越规律。
1: 嗯，
0: 所以早早的培养睡眠仪式啊，非常重要。
1: 那，我今天对您说的这个入睡仪式这个词儿太有感触了，就是好像我们很容易忽视，我们小的时候。我回忆我自己小时候啊，因为父母我们家里有医生，好像是有给我这个仪式，八点半那会儿，我记得八点十分是黄金剧场那会儿哈，
0: 对对，
1: 然后他们开始看，我跟着看写完作业了，到八点半左右，我们家里人说你该去洗漱了，啊，小孩也慢嘛，磨磨唧唧的，到九点正好折腾完，让你上床睡觉，
0: 对，
1: 嗯。到了我们再去养孩子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上学仪式，比方说上学之前给他买个新书包是吧，新皮盒，孩子特别有这个，好像没有固定的给他去培养，只是说到这点了你去刷牙去，刷牙赶紧睡觉哈。其实每天你都应该给他说，到这个点了你要刷牙洗脸洗脚换衣服，让他慢慢形成这样的一个
0: 睡眠
1: 习惯，就成了仪式了。我一到干这个事儿，我自然我潜意识可能知道我要睡觉了啊，
0: 哎
1: 嗯，
0: 就像一种反射一样，
1: 是
0: 啊，我到点以后我就困了，
1: 嗯，
0: 啊，我到点以后我就知道我该这样了，
1: 而且会觉得这事儿挺重要的，
0: 啊，
1: 你看前不是说我上床了到点了上床，不是前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工作来保证你这个睡眠，比如泡泡脚啊是吧，洗漱干净啊，
0: 对，
1: 一环一环相扣的哈，
0: 嗯，睡眠意识很重要。
1: 对，所以我们每一位家长哈，从现在开始，嗯，大孩子就像常主任说的，一起营造一个家庭睡眠环境。哪怕你假装睡觉，你躺在屋把灯关上，也要让孩子知道我们应该做这个事儿了。小孩子从小开始抓这个睡眠仪式，定这个习惯，未来也会省很多的劲儿，是吧？
0: 对，像常说的，
1: 嗯，
0: 养孩子一定是。早使劲儿，
1: 嗯，
0: 晚不使劲儿，
1: 嗯，
0: 你前面省的劲儿，你后边都要补回来。
1: 是的，是的，而且加倍补那太费劲了。当孩子有青春期的时候，可不。

0: 不是你说啥他就听啥的，是吧？
1: 对，
0: 他会有他自己的思考啊，他没有形成习惯。我们进段广告啊，希望我们刚才这个回答对刚才那位听友以及所有的这家长朋友们有一定的启发和收获。32分，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留言。如果您也关注孩子的睡眠，如果您对于孩子睡眠有其他的一些疑惑或者感兴趣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心理行为科副主任医师常海霞常主任。常主任在于这个孩子们健康保健呀，还有孩子们这个睡眠管理方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如果您有问题，要抓紧时间了。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今天跟各位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孩子们的睡眠问题啊。我们在前两个时段已经强调了睡眠的重要性，也回答了部分听友的疑问。我们继续来请出常主任啊，看看各位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常主任您好。
1: 你好，
0: 我们有一听友，我估计这是一个小龄的父母啊，小龄孩子父母，他说这个孩子是分床睡好，还是让他跟我们一起睡好？说另外呢，要不要点一个小夜灯？说孩子有点点那个胆小啊。唐真
1: 啊，那咱们其实是分床睡是有一个阶段的啊。我们一般情况是建议什么啊？小龄的孩子，我们愿意就是分床不分房，叫同床啊，同房不同床。
0: 多大叫小龄呢？
1: 啊，小龄，比如说咱们婴幼儿开始，
0: 三岁以前。
1: 你看咱现在中国的很多家庭就把婴儿床放在什么，当成什么，当成储藏室了
0: 啊，对的，
1: 放东西的地方，对吧？好像这个床是最最不该买的东西，但其实在，在咱们这个就是这个睡眠问题上，我们是希望孩子有是叫同房不同床的，小孩自己要睡，因为你跟孩子睡的时候，一是你，但是确实他有优点呀，因为他喜欢跟孩子睡在什么，因为喂奶方便。啊，然后另外一个
0: 搂过来就可以喂，是吧？
1: 对，新手爸爸妈妈也很爱孩子，觉得搂着睡是一种多么甜蜜的一件事情。
0: 是，
1: 再了就是，咱们这样的话，也他们也怕照顾不好，习惯给孩子盖被子，就说照顾的比较方便一些。但是我们希望他分床，因为他的弊端也在。如果你跟孩子在一起睡的话，一是你大人的时候睡眠浅睡眠多，他会出现动，一动的话，现在的睡床就会摇啊，会影响孩子的睡眠。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 就是尤其这个小不点来说，我们是希望分床的，因为现在窒息会很多。
0: 窒息，
1: 对，窒息，我们。

0: 小不点儿的睡眠，最怕的就是窒息啊！你睡觉的时候，你的被子不小心
1: 盖到孩子
0: 脸上，那这现在的孩子不过不会翻身的话，他窒息的机会是很，就是危险性是很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把他分床睡以后，一是呢，我们这样很容易照顾，很容易让孩子养成自己的睡眠规律；另外一个，避免了大人对孩子的打扰。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建议是分床啊，叫是同房啊，分床。
1: 嗯，
0: 那再了就是我们分床睡的话，我们在有年龄阶段，其实幼儿园是一个阶段好的阶段，因为幼儿园的时候，我们这个孩子的已经习惯于跟妈妈分离了，而且他也有一定的能力去独立面对一些事情了。上幼儿园前，
1: 幼儿园就可以，
0: 对，就可以。这是一个机会。
1: 嗯，
0: 啊，再了就是我们就是错过这个机会了以后，我们就是上学之前，
1: 嗯，
0: 啊，也可以给他分床睡。
1: 嗯，
0: 但是如果
1: 这
0: 两个
1: 这都是分床，但是还在一个房间，
0: 对，
1: 对吧？
0: 我们，但是我是说小不点小龄的话，我们是同床啊，同房不同床。
1: 嗯，
0: 那大龄的孩子，比如说再大分床睡的时候，就可以分屋了。
1: 就小那个幼儿园也可以分屋了。
0: 对，幼儿园也可以分屋了。啊，我们分屋的时候注意到什么？注意什么？第一个就是，睡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安慰。啊，我们可以让孩子睡着了我们再走啊，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反复的一个尝试的过程，不能说，
1: 不可能一次成功，
0: 不能一次就成功啊，你要做到一个不成功的一个打算，
1: 做好心理准备。
0: 对，所以说对于小龄孩子，像这个小龄的孩子，我们建议是分床啊，然后同屋啊，方便照顾。那另外一个就是小夜灯的事儿，其实小夜灯的话我们不建议小夜灯，因为小夜灯的话太亮，我们夜间是有除了生长激素的分泌，还有一个激素叫褪黑素。
1: 嗯，
0: 啊，这个褪黑素就是受小夜灯的影响很大。
1: 嗯，
0: 因为我们在深睡眠或者是暗的时候，我们会分泌生长激素和褪黑素。如果你能用小夜灯的话，会影响生长激素和褪黑素的分泌，就会影响孩子的睡眠。
1: 嗯，
0: 那我们小夜灯只是方便什么？方便你喂奶。啊，所以说这小夜灯可以开，什么时候开？你需要的时候开，等孩子睡着了以后一定关上。
1: 嗯，
0: 啊，我们还有一些什么？还有就是它亮的话影响激素的分泌，等大孩子要老开着灯睡觉，我们现在看到好多早熟啊，女性性早熟的问题，女孩性早熟，那也是希望她把小夜灯关上的，因为这个亮度会影响我们激素的分泌，就像你说的，我太亮了，我就好像我一直在工作一样
1: 啊，
0: 他就这个生物咱们的人体就感受不到你是在睡眠状态。
1: 嗯，
0: 那我们所以要求就昼夜节律。
1: 嗯，
0: 所以说小孩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我们都有昼节律，白天我们就是这样的很亮啊，也不要说太安静，睡得睡眠颠倒了。
1: 嗯，
0: 昼夜就你孩子只要有知道昼夜，你白天我就知道这是白天，我要少睡一会儿。那睡眠的时候呢，我就要把灯环境弄得暗一些，安静一些，然后我让他进入深睡眠。
1: 嗯，
0: 啊，这就是咱们为什么不建议用小夜灯的原因。
1: 嗯，所以这个尽量不用小夜灯。
0: 对，尽量不用小夜灯。
1: 啊，我们还有个听友问的问题也挺有意思，他说什么情况下这睡眠不好需要去医院看呢？医院看什么样的睡眠疾病啊？常人
0: 啊，对，咱们睡眠疾病啊，确实是要跟睡眠疾病和器质性的病变和咱们睡眠习惯要不一样。
1: 嗯，
0: 那咱们最常见的睡眠疾病，一个就是咱们的就是睡眠阻塞综合征，就是腺样体肥大引起来的这些啊，孩子都打呼噜啊，然后咱们就出现打呼噜啊，睡眠不好啊，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是需要去耳鼻喉看一看的
1: 啊。对，这个家长要注意哈，有的家长说呀，这孩子睡的打呼噜，说睡挺香的，说不用管，不是还得管哈。还有的家长说，哎呀，我们这孩子可能就是有点胖，所以睡眠打呼噜，这个也得管是吧？
0: 对，肥胖，再了就是肥胖也需要管，因为肥胖的话，他再加上他打鼾，就是再加上腺体肥大，他会出现什么呼吸暂停？
1: 嗯
0: 啊，其实我们要说，主要是怕什么？主要怕呼吸暂停。暂停的话，你这缺氧，你的氧气氧供一下就是没有了。
1: 嗯，
0: 但我们大脑是对氧供非常敏感的一个器官。
1: 嗯，
0: 啊，你长期的缺氧就会还导致你的这个大脑的功能降低，你的记忆力减低啊，你的睡眠感觉知觉都会减低，学习能力也下降。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肥胖的孩子啊，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孩子，再了还有一个病叫发作作用睡病。
1: 什么睡病？
0: 发作性睡病。
1: 发作性睡病，
0: 对，
1: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
0: 这个发作性睡病是像什么？就是好像轻点的孩子表现出来是什么？走神儿。
1: 嗯，
0: 啊，我们好多就跟以为这个孩子是走神了，是不是有多动症？啊，那其实是他什么？他是突然间的一过性的一个意识丧失，
1: 嗯
0: 啊，所以他就愣神一样啊。其实他意识已经丧失了，
1: 嗯，
0: 只不过数秒就缓解了。
1: 嗯，
0: 但有的就不行，因为他就是突然就是一个发作性睡病的话，会引起什么？引起摔倒。
1: 嗯，
0: 那这个是个很危险的一个情况。那你突然在
1: 您说他清醒的时候，
0: 对他突然间就是，尤其是日间的时候啊，他干的很好的，或者甚至走着走路都挺好的。

0: 啊，发作中枢神经一起来，就是真跟癫痫一样，一发作，那他就。就倒倒倒，
1: 好像要是就瞬、瞬间被施了魔法睡着了
0: 啊，然后他就倒到地上了 啊，
1: 啊，
0: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危险？那旁边有水塘怎么办？他要在。这个
1: 磕磕碰碰
0: 啊，穿梭的马路上怎么办？对吧？就是发作中睡病，这个孩子，我们这样的孩子在早期的时候，或者说程度比较轻的时候，家长是不可能发现的。那我们需要做个脑电图。然后去来看看孩子是不是有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再有就是对我们青少年来说，最常见的睡眠问题其实是失眠问题。我就是睡不着。然后睡眠不能维持，然后就是早醒。就是这样的话会引起来孩子的一个心理的问题，比如说焦虑，会影响这个孩子的学习和生长发育。这是我们在临床上器质性病变最常见的。再有就还有一些问题也是需要看的，家长也会就说你不让他看他也看，就是一些戒惊和梦游，尤其是晚上发癔症做梦，就是梦游。这孩子睡着睡着突然间大叫一声醒来啊，甚至有的梦游还什么是醒来以后就绕着屋子转一圈啊，然后溜达一段就回去了啊，这也是家长经常会看的问题。其实梦游倒并不是说一个就是家长其实比较关注，但是他其实问题不是很大啊。梦游就跟做梦一样，他早上醒来以后沉起来，就是你问他你晚上干啥了，他一点都不知道。
1: 对他的睡眠质量，
0: 这个睡眠质量也很好，而且他白天的时候影响他吗？不影响。
1: 对旁边的人影响。
0: 对，影响我们旁边人，把旁边人吓一跳。那对于这样的孩子呢，我们一定要就是家长注意要什么，就是保护好他，别让他磕着碰着。另外一个，其实这个梦游是有一定的遗传性的
1: 啊。
0: 有的家长他小时候也梦游，那这个孩子也可能会。这个其实咱们如果是不磕着碰着的话，不需要特殊处理。有的孩子可能随着长大他就好了，
1: 好，这就是有一些需要这个去治疗的
0: 疾病。对，这样的咱们是需要治疗的。
1: 那像这样的这些疾病，就是需要去医院进行一些，比方说药物的检查呀，或者自己都有什么样的治疗手段呢？
0: 咱们其实不同的疾病它的一个检查的一个。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咱们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咱们是要做睡眠监测的，包括咱们要拍片子。
1: 睡眠监测需要在医院睡一宿吗？
0: 对，睡一宿。睡眠监测其实重要的是看你晚上睡眠呼吸暂停的次数是多少，可以再这么简单理解吧？
1: 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带一些仪器。
0: 对，带一些仪器来监测一下。
1: 孩子能配合吗？那还需要？
0: 那没有问题。
1: 不用。
0: 其实睡眠呼吸暂停的孩子，大部分放在大龄的孩子尤其是青少年，尤其是肥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睡眠监测，那我们身高体重肯定要长，对于肥胖的孩子，我们要警惕这个。然后再有就是。是咱们发作中睡病的，那我们肯定是要做视频脑电图的。你就做脑电图，你就能抓住这个发作中睡病的时候，他发病的时候，他的脑电波的是变化的。
1: 那他那个做脑电图的时候没有发病也能抓住？
0: 也能抓住，没有问题。咱们做的视频脑电图目的就是看他这一段时间内有没有发作不像咱们普通的脑电图，有可能发现不了
1: 所以就不同的疾病，它其实有不同的检查确诊的方法。
0: 对，不同的方法然后我们失眠的问题是要做一些问卷的，肯定伴随着一些焦虑和抑郁的发生那针对它不同的，比如说咱们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或者包括腺样体肥大的，你发现它的病症的话，你要给它去除。比如说，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做腺样体切除术，扁桃体切除就把它这个给它切了以后它睡眠通畅了，会好多了。那我们肥胖的孩子，首先那肯定是减肥，对吧？减肥的话，那我们这个睡眠问题也会得到很大的改善。那对于我们这个青少年的失眠问题，我们可以给药物，也可以做心理疏导。不同的疾病检查方法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治疗手段也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这个家长也明确了一下，什么样的疾病是可以像什么样的疾病，什么样的睡眠问题是可以像常主任说的，在家里自己去调节的，什么样的睡眠问题，那你就需要及时的去带孩子做一个检查和医学上的干预了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广告回来也请常主任给我们来说说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节目最后我们还是请常主任跟我们说说饮食和运动也是家长们比较关心的。

0: 就不再一一的去挑大家的问题了。要想睡眠好，像饮食啊、运动上，我们应该有什么注意的吗？这个有息息相关性吗？转，
1: 肯定是饮食、运动都会有相关性。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的饮食哦，我们小不点的孩子一定要什么吃的也规律。那你的睡眠才会越规律。
0: 嗯
1: 啊，我们生活人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啊，我觉得越规律也好，啊，比如说咱们。我们对小不点来说，我们吃饭一定要规律，什么定时定点吃。
0: 嗯，
1: 那我们早上就七八点，中午就十二点，下午就五六点吃饭。
0: 嗯，
1: 那你这样规律起来的时候，你的人的器官你才知道什么就是运动，你的激素咱们怎么知道分泌，尤其是咱们的消化液你怎么分泌。
0: 嗯，
1: 啊，那咱们这个生活规律起来，然后你睡觉也规律，你白天的时候睡觉规律，那夜间睡眠也会规律。
0: 嗯，
1: 我们现在很多小不点就是大家很救这个孩子，啊，孩子什么时候起算什么时候起，哎，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那我们这个。你看的是对孩子好，其实说啊，这是对孩子的这种生活规律，咱们要有什么生物钟啊？你人为的打坏了、打乱了他这个孩子的生物钟，那你觉得好吗？是不好的。
0: 而且是不是晚上加餐对孩子的睡眠是不是特别好、啊？
1: 对，晚上加餐也是也不好的，因为我们要求什么啊？不管是晚上睡就是加餐，加餐的话你加重了孩子的一个运动，这个胃肠道的一个负担，所以说我们。喂奶之前呢，我就说夜奶，有的孩子睡前也必须得喝瓶奶、
0: 哦、
1: 对吧，那我们其实希望这个奶呢提前到睡前的一个小时、
0: 哦、
1: 啊，然后呢饭呢我们也是希望他什么下午的时候大概五六点或六七点吃饭、
0: 嗯、
1: 不希望他太晚，太晚的话我们刚吃饱啊，你这个孩子胃肠负担比较重，然后晚上的时候你再受一些凉啊或者是一些不良的影响，那像他说的家长很容易出现什么啊，就是胃肠的胀气啊，消化不良啊。
0: 嗯，
1: 其实我们不是说你这个孩子吃的不好或者睡得不好，我们更希望你规律的来，不要忽冷忽热、忽早忽晚、忽多忽少的、
0: 嗯、
1: 那你说这样的孩子是不是会容易积食？
0: 嗯
1: 啊，小孩没有积食这一说，我们其实并不说没有积食这一说，我们这个小孩就是的胃肠道功能包括人身上的任何器官其实都是越用越好的。
0: 嗯，
1: 包括你的胃肠道啊，包括你的生物钟，你越维护它，你越规律的去遵守它，那咱们这个吃饭睡觉包括人的这种各种机能也会好的，包括我们的睡眠。
0: 嗯，
1: 我们睡眠是分为睡眠和觉醒，对吧，然后就像一个它包括生物，这是中枢大脑，其实是控制它的。
0: 嗯，
1: 你吃的越好，你的这个激素分泌水平也稳定。
0: 嗯，
1: 啊，包括你的觉醒和睡眠的一个转换。
0: 嗯
1: 啊，那我们会
0: 节律
1: 啊，你的觉力建立的会也好。
0: 对，所以不要觉得是他想什么时候吃，或者你给他吃，还是要建立一个规律。我给您出个难题，比方说现在很多中学生啊，下放学比较晚，家长会觉得他比较辛苦，说来我给你加个餐吧。这是加还是不加？或者如果要加，我们加点什么呢？
1: 啊，其实我们晚上的时候，这就青少年其实睡眠，就是说睡前的，就是他回来晚嘛，因为觉得家长的时候这个用脑过度，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什么，给大脑提供一个营养啊啊，这会儿的时候，我们其实如果说这个孩子睡。就是晚上回来特别晚的时候，其实咱们是超负荷的。
0: 嗯，
1: 对于青少年来说，他的学习能力是超负荷的，睡眠是少的。
0: 嗯，
1: 所以这会儿的时候，我们加餐是为了给他提供营养，
0: 嗯、
1: 并不是说让他怎么
0: 吃的
1: 大、啊、怎
0: 么
1: 样、嗯。对，但是大孩子的功能，其实说啊，他胃肠的功能已经很好了。
0: 啊、嗯，
1: 他并不会像小孩那样会出现胃肠道的一个功能紊乱或者负担比较重。
0: 嗯，
1: 那我们吃的时候尽量减，就是好消化的、
0: 嗯、
1: 啊，让好消化的或者清淡饮食、
0: 嗯、
1: 啊，也避免吃的太饱，
0: 嗯
1: 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0: 嗯，好，今天我们跟睡眠谈了很多睡眠的问题啊。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发现，它不是简单的说我歇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了，特别是对青少年来说，它真的是成长的一个加油站，也是我们刚才常主任说的大脑发育啊、情绪调节呀、啊，还是身体生长的一个基石啊、
1: 嗯。
0: 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呢，能够让家长们多一份对孩子睡眠的关注。如果您的孩子也正在被像失眠呀、啊、熬夜等等问题困扰，也不妨从现在开始啊，从今晚开始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份睡眠的计划，然后用实际行动去守护他们的健康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常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
0: 嗯、
1: 谢谢。
0: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想要获取本节目更多的音视频内容，您可以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回看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2: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

0: 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下午好。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盛邦幼儿园的园长、河北省早教学会的副会长、心理健康指导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杨从娟园长。杨园长，下午好。
1: 下午好，晨曦。
0: 杨园长今天呢重点跟我们即将入园的家长来分享一下哈，我们即将入园的小朋友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适应幼儿园的集体生活，同时也能够让孩子更顺利的适应。当然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是重点来缓解我们家长和孩子的这个入园焦虑的情绪哈。杨园长，您先跟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从孩子的角度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孩子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
1: 其实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呢，入幼儿园他应该是觉得新鲜的，不确定的，未知的，同时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值得纪念的进步。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呢，他要做的准备实际是需要成人来帮助他去完成的哈。那孩子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他就会适应幼儿园适应的比较好呢？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观察呢，我们会发现哈，社会适应性好的孩子、语言表达能力更好的孩子、以及生活自理能力更好的孩子，那么他在适应幼儿园新生活的时候会表现得比较顺利。
0: 那这些其实都需要我们家长跟小朋友一起来配合培养，提前培养一下，是不是？
1: 是的，因为有的家庭呢，在家里面的生活和幼儿园的这个反差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就会看到那些适应的不太好的孩子，比如说在家从来没有午睡的习惯，或者是说呢，在家他就睡得偏晚，或者没有规律，那么等到幼儿园上了幼儿园以后呢，他不适应幼儿园的这个作息规律，就会导致孩子有一些障碍。
0: 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需要大概多长时间，我们可以让孩子逐步的来适应我们幼儿园的这个节奏呢？
1: 你看今天呢是8月3号，其实距离新生如果9月1号开学的话，也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呢，我觉得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哈。那么如果各位家长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家也有9月份要进入幼儿园的这些小朋友哈，那我觉得从生活上、作息上来做一些调整还是来得及的。因为大概我们还有4周的时间，这4周的时间我们循序渐进的来调整孩子的作息，以及培养孩子的一些能力和习惯，这个时间也是够的。
0: 那我们的小朋友，比如说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小朋友上幼儿园，他会缺乏一些安全感，就比如说送园的过程和就是在园里待着的这个过程，有的小朋友一直会说我要找妈妈，我要找妈妈，他的这个安全感，比如说妈妈说那我今天我要第一个来接你，我们就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就会比较好哄，他就可以比较顺利的进入到幼儿园当中哈。那么孩子的这种安全感我们在家可以怎么样来培养一下？
1: 哎，对，晨曦提到了这个安全感哈，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核心任务。其实现在各位家长也很重视孩子入园，然后也会从找一些攻略做各种准备哈。其实这里面的准备呢，可能会偏重一些物品的准备，以及给孩子做一些心理铺垫。但是我们要知道，首先我们明确一个核心任务，就是不管是家长和孩子，我们都需要做准备。那么这个准备的核心就是确定安全感，确定信心，建立信心，这个安全感和信心对于孩子、对于家长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今天呢，我觉得我会反复的多讲哈，从家长的角度，我们要做好的这个准备，因为其实孩子呢，他就像成人的一面镜子，他会折射出来我们的一个当下的一个心理状态，比如说我们嘴上说着宽慰孩子的话，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面已经很焦虑了，
0: 是的，
1: 都无法掩饰了哈，那孩子是可以感知得到的
0: 啊，
1: 那孩子的情绪可能他表现的会比较直观，他会直接表露出来，通过哭啊，通过我不愿意去啊、赖床啊等等这些行为哈。但是我们成人可能会隐藏，
0: 对，
1: 会用语言来掩饰，
0: 对。
1: 所以我 今天特别想跟各位家长来讲一讲我们的信心和安全感的建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我们的小朋友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孩子的这种情绪的波动，然后我们大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处在这个焦虑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自己其实没有察觉到，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不自知，对吧？可能周围的人会说，哎呀你太焦虑了。嗯，作为当事人来讲会说，嗯，我觉得我这是很焦虑吗？有时候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自我察觉。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作为家长来说，我们的这个安全感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建立？比如说有的家长会提前的来了解一下我想去的这个幼儿园，这个是不是很重要的一步？
1: 是的是的，你看孩子的安全感呢，他就来自于妈妈一定会来接我。虽然妈妈走了，我也哭了一会儿，但是呢我发现，哎，到了时间妈妈就来接我。当孩子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之后呢，他其实这个安全感就在逐渐建立。虽然我们讲了很多，但是孩子还是要通过体验来感受来建立经验的哈。还有呢，孩子的安全感来自于我爱老师，哎，老师好像也挺喜欢我的哈。哎，我喜欢幼儿园，哎，小伙伴们也挺友好的。
0: 对，
1: 哎，那么他的信心就来自于能力上的，我可以。哎，我可以，我能做到，
0: 我可以做到。因为有的小朋友会发现我能做，我做不到，然后别的小朋友能做到，然后他就整个人就会要崩溃掉。是
1: 的，是的。哎，前两天还跟一个家长沟通，他说，哎，对待这个孩子什么事儿都想赢，这个我怎么对待呀？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品质呀，我们要去正面看待他。就是有的小朋友他也是，他也有很强的那种自尊心，他想表现得好。所以呢，哎，知道孩子有这样的特点，那我们就需要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要锻炼孩子的一些能力哈。那作为家长，我们刚才陈姐讲到了，其实我们呢有的时候对自己的情绪是不自知的。有的时候家长会说，我焦虑吗？
0: 对，
1: 啊，我焦虑了吗？
0: 我焦虑了吗？没有吧，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1: 对，他会那个反问这个问题。
0: 对，是的。
1: 有的时候还需要再重新正视一下。那家长的信心和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呢？其实就是对这一个幼儿园充分的了解。我想没有一个家长他是在完全没有了解的情况下就选择了一个幼儿园。
0: 对，
1: 但是这个了解到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是不是充分的了解幼儿园，了解老师，然后有没有跟老师做一个积极的一个沟通。这个沟通呢包括对幼儿园的一日流程的了解，然后还有呢把孩子的一些情况跟老师做一个充分的一个交流。我想有了这些交流之后，家长的那种就不只是来自于就是对幼儿园的这种信任，不只是来自于口头上，而是有知识建构的，有这种经验的积累的，这样的话遇到问题呢，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心里面就有底，就是可以知道怎么样去解决。
0: 明白，它就是对于不确定性多了一些确定性。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特别是第一次哈，送孩子入幼儿园的家长哈，其实呢这个时候会出现焦虑，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0: 对的，
1: 还是因为了解的太少。那如何让我们了解更多？我想在孩子入园之前，如果有机会可以走进幼儿园跟老师去见面呀，去沟通啊，甚至有这种半日的这种熟悉呀，过渡啊，因为据我了解，好多同行哈也都是，为了双方嘛，为了让孩子更缓慢的适应，然后为了让家长呢跟老师有更好的一个建立链接的机会，其实在八月份都是会做这样一些入园的这个缓释班的。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可以陪着孩子，我们一起在幼儿园感受一下我们一天在幼儿园的一个状态。
1: 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的关注不要只是在孩子身上，还应该去跟老师去建立一个联系，比如说看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老师是怎么处理的。还有呢就是老师的他的一天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幼儿园的一天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其实会更有底。例如说老师在什么时间他是比较忙的，我们会看到特别是新生入园的时候老师都会比较忙。那这个时间比较忙，可能你发了一个信息老师没有及时回，
0: 对，
1: 你就理解，
0: 而不是
1: 在想啊，这个想
0: 号是吧？
1: 对，
0: 想老师为什么不回我的信息，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1: 想象力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我们还真的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那个老师很无辜的跟我讲，我把手机，因为我们是要求上班时间老师
0: 不允许
1: 带手机，你要全部注意力在

0: 之后，我们再遇到比如说刚才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充分的理解对方了。
1: 对，
0: 那你比如说我们家长在建立安全感的同时，我们让宝宝也建立安全感，同样刚才你也提到了一点，除了安全感还有就是信心。
1: 是的，
0: 我们这个信心我们要怎么建立？有很多家长会说，哎呀，我的孩子比如说他在家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都是大人照顾他的，他那么一点点才小班，他怎么进幼儿园，是不是会不适应啊，就是会陷入到一个又严重的自我内耗当中，就是这份信心我们又怎么建立？
1: 对对对，好多家长也会说哈，哎呀，在家里面好几个大人看着一个孩子，还难免磕了碰了，
0: 对对，
1: 那到幼儿园啊就会很惊啊，就是那种很紧张的那种状态。
0: 对的，对的，
1: 其实就是一定要相信孩子，相信老师，因为老师呢，他做的工作是对老师有一定的专业度的要求的，他能带领，而且好多老师他已经带了不只是一届孩子了，
0: 有经验，
1: 哎，他是有经验的，他就是能把那么些十几个二十多个小朋友，哎，能组织到一起，你会看到，哎，老师就能让这些小朋友乖乖的哈，听老师的，
0: 确实跟在家里不是一样的状态了，
1: 不一样的，哎，要相信老师，老师是有经验的，老师也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的事情，各种不同性格的小朋友他们都打过交道，哎，大家也可以相信杨老师哈，杨老师的观察哈，做这个行业，刚才我们在讲这个时间的问题，其实做这个行业真的也蛮久了哈，据我观察，其实孩子呢，他就是适应的这个周期，主要是在前面两周。哎，前面两周的时间很重要，那么度过了前面两周的后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0: 后面的配合起来就会比较顺利，也比较积极，是吧？
1: 对，因为孩子已经他摸索到规律了，摸索到规律了，他已经建孩子通过这个摸索呢，他其实在建立自己的安全感，所以要相信哈，这前面两周很关键，如果在前面两周里面家长们呢总是就是不够坚持，那么可能这个周期会拉长。
0: 也就是说前两周其实就是孩子如果有这种哭闹或者抵触情绪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也要坚定的想办法把孩子送到幼儿园，
1: 对，
0: 度过很关键的两周。
1: 对，
0: 还有一点，您刚才说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想到了，就是家长啊，你可千万，我们在建立安全感，你可千万别让孩子觉得我是不听话被送到了幼儿园，是吧？因为有的家长会吓唬孩子，因为有的小朋友在家会比较调皮，然后说你再不听话，等在九月份我把你送幼儿园去，让孩子自然而然他就很抵触这件事情，是吧？
1: 这个就像那个他很管用，就比如说如果你不怎么样，我就不让你玩手机了。
0: 对
1: 啊，他就这种其实呢他跟小时候我们的姥姥呀奶奶讲再不睡觉大灰狼来了，他其实是一个性质，
0: 对对，
1: 一个性质，当家长们就是自己没有办法搞不定孩子的时候，他很自然就会拎出来一个就是听起来就是孩子会有一点权威的这样一个角色。
0: 对，而且我们会发现确实对小朋友是管用的呀，
1: 管用的，其实孩子他不
0: 孩子听话了，
1: 他不知道，
0: 对，
1: 他不知道老师和幼儿园意味着什么，
0: 是的，
1: 但是你描述的那个语气那个状态让他觉得好像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儿，好像有一点可怕。
0: 是的，所以他可能如果要是我们会有这样言语上的对孩子的表达，可能自然而然我们的孩子就会对幼儿园产生一种这种抵触哈。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在孩子入园之前的一个周期，我们要慢慢帮助孩子建立这个安全感，而不是破坏掉孩子的安全感。

0: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调频道 FM104.3 来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进入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和家长，我们进行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在入园倒计时的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可以怎么样跟孩子更好的来适应我们幼儿园的生活。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盛邦幼儿园的园长，河北省早教学会的副会长，心理健康指导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杨从娟园长。那杨园长，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就是我们宝宝的安全感和家长的安全感需要同时建立啊，我们宝宝的安全感重点需要我们家长来帮着一起建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小朋友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要有这个配合幼儿园完成的一些，比如说作息的调整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喝水啊、吃饭呀、上厕所的时间啊等等这些独立的训练之外，我们还可以进行哪些方面的准备呢？
1: 然后刚才补充一点哈，就说到那个作息的调整了。那么讲到作息调整的话，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去我们要上的幼儿园去看一下他的一日流程是怎么安排的，看看幼儿园几点吃饭，几点午睡，然后几点起床。那我们可以利用后边这一个月的时间来给孩子做一些作息的调整。大部分的幼儿园都是7:30入园，然后8点或8:10吃早饭，然后中午的话都是11:30左右吃午饭，12点钟小朋友们就要午睡了，那这个时间可能会比我们在家里面这个吃午饭的时间要早，午睡的时间也要早哈，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往前提一提的，需要我们往前提一提这个时间，但这个时间呢，你一下子提的太多呢，宝宝可能又不适应，所以利用这4周，我们可以每一周，往前提10分钟，那这样的话，比如说原来是1点钟午睡，是吧？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调到。

0: 12点，哪怕你12点半，
1: 嗯，
0: 和幼儿园基本上相似类接近了
1: 就可以，哎，
0: 这样孩子在幼儿园他午睡的时候他不会特别的痛苦，
1: 嗯，
0: 一点都不困。
1: 对，
0: 啊，那这个肯定是要从早起开始哈，啊。
1: 有的小朋友比如说早上起得晚，
0: 对，
1: 他自然而然他就
0: 不困
1: 他就要往后推。还有的小朋友呢，就是我们特别知道的，比如说家长如果是老人带孩子的话，我们特别希望孩子一睡睡一下午，这样的话就特别安静特别好带。那我们下午的这个起床时间其实在家我们也要提前一点，
0: 对，下午也是要有意的去叫醒。
1: 嗯，
0: 有意的叫醒，这样的话要不然孩子晚上又不睡了。
1: 对，是的，
0: 整个它是一个循环，
1: 黑白颠倒了。我们幼儿园几点会叫醒？
0: 嗯，很，幼儿园大概就是2点半。
1: 哦，12点到2点半之间。
0: 对，12点到2点半，其实这个生活它很规律。
1: 嗯，
0: 正午的时候，你像这样的酷暑天，
1: 嗯，
0: 其实人是很乏的，没有精神。
1: 对。
0: 然后要不然的话，孩子在那熬，然后全家都跟着在那熬。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就是从早睡早起开始啊，
1: 嗯，
0: 每周10分钟，这样给孩子时间，这样慢慢的调整过来。
1: 嗯，我们全家一起来调整这个作息。
0: 对对。
1: 就是我们有的家庭是这样，比如说爸爸妈妈很希望孩子睡了之后，然后呢有自己的时间，然后也在熬，是吗？嗯，其实就是这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嗯，就孩子他可能在入睡的过程当中他也比较难一点，就我们
0: 捕捉到，
1: 对，他有时候半天，有的家长很生气说10点了还没睡着呢，是吗？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全家需要配合，比如说我们希望孩子9点睡觉，那我们全家这个时候熄灯，嗯，我们来继续配合。
0: 对，9点半我们就可以进入一个纸默啊，沉默，
1: 对，
0: 然后按灯光暗下来，
1: 对，
0: 进入这样一个环境。
1: 对，
0: 然后呢可能他就营造了一个睡眠的氛围。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一定要调整，我们不要觉得我们的心孩子觉察不到啊，把自己的心调到让他哎慢下来。
1: 嗯
0: 啊，不要着急，快点睡快点睡。
1: 嗯，
0: 等你睡了我要去做什么什么事。
1: 哎，
0: 就这个时候孩子真的就更加不睡了。
1: 是呀，
0: 你就给自己调，哎，调到自己也打了个盹儿睡了一觉，哎，孩子也睡了啊，
1: 嗯，
0: 这会儿你确实有很重要的事情再去做，
1: 嗯，
0: 也可以哈。
1: 好，所以这些准备它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它需要有一个慢慢的过程，家长也不要太着急，但是我们要有这方面的一个意识和这方面的行为的调整，
0: 要有意识。
1: 嗯，好，那这是我们作息方面的调整哈，您接着分享其他方面我们可以完成什么样的准备。嗯，
0: 还可以呢，我们借助一些绘本，
1: 嗯，
0: 然后让孩子，因为孩子是没有关于入托和独立生活的经验嘛，
1: 对，
0: 那通过故事呢就可以让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些经验，然后包括语言的准备，就是会有我怎么样跟老师去对话呀，其实通过这样的绘本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哈，还可以看到榜样的力量，因为孩子他是活在具体形象思维当中，我们以故事的形式是孩子喜闻乐见的。
1: 嗯，
0: 比如一些经典的绘本像魔法亲亲啊，他讲的是妈妈在跟孩子有一个约定，就是当你想妈妈的时候啊，妈妈给了你一个吻在你的手心里，当你想妈妈的时候呢，
1: 嗯，
0: 你就可以亲亲啊，就亲亲。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阿文的小毯子，他讲的是有一个孩子最喜欢的依恋物哈，还有很直观的我爱幼儿园，小阿丽的大学校等等哈，有好多类似的这样的绘本，其实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读一读讲一讲。
1: 嗯，
0: 这样的话孩子大概对幼儿园生活会有一个憧憬，还有呢就是当他有情绪的时候，
1: 嗯，
0: 当他感觉到有挑战的时候呢，
1: 嗯，
0: 他会有一个这样一个经验的积累，
1: 嗯，
0: 然后有一个安慰。
1: 嗯，我们家长在孩子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要放弃那种怎么说，就是讲大道理和反反复复说教一些东西，是吧？
0: 是，
1: 因为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陷入到一个迷茫中，说我其实啊也提前给孩子做了一些心理上的铺垫，心理上的准备，但是我会发现效果没那么好。那如果你发现这个效果不太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这个绘本来让孩子更直观的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讲的这些话可能小朋友们他们确实理解不了那么多，但是通过绘本的方式他更好的能够理解我们想要他理解的一些东西。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家长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方法，就是如果你发现道理讲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讲半天没有用的时候，那你就可以通过绘本让孩子知道说幼儿园是什么样子的，很期待之类的一些你想解决的这个问题哈。
0: 嗯，
1: 好，这是我们可以借助绘本。那你比如说物品上的准备，我们家长可能更多的我们是在准备这个物品上我们需要 要准备什么呢？有的家长说我也不知道准备什么，准备多了呀，准备少了呀，这时候我是不是要问问幼儿园老师啊？
0: 是的，一般幼儿园

0: 会有一些关于物品准备的清单啊，我们正常的去按幼儿园的要求去准备，比如说备用的衣物啊等等，包括在衣物上绣上名字哈，
1: 嗯，
0: 这就减少了刚入园的时候的混乱，因为孩子也不认识东西，
1: 嗯，
0: 然后老师也认不清孩子的东西，
1: 嗯，
0: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还可以尝试跟老师沟通一下，是不是可以携带安抚物，比如可能是孩子从小到大一直在用的一个小毯子啊、小毛巾呀，或者是一个
1: 小娃娃
0: 玩具，哎，或者是一个毛绒玩具，
1: 嗯，
0: 我也看到有的那个玩具都已经很旧了，但是孩子就是带着啊，带着他
1: 阿贝贝，
0: 啊，对，带着他就有安全感啊，带他睡觉
1: 特别可爱，
0: 啊，想哭的时候就去抱一抱亲一亲，哎呀真的是能起到安抚情绪的作用。
1: 对，我有一个朋友家的孩子上幼儿园就是抱着一个毛巾被，他特别可爱的，嗯，就是妈妈特别可爱和无奈的说，哎呀那个毛巾被都掉穗了，但是孩子
0: 然后就可以剪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但他有孩子的味道。
1: 对，孩子说咱们要不咱们换一个毛巾被子就不行，而且一年四季冬天也得抱着一个毛巾被，它这个东西对孩子来讲它是很重要，是不是？我们家长有时候理解不太了，
0: 嗯，
1: 为什么孩子会抱一个那个东西。
0: 对，可能是他有带着他的那个一种心理寄托哈，但是这个也是可以慢慢戒断的，
1: 嗯，
0: 但是不用着急在入园的时候让他带着啊，再带过去，
1: 嗯，可以。
0: 然后还可以呢问问老师是不是可以带个全家福呀，啊，找一个孩子最喜欢的照片，
1: 嗯，
0: 然后孩子想爸爸妈妈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现在这样的是就是大部分幼儿园在布置环境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在新小班，把全家福给孩子们留出来一面墙，
1: 想爸爸妈妈的时候可以看一看。
0: 是的，
1: 那也就是孩子他进入幼儿园的这个状态，我们其实更多的我们会发现，就是除了有这种物品的必需物品的一个准备之外，我们更多的其实是要调整孩子的这个心理的一个状态。
0: 是，
1: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前两周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那这两周我们幼儿园会做什么，我们家长又可以重点来做什么？
0: 据我了解，从这周开始哈，老师们就陆陆续续的，当然是跟老师的时间有关系，
1: 嗯，
0: 就开始跟家长进行这种约谈，
1: 嗯，
0: 这个约谈呢，就是了解孩子，然后也让家长了解老师，了解幼儿园，
1: 嗯，
0: 然后包括家长还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详尽的，就是一个孩子的自我介绍啊，包括孩子讲到他的情绪是什么样子的呀，然后他有没有过敏史啊，
1: 嗯，
0: 然后孩子就是哭的时候有情绪的时候，通常做一些什么。会让他安静下来，哎，会让他停止这种焦虑和哭泣哈，就这些，我觉得这个交流呢是越充分越好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欢迎家长们带着孩子呢去幼儿园去熟悉，像我们幼儿园呢他就有一个安排，我们有一个安排，前面是有家长陪同的半日，然后后面是有家长不陪同的这样一个逐渐过渡到全日，就是从在幼儿园半日，然后不吃午饭，只吃加餐，到在幼儿园全天吃午饭，然后午睡，这样的话孩子这个适应周期拉长，从家长到孩子，包括老师跟家长的这个联系的这样一个建立，他都有了更充分的一个时间，
1: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前两周我们更加侧重的，需要在这些方面啊更好的来进行沟通。那你比如说除了我们说到的孩子他的能力需要准备，我们家长在物品上啊，孩子的心情调节上啊准备之外，我们还可以准备点什么呢？
0: 还有一个就很重要，就是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配合，还是讲到呢，就是入园适应其实它不是靠孩子，因为孩子他有这个能力，他具备这个能力，
1: 我们相信孩子一定可以，
0: 相信孩子一定可以，不管他一开始是高高兴兴中间哭，还是一开始就哭中间慢慢不哭哈，就是每个孩子有每个孩子的一个规律，但是从大的规律上来说孩子是具备这个能力的，他的适应新生活的能力还是很强。
1: 对，
0: 往往有的时候其实给孩子造成牵绊的是家庭成员之间意见不一致。
1: 哎呀，这个就说到我们每个家庭的痛点了，就是作为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很无奈，比如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阻力，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就是尽量统一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挺难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
0: 是的，其实正视这个问题就好了嘛，这个问题既然存在我们就不要逃避，就要去正视它，更不要因此引发一些家庭不必要的矛盾哈，比如说我们可以尝试组织一次家庭会议，那个家庭会议里面我们就来讨论讨论，哎，大家首先怎么看待孩子上幼儿园 这件事情啊，哎呦，有的时候这个老人可能会觉得，哎呀，看着孩子哭受罪。
1: 对。
0: 但是在前面我们先得有一个基础的认识，是不是证明孩子长大了？这个挑战是不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呀？孩子去幼儿园，他不是受罪去了，
1: 对，
0: 他其实是拓展自己的世界去了，
1: 他去成长了。
0: 对，因为他在家庭里面，他这个世界，他的接触的面是有限的，
1: 而且他接触的通常都是大人，
0: 对，
1: 不是他的同龄人。
0: 对，孩子是要走向社会的，那么这就是孩子走向小小社会的第一步。在这里呢，他会学会很多本领，然后学会交往，我觉得这一点是相当了不得的啊！
1: 真的是，
0: 就是他会和陌生的小朋友成为好朋友，并且呢，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1: 对，
0: 我们会在我们有的时候会在孩子入园满一个月，或者是将近两个月的时候呢，会做一次家长开放，家长们觉得特别吃惊啊，这是我的那个小毛孩吗？
1: 啊，我的孩子这么厉害，是不是？
0: 对呀，他怎么现在能做这么多事情啊？就是简直觉得不可思议，在家里面他是很难的啊。还有的有的时候老师跟家长去描述孩子的时候，家长说这是我的孩子吗？就是感觉
1: 相信
0: 在家里面和在幼儿园是两个人呢。其实就是说这个观点很重要，就是把挑战视为成长的机会，是孩子走向一个大大的世界，因为他不可能一直活在我们成人的庇护之下，大树底下也长不出来大树，是吧？
1: 是。
0: 哎，如此这样达成一个共识，那么老人呢明白了，清楚了，就是到时候就不会因为心疼孩子而他抱着他不撒手，或者是他嘴上说着就是不肯把孩子给老师。然后我们达成了共识之后，我们在入园初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固定接送人员啊，固定比如说妈妈，
1: 固定比较好一点，
0: 固定比较好，一个是孩子呢他会有一个踏实的感觉，知道妈妈会来接我，而不是今天是他明天是他，几点也不固定哈。所以这个人员相对固定，时间相对固定，同时呢他也有助于和老师建立一个链接，了解孩子情况，送的时候什么情况，接的时候什么情况哈，或者是固定人送再换一个人接也可以，就这样的话其实是比较规律，
1: 相对这个固定的接送人员对孩子在幼儿园的适应是一个帮助。
0: 对，其实孩子的安全感其实它就来自于一个稳定的常规，就是稳定，就是突然的经常的变化。你比如说一个人他在小的时候他家经常搬家，或者他经常换阿姨，那会他的安全感是会受影响的。
1: 会的，会的。
0: 对，但是他相对来说比较规律，孩子呢他就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他心里是有底的，其实这个安全感也是来自于这些
1: 安全感啊。那听您这么说，就是来自于比较确定的，孩子能够感受到的一些确定性，
0: 稳定的。
1: 如果不稳定的话，孩子自然而然他就会形成这种不安全的感觉。
0: 其实不安全感就来自于未知嘛。未知，你像对成人也是哈。那对孩子来说可能就是所以我们在幼儿园里面都会让孩子的一日生活可视化，就是接下来是什么什么时间，老师每天会带着孩子去播报
1: 啊，让宝宝知道说我下步该做什么。
0: 是的，哎，现在是餐点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是户外活动时间，每天都是这样子的。
1: 这个我们也学到了，在家我们也可以这样，
0: 也可以这样。然后如果是今天下午会有客人来访，那么早上老师就会告诉小朋友们，今天下午我们班里面会来一位客人老师，他会和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那么孩子就会觉得我是这个空间的主人。所以他真的就很自在。
1: 能够感受到，哇，这个真的学到了。其实我们在家有的时候，您这么一说哈，我会感觉到，比如说我自己或者我身边的朋友会，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说，我们安排了孩子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没告诉他，比如说今天下午要送他去奶奶家，但是我们并没有告诉他，突然间说走咱们去奶奶家，然后这个时候孩子他可能就会出现一种这种不太安全的感觉，因为他下午可能他还有他自己想安排的一些事情。
0: 对，可能孩子他表现出来的是抗拒，实际上是他心里面就会觉得哎呦又变了。对，
1: 我们大人其实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下午本来安排好了什么事情，然后突然间一个临时的事情也会让我们的情绪有波动，是吧？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家庭成员尽量能够配合。那你比如说我们有的家长会很头疼，说我的孩子周一到周五在幼儿园，哎呀都非常的好，配合呀，老师的反馈呀都很好，怎么一到周末
2: 打回原形。
0: 哎呀，这是老师的一个痛点，如果老师可以向家长告状的话，老师特别想说，我周五给你的时候这孩子好好的，怎么周一来的时候又流鼻涕，嗓子又红还咳嗽。
2: 这个也是家长很头疼的，说怎么孩子在家就不能像在幼儿园似的那样
0: 的。对，就是我真的遇到过这样的家长，他觉得孩子上幼儿园了，哎呀，我对孩子好像要有了亏欠感啊。那平时也不让吃的那个冰激凌呀，到了周末，哎呀，就给孩子吃冰激凌，去游乐场随便玩，玩到几点都行。晚上出去聚餐，就这么霍霍啊，霍霍我们孩子，
1: 就是孩子的规律完全没有规律了。
0: 孩子就经历了一个周末，就是又疲劳，然后身体的负担又重，像这些凉的东西，然后冰的东西、甜的东西、腻的东西，其实他都在增加孩子的身体负担。这样的话呢，孩子往往我们周一一看，嗓子红的、咳嗽的、流大鼻涕的，就会增多啊。所以我们家长到周末的时候，一定不要用补偿式的这种心态去给孩子。就是随便
1: 无限制的满足
0: 他吃零食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大人想，我们觉得孩子需要，就正常的清淡的饮食是最好的，清淡的饮食，规律的生活。
1: 我们尽量就是在周末，不能说完全像幼儿园那个样子，但是也不要就是说完全打破。
0: 对，幼儿园你看它是三餐两点，吃的次数比较多，每一餐呢可能量不是特别，就是少食多餐，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在家做不到也没关系，但是最起码保证规律，
1: 正餐
0: 、然后还有就是
1: 睡觉
0: 要清淡，
1: 要清淡，
0: 一定不要因为这个那个甜腻，这些东西会让孩子上火嘛。本身孩子在入园适应的这个过程中，他就是会有一些心火，你再给他增加了肠胃负担，孩子容易闹病，就是跟这有关系。所以这个是需要家人达成配合的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父母注意了，但是
1: 爷爷奶
0: 奶、大姨小姨，然后舅舅叔叔，然后都来投喂这个孩子，然后这孩子就容易吃多了，吃过了积食了，
1: 积食一般就是容易发烧。
0: 对，
1: 这个我们有经验的家人说啊，我的孩子最近其实也没啥，就是吃多了。
0: 对，你一问医生，医生说记住了。
1: 好，所以我们的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配合对于我们孩子上幼儿园很重要。我们不是说要求所有家庭成员就想法一模一样，这也不太可能哈。但是我们本心都是为了孩子好，那我们为什么不达成一致呢？我们尽量的达成一致就好。
3: FM 104.3 教育总动

0: 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啊！九月份马上会有一批新的小宝宝进入到幼儿园啊。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在这个阶段啊，我们会觉得有点不知所措啊。我们应该为孩子准备点什么呀？除了这个生活物品上的准备，在孩子这个心理上的准备，我们又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和配合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盛邦幼儿园的园长、河北省早教学会的副会长、心理健康指导师、中科院的心理咨询师杨从军园长来跟我们幼儿园的爸爸妈妈、即将进入幼儿园的爸爸妈妈们来分享一下哈。刚才杨园长说到了很多啊，我们可以在孩子的方方面面能力上来，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来进行慢慢的、循序渐进的独立的一个训练。还有就是我们必备的物品，幼儿园都会给一个清单，我们按照准备就行了。当然心理上的这个准备呢，它需要有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在讲道理讲不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绘本啊来帮助我们帮着宝宝更好的来适应这个幼儿园。还有就是我们家庭成员的一致性，对于我们宝宝上幼儿园是否顺利也是特别重要的。那杨园长接下来大概三五分钟的时间，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入园前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跟孩子怎么沟通，我们可以跟老师怎么来沟通，有没有一些话术可以教给我们爸爸妈妈们？
1: 好的，那最后这几分钟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入园就是从正式入园这前两周的一个沟通啊。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前期的准备工作已经做了，
0: 对，
1: 那么到了孩子已经入园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跟孩子告别的时候，就是每一次跟孩子告别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带着一个轻松的心态，不是那种很沉重的啊，割舍不下，因为孩子确实他也不是上战场，他是奔向一个更美好的更开阔的一个世界哈。
0: 对，
1: 所以抱着一种轻松的祝福的这样一个心态，同时可以跟孩子有一个爱的约定，比如说几点啊，这就是我们跟孩子之间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爱的暗号哈。几点妈妈来接你，或者是妈妈接了你以后我们去哪里哪里玩等等，这些都可以哈。或者今天呢，你如果你可以画一幅画给妈妈呀，或者今天让孩子带着一个小任务入幼儿园呀，这都是我们之间的爱的约定。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利落的转身一定是非常想看到各位家长潇洒的利落的转身就是你这个动作越快，那么孩子的情绪他整理的越快。
0: 哎，是的，
1: 你不要看孩子在和你分手的时候可能他在哭，但是可能你走了一小会儿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孩子就已经很正常的在跟老师对话了。
0: 哎，真的，我们比如说
1: 在吃饭，
0: 是的，我们比如说看到有一些视频当中就是这样啊，就是前面还跟妈妈哭呢，然后转身在幼儿园里面他就很快乐的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了。
1: 是的，是的，孩子他是有这种能力的然后接孩子的第一句话一定不要说，哎呀，今天在幼儿园开心吗？哎，其实带着满满的担忧啊，你又哭了吗？哎呀，现在
0: 我们家长太爱说的话了，
1: 竟然没有，甚至还有的人，哎呦，我简直不知道怎么来说这样的家长，竟然没有小朋友欺负你，那你希望小朋友怎么回答你呢？
0: 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今天在幼儿园，那我们要说点什么？家长说，我也不知道该说啥呀。
1: 就是开心的，然后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就是拥抱孩子啊，抱过来，又是开心的一天啊，又是进步的一天呀！
0: 你今天又很棒，是不是？
1: 对。然后今天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呀？今天你在幼儿园吃什么好吃的啦？就是我们的基调，决定了我们跟孩子见面的时候的这种状态。
0: 对
1: 啊，然后孩子他是怎么样看待上幼儿园这件事情的？你一直说幼儿园好，你送的时候忧心忡忡，你接的时候忧心忡忡，孩子怎么都觉得好像这个事儿不那么好，
0: 不那么对头，是吧？
1: 对，其实这件事情啊，有的家长就是在这几年当中啊，都过不去。就是其实是还是自己要调整一下的哈。
0: 是的，
1: 到底我们怎么看待孩子上幼儿园这件
0: 事？对，我们积极的一个状态是吧？那我们在跟老师沟通的时候呢？
1: 在老师的沟通也很重要啊，就是前期呢，我们和老师的沟通要及时，比如说有一件事情我不清楚，或者拿错了什么东西啊，就及时的去跟老师去沟通，不要说哎这个我去猜呀，或者我就觉得哎呀我先别耽误老师了，就是你要及时的去反馈，
0: 直接的沟通，
1: 直接的沟通，
0: 老师转着弯的，
1: 对，然后要 压好几件事情压到一起、哎、
2: 对
1: 啊
2: 对、
1: 然后结果老师也不知道、啊、到底有什么事情哈、啊、一定要及时啊、嗯、然后开放的心态，然后可以问问老师询问一下老师今天有什么值得我关注的事情吗，啊、嗯、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回家以后需要调整的、嗯、需要配合的吗，
2: 对
1: 这其实都是一些积极的发问方式哈、
2: 嗯嗯
1: 那不要问老师啊今天我走了以后他又哭了多久，当然这样问也很正常哈、啊、也很正常，就是我们的关注点要在我怎么样做，就是我们怎么样做会让孩子的状态更好，
2: 哎，是的、
1: 哎，这一切决定了我们得到的答案以及孩子的一个走向。
2: 嗯，我们不要老觉得说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好像受苦了，或者是怎样，不要用这样的心态。我们要相信孩子能够在幼儿园很开心，也要相信老师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啊很开心、嗯。同时，我们也相信自己，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宝宝在幼儿园。这个过程当中也很开心。
1: 是的，我们要可以关注自己的情绪哈、
2: 哎，
1: 关注自己的情绪，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到孩子身上。
2: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也需要理解，比如说到了晚上几点之后，就尽量不要再打扰老师了、
2: 哎，
1: 因为老师在接新生这个阶段呢，他还是挺辛苦的，工作量很大。
2: 嗯，
1: 然后下了班之后还要回复家长的信息啊，这个时候，然后一般你超过九点，我们就不要再打扰老师了。
2: 嗯、
1: 这样的话，让老师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饱满的状态在。去迎接新的一天，
2: 是的
1: 啊，其实有大事儿的话，真的有特别大的事儿吗？啊，第二天早上说也是来得及的，
2: 是的，是的
1: 啊，这样的话我们都是在一种比较放松
2: 的状态，
1: 哎，积极的彼此尊重理解的状态里面，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2: 嗯，好的，谢谢杨园长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杨园长。
1: 好的，拜拜，
2: 拜拜，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每年的暑假呢，都是中小学学习衔接的一个关键的时期，尤其是对于刚刚结束小学6年的学习，即将迈入到初中的准初一的孩子们来说，这个小升初的暑假呢，可以说是3年初中学习的一个地基期。我们有很多家长啊，会有同样的困惑，比如说发现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还不错，上了初中之后呢，这个英语成绩会出现明显的下滑，或者是有的孩子会跟不上课堂的节奏，还有的孩子会越学越吃力。家长就会说，我们小学基础打得还不错呀，英语学得也挺好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英语教师、初2年级的班主任刘帅典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来做好小升初的这个黄金的暑假规划。刘老师下午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刘老师先跟我们家长和孩子们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孩子们在初中的英语学习过程当中，大家容易出现什么样的共性的问题，我们家长容易陷入哪些误区呢？
1: 好，那个我发现啊，就是大部分孩子在初中他英语就是容易出现断层或者是适应不良的这种情况。
0: 嗯，
1: 但是这个问题呢其实根本不在初中，
0: 嗯，
1: 而是在于小升初这个暑假的规划缺失。
0: 嗯，
1: 尤其是近2年人教版初中英语新教材全面改版，学习要求、考察方向、核心重点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家长和孩子还在用小学的学习模式应对全新的初中学习，他自然就会越学越累了。
0: 嗯，所以我们需要在小升初的这个暑假，我们要调整，首先调整的是认知，是吧？
1: 嗯，对，
0: 我们需要调整一些学习方法。那有没有一些比较真实的案例，就是孩子们小学还可以，然后到了初中，这个分数确实不太理想？
1: 嗯，是，这个是有的，其实见过太多的这种真实案例。比如说有个学生，他小学英语常年95分以上，
0: 那还是挺不错的哈。
1: 对，没错。那家长觉得呢，这个英语啊自然也不用操心了，所以暑假就处于一个完全放养的一个状态。
0: 嗯，
1: 结果初一第一次月考只考了72分，
0: 孩子和家长都备受打击。
1: 对，没错，孩子直接崩溃了，包括家长也一样，也就导致后来整个初一啊他都在追赶这个成绩，但是始终都找不回自信了，因为第一次就受到打击了嘛。
0: 嗯嗯。
1: 还有一个学生小学成绩中上，但暑假跟着我的建议，然后他就扎实了准备了2个月，所以开学后他就特别能轻松的去适应了，还因为课堂表现积极被老师选为了英语课代表。这两个孩子的差距就是从那个暑假开始拉开的。
0: 嗯，
1: 然后从教多年，尤其是带完整个一轮初中教学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初中3年的差距从小升初暑假就已经悄悄拉开了。然后今天呢，我会结合新教材的改革特点、英语学习和新方法、孩子品格习惯培养和家庭陪伴技巧，给大家分享一套可直接落地的暑期成长方案。
0: 嗯，好，今天的节目大家可以仔细的来听啊，同时呢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收听到今天节目的回放。那我们家长其实现在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教版的初中英语教材的一个改版。我们有家长其实知道说教材改版了啊，就变难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具体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是哪里呀？比如说这个难，它难在哪儿啊？
1: 嗯，
0: 那改版它又改在哪儿啊？跟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先系统的说一说，我们现在新版的这个初中英语的教材和我们旧版的相比有什么样的一个核心的变化？可以跟我们举例子来说说。
1: 嗯，好，好的，我结合一线教学经验给大家讲一讲这最核心、最影响孩子学习的三个变化，就是也是给所有准初一的学生和家长，就是他们必须知道的一些重点。第一，学习核心它从应试刷题转向了素养思维。小学英语的核心非常的简单，就是记单词、背短句、考基础语法，题型是特别固定的，内容也比较浅显，只要孩子肯背诵 多刷题，那他成绩基本上就不会差。
0: 嗯，
1: 但新版初中英语教材彻底打破了这种模式，不再单纯考察机械记忆，重点考察的是孩子的英语思维、理解能力、文化认知和表达能力。举个例子来说，新版呢，它常常出现这种议论性或者是说明性的短文，选项它可能会涉及这种近义词的辨析啊，逻辑连接词，甚至它需要结合上下文去推理作者的观点。但是旧版它就不会这样，旧版考试中完形填空大多是那种简单的叙事短文，选项考察语法搭配。所以说如果孩子没有这种真正的这种理解能力的话，那光靠刷题的话，我觉得这种技巧的话根本就不对。
0: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不能够用这种技巧来学习，而是真正的需要孩子们有这种理解能力。
1: 对，没错。
0: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家长必须要知道的重点，我们要转向这种素养思维的培养。
1: 对，
0: 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就是教材主线明确，要求学生我们就会干什么呢，要求学生学会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就这个要求现在就是不光是对孩子的，对老师要求也是这个样子
0: 的。是
1: 的，这是新教材最核心的改革导向，也是难度提升的关键。旧版教材它大多侧重于外国文化、西方生活场景，比如说国外的一些节日啊、饮食还有校园生活。而新版教材大幅增加中国传统节日、中国文化呀、美食呀，还有一些传统方面，有中国的名人、中国传统习俗，还有家国情怀相关的一些英文篇目。比如说七年级上册有一个单元，它是专门讲中国传统节日的，不仅要求能够读懂关于春节、中秋节的英文介绍，还要求孩子能够用英语描述自己家怎么去过节，甚至还要写一篇短文去介绍。不就是现在他不仅是简单的学习国外知识了，而是要求孩子既能读懂英文，更能用我们规范呀、地道的这种英语介绍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对孩子的语言输出还有逻辑表达这种要求就大幅度的提升了。
0: 所以这方面我们无论是从英语的要求还是从我们现在汉语的要求，我们都是同样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家长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要有更多的比如说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引导，还有就是孩子这方面知识的一个积累，是吧？
1: 对。
0: 好，您再说说还有第三个比较重要的吗？
1: 第三个就是文本难度、词汇量以及思辨性就全面升级了。新版教材它的课文篇幅特别的长，平均每篇课文它长度是旧版的1.5倍以上。长难句特别的多，然后阅读素材也特别的丰富，包含了一些科普呀、文化、社会热点等多元主题。词汇不再是孤立的简单的这种单词儿，很多词汇还要结合这种文化语境、生活场景去出现了，比如说 Spring Festival、 还有 Dragon Boat Race、 Panda Keeper这些短语。孩子不仅要会拼写，还要理解背后的这种文化含义。同时这种考题它也不是那种简单的选择题啊、填空呀，大幅度的增加了一些主旨概括题、观点表达、情景运用这种题型。比如说给出我们一段关于怀宝的一种英语材料，让孩子用自己的话去总结观点并且给出建议。小学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就是靠死记硬背就能拿一个高分这种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
0: 现在就完全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再来，其实无论是学英语也好还是学其他学科也好都是不行的这种方式。
1: 对，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孩子们在小学的时候家长会觉得说我的孩子考得还不错，而且每年就是考得都挺好，我们就觉得说英语基础打得挺好。但是一到初中我们就会发现成绩就开始下滑，甚至有的孩子就是断崖式的下滑哈。
1: 对。
0: 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这个学习模式，调整我们的思维。而且我们知道就是新的教材，刚才刘老师说到的，我们也比较重文化，比较重孩子们的这个理解思维，还有就是它的输出哈，确实挺有难度的。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教材改革，就是孩子们在这个假期当中我们可以怎么学，就我们有很多家长就纠结说那既然挺难的，我们是不是假期需要提前学一学啊，我们怎么学才能够不白费力气呢？
1: 这个就是特别肯定的告诉所有的家长，新教材改革之下呢，小升初暑假的英语衔接就是它不是可选的就是必选的，就是你必须得去学。首先就是该怎么来说呢，初中的课业节奏非常的紧凑，初一科目就是增加了特别的多，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生物七门学科并行，然后开学后各科任务就是特别的多，都扑面而来了，几乎没有时间让孩子慢慢去适应英语的新学法、新难度。就是如果暑假 龄衔接的话，零铺垫，孩子开学直接面对这种高难度啊、高思维要求的这种新教材，我觉得特别就容易产生那种逆反心理，还有畏难心理。
0: 就是有的孩子可能他也能学会，但是他扑面而来的是一大堆比较难的这种东西，
1: 对对对，
0: 他就会首先情绪上抵触，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是
1: 的，所以说他一旦第一遍知识，你可能他如果没有这暑假没有这种衔接的话，那我们一开始就给他讲这种课，他可能第一遍他知识他听不懂，跟不上，然后就会陷入听不懂，然后不想学，成绩差，更不想学，就是陷入这种恶性。

0: 循环当中。
1: 嗯，
0: 就是我班上就有特别多的这种孩子啊，挺好几个吧，他初一上学期期中中考后那个英语吧，就是一路就下滑了。
1: 嗯，
0: 然后家长就着急报补习班，但是孩子已经产生那种抵触情绪了，就补课效果吧大打折扣，也没有特别好。
1: 嗯，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孩子有这个薄弱点，我们要补，这个方法并不是不正确。
0: 嗯，
1: 但是孩子从情绪上产生这种抵触情绪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效果很难达到，因为现在孩子到了初中，他不像小学阶段那么好管了，是吧？
0: 对，
1: 他会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跟孩子的这个拉扯和博弈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就很心累，但是又没有办法。就是孩子面对比较难的这种课业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仅仅是说我们要从课业上我们要补这个节奏，其实从心理上也更多的给孩子需要有一些疏导哈。那所以我们除了就是说面对我们比较紧张的这种初中的课业，我们需要提前做一个衔接之外，那么新教材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内容也需要孩子们长期的比如说来学习来练习，而不是短期的一个突击就能形成的？
0: 对，没错，你看那个新教材，它的文化素养还有思维能力这两种东西啊，它是无法靠开学后的这种短信就速成的。
1: 嗯，
0: 机械刷题的话咱们都明白，咱们都可以短期去提分。
1: 嗯，
0: 但是你这种语感积累呀、文化认知、阅读习惯、英文表达思维都需要长期缓慢持续的一种培养。而小升初这个没有作业呀，也没有考试，哎，时间特有完整的这个暑假啊，就是三年唯一的黄金创气口。一旦错过的话，你看后边要再想补，那孩子既要应对日常新知识，又要回头补基础，压力特别大。
1: 我们家长有什么误区吗？
0: 有的，你看包括平常跟家长聊天的时候，或者是跟孩子聊天的话，孩子反映家长，或者是家长反映孩子，都会有一个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就是暑假衔接他不是超前，就觉得那我暑假超前学了，那我是不是那个开学我就不用学了？
1: 还有的孩子说我都已经学的差不多了，
0: 对，
1: 我就可以开学就不用那么认真了。
0: 没错，包括我班上就有一个女生，她是这样子的。她是就是每一科都报着班，你像我是教英语的嘛，每次上课的话人家就不听。
1: 然后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已经学过了。
0: 对，已经学过了。然后你提问人家问题吧，人家也都能答得上。你这也没法强逼人家。
1: 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就是家长特别容易陷入到这个误区，那我们怎么样走出这个误区？我们暑假学习我们有什么样的核心，我们应该怎么学呢？
0: 就是这种暑假它衔接，它不是超前的就是学你整本课本，也不是说我疯狂。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我玉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给您说到了宣宗去世以后懿宗继位，虽然说前边有大中之治的铺垫，但是这时候的大唐啊，也是面临着内忧外患，浙东平民求府揭竿而起，一把烽火打乱了江南。多年以来一直向大唐纳贡称臣的南诏竟然也是忽然变脸。
3: 唐懿宗死后，年仅12岁的唐僖宗李轩即位，南诏不服唐朝压制，自行称帝，李唐王朝能否将其平定？桂林戍卒起兵叛乱，百姓纷纷响应，虽被平息，但他给唐帝国带来了怎样的山摇地动？
2: 大中13年的时候，宣宗不是驾崩了吗？懿宗即位，于是李唐朝廷派宦官向四方发布讣告，通知这些藩属国们赶紧派遣使者到长安这吊唁。巧合的是啊，南诏国王封佑也是这时候死的，但是唐朝这儿因为乱作一团了，一点也不知情，派到南诏的这一路宦官到那儿以后说，你们派人到我们那儿去吊丧去。人家这边说，凭什么呀，我们这边死人了呢，我们国王也刚死翘翘。南诏的新任国王是封佑的儿子世龙，他看了一眼诏书，直接把这个诏书啊随手啪扔地上了，怒气冲冲地跟唐朝使者就说，我国也有丧事，为什么朝廷不派人来祭悼呢？而且诏书上居然还写着先王的名字，这不是侮辱本王吗？使者这儿一脸尴尬，随后这新国王世龙就把这个使者呀打发到城外简陋的客栈。宦官这满腹委屈回到长安以后呢，把此番遭遇一五一十的向懿宗做了禀报。年轻气盛的懿宗李璀一听，他当即就做出报复，坚决不对世龙进行册封，我大唐不承认你南诏国王的身份。第一，胆敢不派遣使者前来吊唁，分明是对我朝廷不敬。第二，世龙你这个名字可太犯忌讳了，世犯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讳，龙犯的是唐玄宗李隆基的讳，显然是大不敬罪。懿宗就觉得，你看我不给你册封啊，你马上就老实了，赶紧改个名字向我这儿低头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可是他想错了，这个新任的南诏国王比他想象的要执拗很多，也强悍很多。接到李唐朝廷问罪诏书的当天，世龙一声冷笑，不册封拉倒吧，老子稀罕吗？你不让老子当国王，那老子我呀当皇帝。懿宗这儿非但没有收到世龙低头认错的上表，反而接到一则让他目瞪口呆的奏报，世龙登基称帝，国号大理，改元建吉，同时发兵入侵大唐的边境，已经攻占了播州了，就是把现在贵州遵义给拿下了。南诏和大唐的战争就此拉开序幕了。咸通元年11月，安南都护李护向入侵的南诏军队发起反攻，把这个播州给收复了。但南诏那边呢，却趁着个李护后方空虚，直接发兵30000，在安南蛮族的引导下奔袭了安南治所交趾，就是现在越南的河内啊，一举攻占了交趾。李护的后路被抄了，只好是仓皇投奔武安。咸通2年的正月，懿宗下诏，雍州以及相邻各道紧急发兵救援安南，阻止南诏的进攻。6月，朝廷以失职之罪，把安南都护李护贬为了儋州司马，同时任命延州防御使王宽为安南经略使。7月，南诏军队直接把这个雍州给拿下了。您等到咸通3年2月，南诏再犯安南。王宽这虽然被任命了，但这也是一个无能之辈，频频上书告急。懿宗朝廷这儿只能是再议主帅， 让湖南观察使蔡袭取代王宽，并且紧急动员中武、翼城、武宁、宣武、荆南、山南东道、湖南、鄂岳八道士兵一共30,000人归蔡袭指挥。南诏那边一瞧唐军声势浩大，避其锋芒，暂时撤退。到了同年11月，南诏集结了50,000人马卷土重来，在咸通4年的正月再度攻陷交趾。蔡袭这儿领着人赶紧出去打仗吧，左右皆战死，他这儿啊身中10箭，最后是倒海而亡。手底下大将袁维德奋力砍杀2000多名敌军，也是因为寡不敌众，壮烈殉国了。南诏2度攻陷交趾，一共杀死和俘虏唐军150,000人。安南那边各蛮族一瞧南诏势胜，纷纷投降他那边了。前线接连战败，李唐朝廷只能是放弃安南，让驻守安南的各道士兵全部后撤，退守岭南西道。这位懿宗即位才短短几年呢，帝国的内忧外患就纷至沓来了，朝野上下有识之士都是感到深深的忧虑。可是懿宗李璀这儿呢，丝毫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忧患意识，哎呦，玩得不亦乐乎啊，整天的游跃宴饮，玩得倍儿高兴。左拾遗刘退愤而上书，奏书里边就说呀，现如今南蛮是大举入侵，干戈满途，天下并不太平，皇上在所有人面前你的脸上没有忧虑的神色，你又如何指责人臣尽死效忠呢？恳请陛下减少娱乐活动，等到四方成平，人心安定，您再图享乐也为时未晚呐。懿宗李璀这儿却是置若罔闻，哎，你说你的，我也不改，我该玩还是玩啊。大唐帝国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从咸通4年一直到咸通7年，懿宗朝廷先后派遣的前方主帅都没有克服安南。南诏王国在世龙的手中啊，人家进入到全盛时代了。南诏国的版图往北已经是越过金沙江，往东抵达黔中，西达怒江，南抵越南中部。咸通7年6月，新任的安南都护高骈终于是对安南发起反攻，在交趾大破南诏军队，并在10月进围交趾，经过将近1个月的苦战，把对方给攻陷了，砍杀敌军30,000多首级。这高骈呢，又击败了归附南诏的蛮族，杀了他们的酋长。10月底，蛮族士众17,000人归降大唐了，才把安南给收复。11月，懿宗诏令安南、岭南西道和西川守军各守疆域，不得再进攻南诏，并且派遣使者向南诏表示修好。他在安南设置静海镇，以高骈为节度使，边境这儿总算是恢复了暂时的安宁吧。虽然说丢点面子，但是啊，懿宗李璀这儿不在乎，脸算个啥呀？我得赶紧玩啊！他是变本加厉的纵情声色。懿宗李璀呢，酷爱音乐，所以光是在殿前随时侍奉的乐工就有将近500人，每个月举办的音乐酒会不下10余回。席间呢，各种山珍海味、美酒佳肴，那可是应有尽有啊！歌舞戏剧表演，那也是一场接着一场。对那些幽灵啊、乐工啊，懿宗这儿可真舍得下血本，出手阔绰，赏赐动辄千民。而且这种温柔乡呢，还不止大明宫一处，其他的像什么曲江、昆明、灞水、澶水、北岳、南宫、华清宫、咸阳宫，都有天子专门命人设置的动地福天呐。兴致一来，就会立刻起驾前往，以至于侍从们也来不及筹备和布置。那你说这些有关部门怎么办呢？在上述各个地方都准备上酒食、锦帐、帘幕、音乐，以防天子兴致一来忽然驾到。李唐皇室大大小小的亲王们也随时处于待命状态，每当天子起驾，他们也跟着一块去，走喽，一块玩去喽，陪伴着圣驾出发。天子每次巡幸，宫廷内外各色人等以及各衙司随驾侍从的人数达到10余万，所耗费的钱数那如流水一般，根本就数不过来呀。人在逍遥享乐的时候，这日子啊往往是过得很快，时间一会儿就到了咸通9年了，这就是公元868年。 这年夏天，当这位义宗李璀还在温柔乡里边流连忘返的时候，一场比裘府之乱规模更大的兵变就爆发了。这次兵变呢，它是有一个爆发的前提，或者说有背景的。早在咸通三年，安南沦陷的时候，朝廷曾经从徐州调了800名士兵前往贵州那儿驻防。当初啊，许嗣振招募这些士兵的时候呢，就跟士兵们有约定，说一期以3年为限，期限一到呢，马上朝廷会派兵换防的。结果这批士卒在贵州这儿溜溜的待了7年，始终没有得到换防的调令。思乡心切的戍卒们屡屡向徐嗣观察使崔彦曾写信抗议，要求我们回老家。崔彦曾这儿把手底下将领招过来一商量，大家伙说管他们呢，这也不是咱们说了算的呀。派兵接防，这换防过程开支太大了，这么着，让这些戍卒们再驻守1年。这个答复批下去，戍边的这些士兵们马上炸开锅了。这些戍卒当中，大多数啊就不是平民老百姓，有很多人呢都是徐州地面上的强盗，只因为州县无力征讨，才把他们招安了。

呢，一口气都杀到彭城了。由于一路上不断的纠集和招募，这时候的变军数量已经不是700人了，而是6000-7000人了。鼓噪之声是喧天动地。这伙强盗出身的乱兵，一路上确实干了不少坏事，但是一回到家乡，就跟马上变了人似的。进抵彭城以后，不但对老百姓秋毫无犯，而且大家畏服。那老百姓当然是纷纷依附了。不到一个时辰，变军就攻破了外城了。在百姓的帮助下，变军攻进内城，推来草车把城门给烧了。进城以后，先把徐四观察使崔彦曾给逮过来。我们说换防不同意是吧？行啊，我们现在来了。崔彦曾这梗梗着脖子，这不是我的主意呀、啊！我找了手底下众将领，他们说不让你们走的。你来说，你找过哪些将领？全给逮过来，把这些所有人呢，开膛破肚，碎尸万段，又把这些人的全族都给灭了，沾亲带故的一个也不剩。当天，城中自愿归附汴军的市民，又有10000多人。随后的日子里边，各地前来投奔庞勋的人，那是络绎不绝呀。都愿意为他效死，不仅仅是徐州附近的州县啊，就连什么光州、蔡州、兖州、运州，以及淮河一带、浙江地区的便民，也从4面8方都赶过来了。所以消息传到朝廷以后，这各级官员呢，都是百思不得其解。这帝国呢，一夜之间怎么冒出这么多便民呢？一个小小的庞勋兴兵作浪，竟然有那么多百姓帮他破城，还从远近各地争相恐后的投奔。那这个庞勋一无声望，二无资历，三没有领袖魅力，还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也没有号令天下的政治纲领，也没说自己是个什么神啊、什么仙儿什么的，咋就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呢？这事儿很好解释啊，大唐的人心散了，民穷思变，没饭吃了。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杀伐战争就成了大唐帝国的社会常态了。为了应对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的各种危机，历届李唐朝廷啊，都是为其付出了惨重代价，并且承受着巨大的财政压力。而这样的压力层层传导，最后转嫁到谁的头上呢？就是普通老百姓啊。德宗年间，李唐朝廷虽然实行了两税法改革，在名义上取消了各种苛捐杂税，但它的主要作用呢，只是通过限制和收缴地方财权，从而缓解李唐中央的财政危机，并没有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虽然两税法的主观目的之一是想方设法防止地方政府在正常税收以外非法敛财，这能防范得了吗？各藩镇、各州县，那些当官的普遍是阳奉阴违，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百姓的压榨和盘剥。处于社会食物链最底端的老百姓，既没有自己的权益代言人，也没有正常的诉求渠道，只能在死亡边缘苦苦挣扎着。收成好的时候啊，或许呢还能图个温饱，可一旦碰上灾年，冻饿而死的太常见了。各级官吏为了保护自己的乌纱帽和各种利益，压根就不在乎老百姓的死活。到了懿宗年间，百姓和官府的矛盾已经极其尖锐了。咸通十年的6月，陕州那儿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兵变，驱逐了当地观察使崔饶。从这个事件当中啊，您就可以看得出当时官民矛盾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您看那时候啊，陕州发生了旱灾，当地的农民是颗粒无收啊。面对嗷嗷待哺的灾民，官府不但没有赈灾之意，还屡屡地催收钱粮，老百姓愁得没法了，集体跑到官府那儿请愿。观察使崔饶瞧着这帮乱哄哄的农民，不屑地指着庭前的一棵树就说了，说你们看见没有，这叶子不是长得好好的吗？哪来的旱灾呀？你说这是人话吗？不但如此，他还命人呢把为首的农民抓起来给暴啐了一顿。请愿的百姓忍无可忍，反正我们也是要饿死或者被你们逼死了，那还不如反了吧，马上回去召集四邻乡亲，拿起锄头镰刀就冲进官府了，准备宰了崔饶。崔饶这赶紧跑吧，一口气跑出了180里。后来呢，跑的是口干舌燥，他胯下的马呀也跑不动了，只好到路边一户人家讨水喝。这户人家这个主人呢眼挺尖，一眼就瞧出来了，这不是那崔大人吗？但是他没有说破。

赶紧回到家里边，拿出一个大个的海碗，当着崔饶的面儿啊，解开那个腰带，脱下裤子，往这个海碗里边撒了一泡尿，然后递到他嘴边，渴了吧，赶紧喝吧。一边说，一边用眼睛就盯着个崔饶，我看你敢不喝。崔饶知道，他要是不喝，唯一的结果就是在这儿啊被活活打死。为了保命呢，他只能是捏着鼻子把那碗尿给喝了。列位，您就说这报应来得多快呀！他们家那个花草天天有下人给浇水，灾民来请愿了，他指着这棵树就说：“这叶子好好的，哪有什么旱情啊？该交皇粮国税，你们得交。”行，那到了这时候是吧？人家这个老百姓说：“你渴了是吧？这不是有水吗？热热乎乎的，你该喝你就得给我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官府连饭都不让老百姓吃饱的时候，老百姓凭什么不让他喝尿呢？与此同理，那个叫庞勋的人呢，忽然拿起武器反抗朝廷的时候，早就对唐朝官府深恶痛绝的老百姓，肯定是推着这个草车呀，到城门那儿把那城门给他烧坏了。很多人从四面八方都来投奔了。造反是一种非常无奈的选择，还别说吃饱了，哪怕吃一个五成饱，这老百姓是不愿意造反的。可是当他的生存底线被突破的时候，他只能用这种最后的方式来自我保护，正所谓苛政猛于虎啊。庞勋之乱震惊了李唐朝廷，徐州沦陷的第二个月，义宗朝廷紧急派遣大将康承训、王彦全、戴可师兵分三路去进攻徐州了，还征调了像什么沙陀呀、吐谷浑呐、鞑靼呀、契必呀，哎，这些部落一块去征讨。李唐朝廷的这场平叛之战，一开始呢打得并不顺利。康承训所率领的中路军，因为诸道兵力尚未集结，就遭遇叛军狙击了，那只能是退守宋州。求胜心切的南路军主帅戴可师，又在都梁被叛军给击溃，戴可师战死。所率三万人，仅剩几百人逃脱，所有的武器啊、粮草啊、辎重啊、车马呀，全都落入叛军之手。庞勋这儿获得了接二连三的胜利，他觉得自己无敌于天下了。天天的，他又是打猎呀，又是喝的酒啊。他手底下有那个智囊啊、军师啊，就劝他，说自古以来，由于骄奢淫逸而导致得而复失、成而复败的例子太多了。咱们的工业这才哪到哪儿啊？啊，您这么做哪能成大事啊？庞勋这儿把这话呀当成耳旁风，那么从这一刻，他的败亡已经就注定了。从咸通十年正月开始，官军逐渐扭转了劣势，对叛军展开了全面的反攻。尤其是朱耶赤心所率领的沙陀骑兵，因为骁勇善战，在战场上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半年多以后啊，官军是节节胜利，叛军溃不成军。到了这年九月份，庞勋是屡战屡败，只带着残部两万人一路向西逃，结果被官军逮住以后四面合围，部众几乎被歼灭，庞勋也死于乱兵之中。同年十月，汴军的余党基本上被肃清了，庞勋之乱终于宣告平定。朝廷这儿论功行赏吧，升康承训为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任命沙陀酋长朱耶赤心为大同节度使，并赐国姓李，让他改名叫李国昌。这个李国昌的儿子啊，就是唐末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李克用。庞勋之乱虽然历时不久就被平定了，但很显然他已经动摇了李唐王朝的统治根基了。史书里边就说呀，唐亡于皇朝，而祸基于桂林。桂林呢，指的就是以庞勋为首的桂林庶族所发动的这场叛乱。表面看来呢，庞勋之乱好像是出于偶然的，但实际上它和此前的裘府之乱一样，都是由来已久的社会危机不断累积，突破临界点的标志。这个义宗啊，他上任的时候那个屁股是坐在火山口上的，眼看就要迸发了。如果是一个有作为的君主呢，有可能这个火山呢晚几天爆发，但是这个李璀呀，又是这种采瓜货。您等到这种危机一旦爆发，这个火山迸发的时候，那就会焚毁一切，吞噬一切。作为一个王朝崩溃的前兆，民不聊生、叛乱纷起和皇帝

0: 昏庸，朝政腐败，这是互为表里的。懿宗时期的朝政那真是乏善可陈呐。他在位十几年，先后任命的多位宰相要么是平庸无能的，要么是贪赃枉法的。您比方说咸通中后期的两个宰相陆延和韦宝衡，这俩玩意儿就是以贪财和弄权而闻名于朝野的。您就说那个陆延吧，咸通五年是以翰林学士兵部侍郎衔入的相，当时啊他刚刚36岁，可谓是少年得志。他执掌朝柄期间大肆的收受贿赂，生活奢靡腐烂，并且是专权用事，党同伐异。可是懿宗皇帝呢偏偏对他就是宠幸无比，把朝政大权呢完全扔给他了。咸通十年，一个叫陈盘叟的地方官实在是看不惯陆延的恃宠弄权了，借一次入朝之机就跟懿宗说，说陛下您老说这国库里边钱不够花，我倒是有一好主意。懿宗一听很感兴趣啊，啊你有生财之道吗？这陈盘叟就说呀，您只需要没收边贤一家的财产，就足以供应军队2年的薪饷和粮食。懿宗这听得有点没头没脑，说边贤是谁呀？陈盘叟就告诉他说，那是陆延的亲信。懿宗恍然大悟，哦，你拐着弯的骂人呢呀，你在弹劾陆延，然后相当于说我是有眼无珠啊，你说我是所用非人呐。一怒之下把这个陈盘叟流放到了爱州，给弄到越南那边去了。从此以后谁还敢进言呢？跟陆延相比，另外一个弄权宰相韦宝衡，他所享受的荣宠那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呀。因为韦宝衡的身份比较特殊，早在拜相之前呢，他就是当时的驸马爷了。咸通十年正月，懿宗把他最宠爱的女儿同昌公主嫁给了当时担任右拾遗的这位韦宝衡了。婚礼是极尽奢华，天子用尽了宫中的奇珍异宝给自己的宝贝公主做嫁妆，还赏赐了广化里的一座豪宅，门窗之上那都是镶嵌着珍宝的，就连什么井沿啊、药橱啊、槽柜啊都是用金银打造的，簸箕啊、箩筐啊都是用金丝编成的，另外赏现钱500万民，其余的各种赏赐的价值也相当于500万民吧。
1: 这是陛下特意为公主准备的府邸，里边的陈设皆是按照公主的喜好布置。
0: 成婚还不到一年呢，驸马爷韦宝衡摇身一变就成了当朝宰辅，满朝文武是瞠目结舌呀，这种事情闻所未闻，这癞蛤蟆踹青蛙，长得丑玩的花，干啥呀你们家这是要。韦宝衡这儿入相以后啊，跟那个陆延是沆瀣一气，极力打压异己。此前不是说康承训在平定庞勋的时候立过战功，受到重用了是吧，好，此二人十分的嫉妒，跟这个懿宗就说呀，说康承训讨伐庞勋的时候逗留不前，平定之后呢又没有把余党肃清，而且带头啊抢战利品，事后呢也没有奏报朝廷，这种人怎么能重用呢？懿宗一听二话不说，把这个康承训的河东节度使同平张氏之职一撸到底，直接给撸了，把他赶到东都洛阳去，又把人家贬为了恩州司马，给你们老李家立下战功啊，就是这种待遇。咸通后期的时候，陆延和韦宝衡联手剪除了共同的敌人，那这俩货当然就该窝里斗了，因为人家韦宝衡呢有驸马身份，最后是理所当然的在这场较量当中胜出了。咸通十二年四月，陆延被贬出朝廷，外放为西川节度使。陆延也知道自己呀得罪人太多了，坑的百姓也太多了，万一在夫人路上遭遇报复怎么办呢？他跟这个京兆尹薛能就说，说我上路以后啊，就怕有人拿着个砖头瓦砾逮我，言外之意你派点兵保护我呀。他为什么找这个薛能呢？因为这小子是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这时候薛能啊应该是会还他一个人情的。万没成想薛能这儿白眼一翻，拿枪作调的说道，近来宰相出城时京兆府司没有派人护卫的先例呀，此例不可开呀。陆延是又羞又恼，但是你又待如何呢？上任的路上，哎呦，差点被这个石头啊、瓦砾啊，被老百姓活活的给逮死他。还好他早有防范，这才没被砸死。陆延被

0: 白起出京以后，韦宝恒在朝中那就是一人独大了。他正想着尽力地享受权力的美味吧，这荣华富贵悄然就终结了，因为他背后的大树咔嚓要倒了。怎么回事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探河岳山川，
1: 坐聊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咱们说到，陆延被排挤出京以后，韦宝恒就是这个义宗的姑爷呀，在朝里边就一家独大了。他这没高兴多久，马上就要告别荣华富贵，他身后的那棵大树塌了。
3: 小皇帝唐熙宗贪玩，懒理朝政，晋升宦官当权，民不聊生。王仙芝、皇朝联手揭竿而起。起义中途，王仙芝和皇朝为何会分道扬镳？皇朝一路北上占领长安，也曾历经沧桑的长安城又将遭遇怎样的浩劫？
0: 在咸通14年夏天的时候啊，义宗病重，到了7月16的时候，这个病情就忽然加重，帝国还没有确立储君呢。你说这样的时刻谁会大显身手呢？肯定是宦官呢。这回上场大显身手的这个宦官是左右中尉刘行深以及韩文约，此二人呢把目光锁定在了义宗的第五个儿子普王李轩的身上。因为那年呢李轩刚12，很适合做他们的傀儡嘛。7月18呀，刘行深和韩文约以皇帝名义下诏，立李轩为皇太子，监理国政。转过天来，义宗皇帝在咸宁殿驾崩了，同一天这个李轩登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熙宗了。义宗这么一死，韦宝恒的好日子那可就到了头了。9月份，被韦宝恒打压已久的政敌们开始纷纷报复，对他发出各种指控，都是有真凭实据的。韦宝恒随即被贬为贺州刺史，一个月以后再贬为了崖州澄迈县令，几天以后啊，被新天子直接给赐死了。与此同时呢，此前弄权的那个宰相陆延，他的下场和韦宝恒是完全一样的，先是被贬为了新州刺史，第二年正月刚走到江陵的时候，新天子的追诏就紧随而至了，削除了他所有的官爵，改为流放儋州。几天以后啊，天子就勒令他，你死去吧，让他自杀，家产全部抄没，妻儿充为官奴。当12岁的小娃娃李轩被懵懵懂懂地推上皇帝宝位的时候，他肯定不会意识到自己这个位置啊，还有当时的这个环境啊，可是非常不匹配的。首先，他是大唐开国250多年以来年纪最小的皇帝，第二，他登基的时候也正是大唐帝国形势最严峻、忧患最深重、社会矛盾最尖锐的时刻。这就好比什么呢？您可以想象这么一幅画面啊，疲惫不堪的帝国马车正朝着万丈深渊奔驰呢，可是小皇帝李轩呢对此是一无所知，他孩子嘛是吧，倍儿高兴的握着手中的这个缰绳驾还冲呢，兴高采烈的东张西望，完全没有忧患意识。在他的眼中，江山是这么的亮丽，是这么的多姿多彩，我是天下老大，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确实啊，从当这个普王的时候啊，李轩就是一个贪玩好动的孩子，他有一个朝夕相随的玩伴，就是宫中马房的宦官田令孜。伴随着李轩的登基，原本地位低贱的这个弼马温

0: 这个田令孜啊，他是摇身一变成了位高权重的枢密使了。直到这个时候啊，此前拥立这个李轩的那两个左右中尉，就是那俩宦官刘行深和韩文约，才发现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此前呢，他们完全忽略了那个小小的弼马温，没想到自己拥立这个小皇帝以后，他倒是傀儡，可不是属于他们俩的傀儡。这就正所谓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呢？为人家田令孜做了嫁衣裳了。小皇帝李轩刚刚即位以后，就尊称田令孜为阿父，把政务所有的事儿全扔给他了，然后一门心思的投入到各种游乐当中。
1: 谢皇上。
0: 阿父田令孜虽然是弼马温出身，但是人家呀还是读过一些书的，粗通文墨，再加上为人呢比较聪明，所以当仁不让的就当起了帝国的幕后总推手了。大权独揽以后，大肆的卖官鬻爵，招权纳贿，他想封什么人当什么官啊，从来也不需要通过天子，更不用跟宰相和百官打招呼。而且为了体现自己和小皇帝是亲密无间的，他每次去见天子呢，必然带点好吃的好喝的，一边和天子开怀畅饮，一边是神侃海聊。他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跟皇帝是没有君臣之分的，更像是一对忘年交，甚至言外之意，我是他爸爸。
1: 好啊好啊，宠爱，起起来起起来，来来来，起起来起起来，
2: 快快快快快，
1: 好好好，好啊，
2: 从哪弄来的？
3: 皇上。还满意吧？
1: 满意得很。
0: 我们说这位小皇帝，他是继承了他亲老爹的秉性，喜欢听戏啊，听曲儿啊，看舞蹈啊，整天的和月宫幽灵们厮混到一块儿，所赏赐的金钱动辄万计，宫中的这个库藏很快就告罄了。没钱怎么办呢？田令孜啊，给这个小皇帝就出了一条生财之路，说您呐，派宦官到长安的东西两市去搜刮那些大商人的货物啊、财宝啊，拿过来，那不就是您的钱了吗？小皇帝一听，哇，阿父好聪明啊！对对对，咱就这么办。果然是财源滚滚，有些商人被抢得的倾家荡产了，他不服啊，开始上告。田令孜马上让京兆尹把这个告状的抓起来，说定什么罪呢？还定罪，直接乱棍打死得了，我让你告。宰相和百官也是噤若寒蝉，没人敢站出来说话。就是你遇上一些稍微懂点事、明白点事理的皇帝呀，你还可以跟他讲讲道理，你碰上一个混蛋的话，你跟他说什么理儿啊？面对无知贪玩的小皇帝，还有一手遮天的田令孜，人们只能是仰天哀叹，大唐的气数真尽了。就在这位小皇帝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乾伏元年，在这年十二月份，各地加急战报就如同雪片一样飞进长安了。天德军奏报说，党项回鹘军队入侵边境。感化军奏报，庞勋余党四处劫掠，州县无法禁止。西川边境奏报，南诏军队三次抢渡大渡河，唐朝防河兵马使黎州刺史黄景富力战不敌，全线溃败，敌寇的前锋已经抵达雅州了。与此同时呢，帝国内部各种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也全面爆发了。在这个小皇帝他老爹一宗一朝啊，因为这个天子穷奢极欲，再加上连绵不绝的内忧外患，导致国库空虚，所以各种税赋的聚敛呢，那是日甚一日，老百姓没活头了，也没盼头了，苦不堪言呐。而这个天灾又往往和人祸是形影相随的。咸通末年的时候，关东地区接连爆发水灾旱灾，各地州县又是隐瞒不报，以至于民间是饿殍遍野，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哭告无门呐。你说在平时吧，这些底层老百姓他们的忍耐力啊是非常强的，只要你不把他逼上绝路，他宁可吃观音土他也不造反。但是当这个统治者呀把这种最低限度的要求以及最微薄的希望都粉碎无疑的时候，他们就会铤而走险，一旦他们选择造反，所爆发出的能量那就是毁灭性的了。
4: 他老人家一天没吃过东西了，您就让他歇一会儿吧。
5: 嘿，肚子饿。

0: 咸福元年冬天，这种毁灭性的能量一夜之间在帝国就四面八方全展开了，遍地开花。其中有这么一朵妖艳的菊花，那不用问呢，就是皇朝了，这是最致命的。咸福元年冬天，面对各地飞来的战报，年仅13岁的唐僖宗李轩自然是手足无措。宰相们赶紧忙活吧，经过一番紧张的谋划，拿出了应对方法，派当初收复安南的功臣，当时担任天平节度使的高骈前往西川抵御南诏入侵。咱不得不说呀，高骈还是出色的将领的，一到西川呢，亲率5000精锐就主动出击，大破南诏军队，并且一下把他赶过大渡河，砍杀并俘虏了大量敌军，擒杀了十几个蛮族的酋长。随后这个高骈呢，修复大渡河沿岸的各座要寨，又在马湖镇构筑城堡，派重兵驻守。此外，他还在南诏入蜀的必经之路和各个战略要地修建城堡，每座城堡派出几千名士兵驻防，从而在南诏军队前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我们说打这以后啊，南诏军队就不敢再轻易入侵了。几年以后呢，随着南诏国王世龙病逝，盛极一时的南诏王国和李唐王朝一样走向了衰落了，而南诏和唐朝绵延多年的战争至此啊也就画上句号了。咸福二年，外患刚平，风起云涌的唐末农民起义就揭开了大幕了。这里边咱们不得不提的肯定是王仙芝啊，而紧随着王仙芝浮出历史水面的那就是皇朝。皇朝此前呢，跟这个王仙芝是搭伙贩卖过私盐。
1: 走不了了，巡盐的捕快来了，快跑啊，跑！
2: 快跑！
0: 皇朝这儿呢，识文断字，还涉猎过一些儒家经典，可以算是半个文人了。他也想像所有读书人一样，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参加过好几回考试，但每一回呢都是名落孙山。就在他这儿有点失望、有点绝望的时候，这个命运之门呢，咵嚓就打开了。那是咸福二年六月，皇朝在老家聚集了数千人，拉起了响应王仙芝的反旗。很快呢，这两个昔日的私盐贩子、此前的好朋友就并肩作战，成了起义军的领袖了。他们是合兵一处，劫掠州县。那些缴不起重税和失去土地的贫困百姓，都是争先恐后的投奔他们的麾下，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抢钱、抢粮食、抢地盘的行动当中了。
3: 现在日子不好过，可富人家里粮食吃不完，咱穷人呢，没粮食吃，劫富济贫。好。
0: 咸福二年七月，京畿地区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蝗灾。遮天蔽日的蝗虫所过之处，万顷良田变成一片赤地。京兆尹杨之志赶紧向天子上奏，但是啊，他所上奏的不是灾情，而是给天子传送喜讯。在奏书里边他就说呀，说蝗虫飞到京畿地区，但是啊，都不吃稻谷，而是纷纷抱在荆棘，活活饿死了。哎呀，不知道怎么说了啊，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谁也没听说过这种舍生取义活活饿死的蝗虫。那这能说明什么呢？肯定是天子的德政是责备万物，感化上天，连这个蝗虫啊都被他感动了。这宰相们纷纷入朝向皇帝表示祝贺。这小皇帝一听说在自己的治理德政之下，哇，出现了亘古未有的超级祥瑞，皇帝高兴，尤其是听说那些蝗虫宁可饿死也不吃粮食，哎，这小皇帝觉得这蝗虫挺可爱呀。可这时候呢，王仙芝和皇朝都已经快打到洛阳了，那时候东都大为震恐，城里边老百姓携带着家眷纷纷是出城逃难。眼瞅着起义军的声势越来越大，僖宗朝廷啊接受了宰相王铎的再三建议，对王仙芝进行招安，给了他一个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职。接到诰命的那一天，王仙芝啊特别激动，一晚上都没睡着觉。从一个整天被官府追杀的私盐贩子，成长为帝国的一名禁军将领和中央的官员， 王先知觉得值了，可以了，知足了，他决定要接受招安。
2: 替天行道，为的是保国安民，只图打家劫舍，破釜克舟，杀来杀去，何日是个终了？
0: 这时候黄巢就面无表情地挡在他面前了，用那么一种鄙视的眼光瞧着他，那意思就这啊，王大哥，您就这点出息，朝廷随便给你一个官帽子，给你个一官半职就把你收买了，你去了以后那会有活路吗？就算是你将来有荣华富贵，但是那只是你自己呀，把老子我还有弟兄们都给晾到一边了。所以这个目光当中是有愤恨的，但是王先知这儿啊只是顾着高兴了。最后吧，黄巢走上去跟这个王先知就说了，说咱们曾经在神明面前立下誓言要除暴安良，现如今你一人去朝廷当官，那咱身后这5000多的弟兄去投奔哪儿呢？
4: 今天要招安，明天要招安，天冷了兄弟们的心呢？既然要招安的话，干嘛要造反？
0: 根据史书里边记载呀，黄巢带着人把王先知是胖揍了一顿，王先知内心里边也是一声悲哀的长叹呐，哎，贼永远是贼呀，没辙了，只能是把朝廷的任命状给撕毁了，带着另外一名副手上军长和3000多人呼啸而去，咱们分道扬镳吧。那么从这时候起呢，王先知和黄巢时而各自为战，时而又合兵一处，虽然四处攻城略地，但是啊，在朝廷诸道军队的围追堵截之下，所占领的城池倒是得了又失了，始终没有建立长期的根据地，农民军和官军一度陷入到相持的焦灼状态。这一年的11月，朝廷的招讨副使总监军宦官杨富光再向王先知这儿传递了招安的信息。王先知啊，他也是正中下怀，派遣副手和杨富光去接洽，他这个副手尚军长啊，刚走到半路上就被宋威给擒获。宋威呢，因为和农民军多次交战失利而怀恨在心，他向朝廷谎报说是在战斗当中擒获了尚军长了。杨富光赶紧上奏说，尚军长是来投诚的，他是要接受我们招安的，是来接洽谈判的，不是在战场上逮的。朝廷到底信谁的呀？派人来调查吧。这派遣的使者还没到呢，宋威这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个尚军长给宰了，脑袋割下去了。两次试图被招安都是没有结果，然后得力助手呢，脑袋瓜子被切下去了，所以王先知这儿信心大减，战斗力大为削弱，在战场上也是接连失利。前伏5年正月初6，官军大破王先知，砍杀了10000多人，王先知打这儿就一蹶不振了。短短一个月以后呢，王先知在黄梅和官军进行决战，招致惨败，王先知战死，首级被传送长安，他手下士众被斩杀了50000多人，余众啊，那就是溃败而散了。王先知这么一死，西宗朝廷呢，等于是解除了一个重大威胁，但与此同时啊，新的威胁又接踵而至了。当时担任沙陀副兵马使的李克用，在节目前半时段可是给您说过的，本来姓朱耶，他老爹朱耶赤心呢，被赐名李国昌，他这儿啊就叫李克用了。他这从小呢就随父亲出征，常年的冲锋陷阵，在军中被称为叫飞虎子，打仗很是有一套。他除了这个飞虎子这个外号啊，还有一个外号叫独眼龙，因为他一只眼睛是失明的。后来的后来，那个李存勖建立后唐以后，把他追为了武皇帝，庙号太祖，他也算是后唐的太祖了。咱们呢先不说后话，且说当时吧。李克用在几个副将的拥戴之下，趁中原战乱，他就发动兵变，诛杀了大同的防御使段文楚，占领了云州，就是把山西大同给占了。已经被中原的农民起义军搞得焦头烂额的西宗朝廷是无力讨伐的，只好想了一个方法，把李克用的父亲，当时担任镇武节度使的李国昌调任大同节度使，另行派人接任镇武节度使，目的呢就是把李国昌父子置于一镇，以免他们分别据守镇武和大同。但是这种算盘马上被人家给识破了，李国昌接到调令以后，直接把这个调令撕得粉碎，意思很简单呢，我们父子要同时具有二镇， 而且要趁着天下大乱抢占更多地盘，甚至要逐鹿天下了。李国昌呢，把这个镇武的监军的宦官也给杀了，跟儿子李克用联兵攻破了大同周边的多处朝廷军营，迅速成为了帝国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王仙芝败亡以后，上军长的弟弟上让率领着残部投奔了皇朝了，推举皇朝为主帅，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并且委任百官。随后的日子里，已经被朝廷任命为镇海节度使的高骈全力绞杀皇朝，不断的调兵遣将。皇朝在中原战场那是屡屡失利，手底下数十位将领有的被招降，有的呀跑了。他在潜伏五年三月渡过长江，转战南方去了。又是打下浙东，又是转入福建战场。潜伏六年的春天，皇朝挥师直取岭南，帝国的财富重镇广州就暴露在皇朝的面前了。进入岭南以后啊，他曾经给官方写信，就说呀，我也想被招安归顺朝廷，条件是呢，你授予我太平节度使之职。这个地区啊是皇朝的老家，他就是希望能够衣锦还乡嘛。朝廷这儿断然拒绝，粉碎了皇朝的这个希望，皇朝就退一步要求担任广州节度使。熹宗找来文武百官商量，有这个官员就说，广州那是什么地方啊，国际商船和各种珍宝货物的重要集散地，怎么能交到反贼手中呢？最多最多了给他一个帅府帅的职务。熹宗说，行吧，跟他谈谈，让他当帅府帅，东宫侍卫队长，正四品以上的一个职务。这回啊轮到皇朝不干了，接到任命状以后当场把他撕得粉碎，随即对广州市发起了猛攻。这一年九月，广州陷落了，皇朝逮捕了节度使李条，让他起草奏书，你就说你已经投降我了。李条说，我世代受国恩，亲戚故旧遍布朝廷，手可断，书不可草也。皇朝说，哦，这么回事是吧，不能草是吧，来，直接把他给宰了。因为这个皇朝的士兵啊带的都是北方人，进入岭南以后呢，大部分是水土不服的，才一个多月就染上瘟疫了，死了30%-40%。部下就劝他，咱们还是回到中原去打吧。皇朝也意识到广州这个地方并非久留之地，于是在这年十月末顺着湘江而上，攻占了潭州。第二个月呀，又由江陵北上，直扑襄阳。这就到了公元880年了。这一年呢，熹宗李宣这儿即位已经是7年了，他已经19了。在这年呢，他改元为广明。这年号虽然改了，但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熹宗皇帝的玩性丝毫未改，各项游戏技能还在突飞猛进呢，什么骑马呀、射箭呐、舞剑呐、蹴鞠呀、斗鸡呀，非常拿手，还精通数学、音乐和赌博。所有文体活动当中呢，他最擅长的就是打马球。
5: 听说陛下的马球打得可好了。
6: 是呀，我也听说。
0: 他曾经对宫中戏子石野珠就说了，说如果有这么一个打球进士科，我一定会得状元的。石野珠就说，也未见得呀，如果碰上尧舜当主考官，陛下您恐怕要落榜啊。熹宗闻言还大笑，舔着脸还笑呢，帝国都已经千疮百孔，摇摇欲坠了，整天打马球打得挺高兴。这时候的他呀，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个叫皇朝的私盐贩子即将率领大军杀进长安，然后一屁股坐在他的金銮宝殿上，夺走属于他的一切，把这个李唐的皇室宗亲全给杀了。而他呢，即将奔上逃亡之路，惶惶如丧家之犬。我们说这个广明元年算是皇朝的幸运年了，也是他一生当中最辉煌的岁月。这年上半年呢，他在江西战场那儿遭遇了一些短暂的挫折，但是到了五月份，一切形势就转变了。他是先用诈降的手段击败了高骈麾下的猛将张林，一举突破了高骈的封锁线，军威大振。整个下半年呢，皇朝北征的路上那是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一路就往长安那边打呀。到了这年的年底，12月初4的时候，皇朝的兵锋已经是直指长安了。

0: 基宗这一瞧，要不好，坏了，我给你个天平节度使，你此前不是找朕要这个吗？你想要衣锦还乡吗？你回去吧。皇朝这仰天狂笑，把这个任命书撕得粉碎。我可去你的吧。12月初5，大唐的文武百官听说乱兵啊已经攻克了潼关了，散朝以后大家伙收拾收拾，铺个卷跑吧。
1: 陛下，36计，作为上啊。
0: 宦官田令孜带着500名的神策军，拥着熹宗从金光门仓皇出逃了。随行的人员呢，只有4个王爷，还有几名嫔妃。天子跑了，百官也跑了，长安这儿就陷入无政府状态了。城中的士兵百姓趁乱冲入宫中，大肆的抢夺府库当中的财物金帛。广明元年12月初5，这天黄昏的时候啊，唐朝的金吾卫大将军张直方带着几十名的文武官员，毕恭毕敬地来到坝上，准备迎接皇朝。皇朝这儿进入长安了，他这时候他肯定会想起自己想当年做过的一首诗啊，那首诗咱们都知道啊，是吧？《咏菊》：待得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一个草莽流寇还要附庸风雅吟诗作画，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狗屁！这长安也是他待的地方吗？
0: 皇朝大军浩浩荡荡就开进长安了，老百姓们争先恐后的夹道围观呢，如迎王师一般。皇朝的副手上让一路上不断的晓谕百姓，说皇王起兵本来就是为了百姓，绝不会像李唐皇帝那样不爱惜百姓，你们只管安居乐业，不要害怕，我们不会扰民的。刚开始几天呢，一切确如上让所言，士兵们对百姓是秋毫无犯，长安城内人们安居乐业，一派秩序井然。我们说这些年皇朝的士兵们从北打到南，从东打到西，走到哪儿抢到哪儿，很多人呢都已经是腰缠万贯了。他们进入长安城以后呢，确实是没有抢夺百姓，还经常是慷慨解囊，把那些财物啊施舍给那些穷人。老百姓哪受过这个呀，又惊又喜呀，都说皇朝的军队是强盗，可这样的强盗比官兵好上百倍呀，官方的宣传压根就不可信呐。可是短短几天以后，这些强盗士兵们实在忍不住了，从造反那天起，烧杀劫掠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乐趣，让他们不烧不抢，那不开玩笑吗？几乎一夜之间，皇朝的士兵们就撕下面具，抄起武器和火把，急不可耐地冲上街头。繁华富庶的大唐帝京变成了一座死亡之城，犹如地狱一般呐，到处都在抢劫，在纵火，到处在强奸杀人，每一座房子都是烈火熊熊，每一条街道浓烟滚滚，每一处坊间充斥着令人发指的暴行。长安的市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咋回事啊？皇朝和上让也是目瞪口呆，尽管他们频繁下令让士兵们停止暴行，但却是屡禁不止。那跟你造反图什么呀？就图这些。那接下来事态会如何发展呢？明天节目当中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好，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河北梆的名家刘凤岭演唱的河北梆的《南北河·建阳》选段。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

0: 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4: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3: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4: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4: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5: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6: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8: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 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7: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9: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7: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10: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2: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3: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1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14: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5: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6: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1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

0: 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1: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0: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1: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比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比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比5、6比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3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3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0: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3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

0: 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第13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围绕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做专题辅导。
3: 读书班广大学员认真学习研讨，大家表示要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2: 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本台今起推出系列报道《计算河北》，全景展现河北算力产业的发展图景，首篇走进廊坊、张家口等地，探访我省算力发展布局。
3: 河北省将建一批人工智能加制造创新平台，培育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 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9号、10号通用泊位码头进入陆域施工阶段，
3: 楼市组合拳新政落地满10天，多地楼市出现新变化。
2: 最高法发文明确 AI 换联等案件裁判。

0: 国针锋相对袭击邮轮，新闻分析，美伊战争何时能见和平曙光？
1: 昨天上午，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做专题辅导。学员们表示，要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2: 读书班上，王一鸣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独特品格、理论创新和实践要求，以及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河北高质量发展的三个方面，做了系统深入的辅导。视野宏阔，内容丰富，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对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更好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紧密结合实际，认真学习吸收，转化为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河北落地见效的具体举措。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王素文：
3: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既是一次政治上的再对标，思想上的再洗礼，也是行动上的再动员。罗文书记在开班报告中鲜明提出了实施强省会战略，令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尽早破万亿，提升首位度。要全力强产业，坚持猎群化发展、园区化承载、数字化转型、项目化落地，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真心实意打造电子信息高地两大产业 AP， 全力全创新，加快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石家庄重要支点，争创高能级平台，建设高水平院校，引进高层次人才和硬科技团队，打造创新型城市，全力强城市，坚持拥河发展，二环内做解法，二环外做乘法，推动城市空间充裕，功能再造，风貌提升，全力强都市圈，深入实施石家庄都市圈建设五年行动计划，深化与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协调联动，推动都市圈交通互联、产业协同、生态共治。
2: 沧州市委书记刘静：
4: 这次读书班呢，是对思想的一次集中的充电，同时也是对我们当前工作的一次对标对表。我们要牢固树立向改发展、向改图强的这种战略意识，加快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要坚决地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来的打造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的指示精神。我们要坚持港产承贸一体化推进，提高港口的能级，要把黄花岗打造成为沧州市乃至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引擎。那么在产业方面呢，我们要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对于我们的绿色化工、装备制造还有我们的新能源产业，我们要全力的做大做强。那么呢，对于我们的县域的特色产业集群，则是要坚持治改数转网联、数字化赋能。
2: 邯郸市委书记李进宇：
5: 这次高规格的读书班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担当和政治考量。我们系统的聆听了专家领导的授课，罗文书记做了专题的报告，对河北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观点，让我们备受启发、倍感振奋、倍增干劲。我们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时刻把高质量发展放在第一位，大力的推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 积极的

0: 培育崭新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要坚持市场化打法，用好会展集聚、资本运作、重大项目支撑等市场化的手段，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天地。要利用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机遇，加快人工智能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力度，大力的发展 OPC 社区这样的人工智能新的经济形态。
1: 衡水市委书记董晓航：
2: 通过这几天的系统学习，感觉收获非常大，在统一思想中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看到了差距，也明确了努力方向。我们按照总书记四个创新的重要指示，坚持项目带动、科技支撑、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综合实策，扎实推进31个营收超10亿元的特色产业集群改造升级，为培育有衡水特点的新质生产力奠定坚实基础。特别是要把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作为关键一环，深挖京津和雄安创新宝库，加大引院引所、招才引智的力度，吸引京津雄科技成果更多到衡水转化，与特色产业深度嫁接，加快形成千亿引领、百亿支撑、行业领先的产业格局。
1: 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龙凤杰：
3: 专家辅导加深了大家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系统把握，特别是对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深入理解，也更加体会到省委抓发展、抓落实的决心和力度。我们将重点从4个方面精准发力，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一平台、两廊、3支点协同创新。

0: 高水平打造雄安科技强区，发挥疏解单位创新引领作用，支持承担国家级和省级的重大专项，培育建设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推动更多国家级的平台落地河北，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立具有河北特色的人工智能原生应用创新生态，依托链主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体系化重大技术攻关，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努力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以制度创新释放科技创新活力。
1: 河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健。
2: 王一鸣主任所做的辅导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带来了新的启发和收获。新征程上，河钢将深入践行新平经济思想，突出业绩导向，强化责任担当，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全力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步伐，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钢铁新质生产力，推动河钢实现从规模领先到价值引领的跨越，坚持服务重大国家战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上彰显河钢担当。
1: 河北港口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曹子玉。
3: 这次读书班系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强港的重要论述，深受启发。河北港口集团将加快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加快从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重点是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把港口通道经济升级为资源配置平台，加快从传统的码头运营商向海洋经济综合服务商转变，积极发展集装箱、近远洋航运、港航服务，形成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近远洋兼备的航线格局，加快推动港口板块向绿色、智慧、平安、高效四型港口转变。
1: 乐亭县委书记杨杰。
4: 乐亭县作为大昭故里，我们拥有着全省最长的海线的县区，我们应该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上、向海图强上争先进位，全面的提升港口的赋能，加大我们全面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全面的提质我们临港产业的聚集优势，聚焦一个千亿、六个百亿集群的发展规模，向高端、智能、绿色融合化发展，同时加快投资940亿元的59个省市的重点项目，夯实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
1: 安国市委书记陆向明。
5: 我们聆听了王一鸣院长所做的专题辅导报告，让我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县域实体经济有了更加系统的认识。我们安国呢，作为千年药都，素有草稻安国方成药，药精齐州始生香的美誉，我们将立足特色优势，聚焦中药产业链条升级，依托药博园、经开区

0: 明。
1: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紧扣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理论学习和河北发展实践紧密贯通，为我们县级干部啊校准发展航向、破解现实难题提供了重要的遵循。萍乡是全国自行车童车产业重要集聚地，是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接下来，我们将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绿色发展为主线，全面实施行业龙头招引和本地企业数字化升级，深入推进产业大脑、智慧物流、工业设计等高端服务平台建设，加快把萍乡。

0: 首篇走进廊坊、张家口等地，探访我省算力发展布局。
1: 扫码支付、刷脸通行、智能驾驶，这些场景很多人每天都在经历，而在这些便捷背后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这里呢是位于廊坊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算力究竟长什么样？走，咱们一起去机房看一看。
2: 机房恒温恒湿，机柜整齐排列，一排排指示灯随着服务器的运行急速闪烁，每秒钟近10亿亿次的数据计算在这里悄然完成。这就是数据洪流奔涌的样子，也是算力最直观的表达。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总经理赵子彤：
3: 我们中心的总规划算力是300P，目前呢已经建成同运100P。那么这100P是什么概念呢？这套系统呢每一秒钟能够完成10亿亿次的浮点运算，要换成14亿人来计算呢，得算2年多。
2: 放眼廊坊，这样的算力服务商正在加速形成矩阵。润泽科技、华为、万国数据等龙头企业深耕布局，全国算力十强中已有7家落子于此。全市累计建成数据中心36个，智算总规模突破20万P，算力集群正在廊坊振翅而起。算力光有不行，还得用得上。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年半前落户廊坊。这家 AI 大模型开发初创企业，从成立第一天起就长在了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算力底座上。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文武：
4: 算力中心的算力是我们的发动机，我们所有模型的训练推理都离不开算力中心的算力服务器。我们之所以落地廊坊，就是看中了廊坊充沛的算力资源。依托这里的算力支撑，我们已经完成了14个行业、16个场景的大模型和 AI 应用。
2: 把算力变成产业链，廊坊有自己的办法。算力券就是廊坊在全省的首创。廊坊每年投放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的算力券，面向使用本地算力的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创客，按使用算力资源费用的50%予以补助。单个主体每年最高可享100万元。张文武：
4: 算下来比国内其他地方都要低，非常适合我们研发面向企业的 AI 大模型和各种智能体应用。
2: 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总经理赵子彤：
3: 那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服务京津冀乃至全国有100多家客户，吸引了14家人工智能企业呢落户廊坊，一条人工智能产业链逐步形成。
2: 企业聚敛城市的背后是廊坊算力底座与政策赋能的同频共振。数据显示，廊坊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2年全国第一，立业廊坊、大禹应急等49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已在政务服务、城市治理、文旅交通、医疗康养等领域落地生根，算力正在廊坊加速转化为生产力。离开廊坊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河北算力版图的另一块重要拼图——张家口。
1: 这里呢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也是众多北京互联网头部企业的算力后花园。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中国移动在这里布下了一颗关键的算力棋子。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副总经理张延考：
5: 我们依托全球最大的 400G OTN 加 OXC 全广直连网络，在张家口数据中心集群规划建设多个智算中心，全部在环京津2到3毫秒实验圈内。像我们现在所处的张家口怀来智算中心，环京实验是在2毫秒以内。
2: 超低实验网络意味着什么？北京张家口之间200多公里的物理距离被算力拉平了。2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眨一次眼都得需要100到200毫秒，换句话说，这2毫秒的数据传输时延比眨眼要快50到100倍。正因如此，北京的企业用张家口的算力做 AI 训练，使用体验接近本地算力。中国移动京津冀张家口数据中心经理刘基伟：
6: 目前我们的客户主要涵盖头部互联网企业、大模型企业以及数百家政企客户，重点服务 AI 大模型训练推理以及互联网。

0: 云服务等业务。
1: 不仅是快，张家口还有冷和绿两张底牌。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让这里成为数据中心的天然大冰箱。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这里风能光能富足，绿电供应充沛。刘基伟，
0: 算力的背后一定是电力，我们将探索绿电直供协同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数据中心，我们单机架能耗每年将节约近万度电。未来我们园区80%以上的用电都将是来源于张家口的绿电，让风光资源真正转变为数字经济的绿色燃料。
1: 包括中国移动京津冀数据中心在内，这样的算力棋子正在张家口连点成片。截至目前，张家口已建成数据中心53个，投运标准机架107万架，集聚了63家大数据核心产业头部企业。2025年，张家口城市算力分指数居全国第二。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马小凯：
2: 张家口市全力打造京津冀算力设施集中承载地，廊坊市形成了全国互联网服务门类齐全、聚集规模优势突出的数据和算力中心集群。从廊坊到张家口，从低成本运算到低时延绿算，河北省的算力版图正在加速铺展。
1: 目前河北已形成张家口、廊坊两大算力高地，联动石家庄、保定等地构建环京智能算力集聚区。截至今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规模556.1 EF-FLOPS， 在用机架规模为250.4万标准机架，均位列全国第一。近日，河北还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网互通区域节点，这将打通我省接入全国统一算力市场的关键通道，强化在全国算力网络中的枢纽功能，推动河北高质量承接全国中高端算力需求。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马小凯：
2: 作为京津冀国家算力枢纽核心载体，河北形成差异化算力布局，补齐东部绿色算力短板，依托近京低时延区位优势，有效承接北京算力外溢需求，算力发展总体呈现质效双生态势。
3: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4: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 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5: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6: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7: 好，来扫描燕赵。9月1号起，我省佳丽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在落实国家补贴活动基础上，将智能耳机、智能马桶、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消费者购买以上产品的，将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智能耳机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其他产品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3: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我省将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加制造领域的创新平台，鼓励模型开发机构与终端企业加强合作，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手机电脑、智能家居等新一代消费级智能终端。每年遴选100个省级人工智能创新终端产品装备，推动智能终端产品装备在行业广泛应用。
7: 生态环境厅近日出台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聚焦环评服务、资金争取、规范执法等方面，主动靠前服务。其中将生态环境部门所有行政审批项目全部实行预约挂号服务，最大限度提供咨询便捷。
3: 省民政厅将在全省44个区县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两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经济状况、宜居环境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等。
7: 近日，一支由科技企业、高校院所、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参与的流动科普车队正式投入运行，标志着河北科普大篷车建设迈向社会合唱。这是我省深化全域科普的一项新探索，旨在打破资源瓶颈，让更多社会主体的科技优势转化为科普资源，把流动的科普课堂送到群众身边。
3: 石家庄地铁4号线1期工程20座车站已经全部封顶，铺轨工程正在全面展开。该线路连接石家庄西南至东北方向，全长22.43公里，设20座车站，计划2027年开通。
7: 沧州黄骅港、松河港区建设迎来新进展，9号、10号通用泊位码头水工主体施工全部完成，项目正式转入陆域配套建设阶段。
8: 在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9号、10号通用泊位工程现场，五台门机部署到位，陆域部分正在进行附属结构施工。项目总投资15.8亿元，是黄骅港打造现代化综合港口的重点工程，核心建设2个10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及全套配套设施，涉及年吞吐量450万吨。
9: 我们这个项目分为3期推进，目前水工结构码头主体全部完成，外网及配套设施、陆域主要建筑单体正在加紧同步建设。
8: 项目聚焦化肥、钢材等货物的专业化、高效化接卸，同时配套建设铁路卸车棚、各类仓储、流动机械库等单体建筑，形成码头装卸、仓储转运、铁路联运的一体化物流体系。
10: 我们这个项目紧邻临港化工、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从规划之初就紧扣区域企业的运输需求，比如专门建设2.39万平的化肥仓库、1.17万平的钢材库，精准对接周边化工制造企业原材料运输和成品运输需求，实现港口与产业园区的无缝衔接。
8: 同时，9号、10号通用泊位项目配套建设的铁路专用线已获省发改委核准批复。以往钢材、化肥、建杂货等品类多依赖公路中转，运输成本偏高，集疏运效率受限。 这条铁路专用线建成后，可实现上述货类铁路直达码头堆场，打通铁路码头无缝衔接的运输通道。
10: 项目建成后，将与黄花岗现有泊位形成功能互补，整合港口装卸、仓储、运输资源，提升整个港口对产业集群的服务能力，让临港企业。

0: 受到更高效、更低成本的物流服务，推动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
1: 近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的成客高速公路河北段目前已经完成总进度的60%，计划2027年9月建成通车。项目通车后，塞罕坝将迎来高速直达，承德市区前往塞罕坝单程通行时间将缩短近1个小时。
2: 9月12号到14号，热血奇迹杯雪体联2026年全国学生室内滑雪联赛首站比赛将在河北正定热血奇迹室内滑雪场打响。本次赛事由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设有正定、苏州、成都、武汉、广州5大赛区，覆盖京津冀、长三角、西南、华中、华南5大核心区域。作为面向全国大中小学在校学生的国家级校园冰雪竞技盛会，赛事打破季节与地域限制，实现四季滑雪竞技。
1: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沧州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石家庄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石家庄小雨转阴，17到20度，雄安新区小雨转阴，17到22度。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秋游河北揽胜景，烟罩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金秋开海，鲜味满城。作为环渤海标志性海味，皮皮虾承载着浓郁的滨海烟火气息，为深化环渤海区域餐饮文化交流，赋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近日2026首届环渤海皮皮虾烹饪技能邀请赛在秦皇岛市启幕。
5: 活动现场来自天津、辽宁、山东、河北等10座城市的餐饮行业技能人才，以渤海特色皮皮虾食材为核心，以匠心汇聚、渤海争鲜为主题，立足滨海饮食文脉，融入本地特色食材，在方寸灶台间演绎环渤海海鲜烹饪技艺的独特魅力。
6: 我们这道菜叫烽火古城，选用的食材是辽西的皮皮虾，我们的造型是根据形成历史悠久的古城而作，使用的食材为岩雕。我们后边这道菜叫菊女食海珍，也是根据我们当地海滨特色的一座菊花女而来。
7: 水晶纸皮煎包呢，也是我们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道菜品。咱们造型上大家可以看到，是个圆形的，也寓意着这个团圆祥和的一个气象。
5: 经过精心烹制，一盘盘精美的创意菜品纷纷摆上餐桌，裁判们分别依据传统技艺、现代创意、地域风味与人文内涵等内容进行评选。
8: 那么这次比赛呢，我们设置了2个环节，一个呢就是宴席设计，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场制作。其实这次比赛我们特别注重的是怎么样能把皮皮虾的文化啊，还有我们各个地市的这些城市文化把它融合到一起啊，然后呢制作出各种各样有特色、有地方代表性，包括我们当地的烹调特色的这样的一些菜品。
5: 以鲜味聚人气，以匠心促发展，本次大赛将美食文化、滨海旅游、技能创新完美融合，旨在培养高技能餐饮人才，厚植餐饮文化底蕴，深化环渤海区域产业协同互通，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9: 本次活动将精品美食展示、滨海自然风光等元素融为一体，把专业的行业赛事转化为全民可看、可赏、可参与的文旅消费场景，让餐饮技艺走出赛场，走进大众，既提升了环渤海地标美食影响力，也激活了城市文旅活力。
1: 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定于9月13号举办，线上报名已经结束，全部2000个名额仅用16分钟就被报满。活动以101公里的环城绿道为主线路，设计了4条主题鲜明的骑游路线，分别是叶子广场线、天山公园线、博水公园线和石家庄西服务区线。
2: 日前，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携手安徽芜湖博物馆推出“方寸乾坤”邮票艺术展，展览设置琼楼玉宇、邮票上的古建、妙笔生花、邮票上的书画、极光片语、邮票上的古物等主题单元，全方位解锁邮票背后的艺术价值与文明密码。
1: 邯郸涉县东山1800亩大地景观稻田画近日迎来最佳观赏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览。整体造型栩栩如生， AI 科技、少年成长、本土文旅等特色元素巧妙融入其中，宛如巨幅的立体油画在大地间铺展开来，极具观赏性。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播出江淮大地上的创新长跑。
1: 最高法发文明确 AI 换脸等案件裁判规则，权威解读如何兼顾个人权益保护与产业良性发展。
2: 伊朗与美国针锋相对袭击邮轮，新闻分析美伊战争短期难见和平曙光。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赴安徽考察，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牢记嘱托，安徽坚持科学技术打头阵，以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破局，一边推动原始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一边打通成果转化全链路，让创新成果加速落地转化。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让我们走进这片创新沃土，看创新安徽如何以科创实干锻造高质量发展硬核底座。请听江淮大地上的创新长跑。
1: 不久前，创新安徽再出世界级重磅成果。中国科大潘建伟、陆朝阳团队研制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处理特定复杂问题的速度只需25微秒，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了10的54次方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
2: 九章四号在关键指标上，无论是光子数和模式数，都比这件国际最好的结果超过了至少10倍。
1: 这份突破并非凭空而来。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中国科大、中国科大先研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10年间，安徽不断巩固国家实验室总平台总链长地位，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矩阵，已有在建预研大科学装置13个，集聚度全国领先。获批全国重点实验室23家，较重组前接近翻一番。2025年，安徽正式跻身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站上国家区域创新顶层赛道。硬核平台持续发力，晚字号成果密集出圈。天元量子模拟器领跑全球，东方超环屡破纪录，天都试验星完成绕月编队飞行。安徽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吴劲松：
3: 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对我们安徽起到重要作用。我们在全国的研发投入从第11位进到第9位，研发强度从第10位进到了第7位。全国每年评选的四大科技进展当中，这4年我们12项进入全国的名单之列。
1: 原始创新不断涌现的同时，成果转化也在加速。巢湖之畔安徽创新馆处理7年，2025年技术交易额较上年增长30%。安徽创新馆服务管理中心主任陈林：
4: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谆谆嘱托，创新了科技大市场的合伙人建设制度，通过这个产学研对接呢，我们实现了将近4000多项科技成果的转化。
1: 6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安徽创新馆时指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如今透过安徽创新馆，我们看到的是创新涌动的澎湃动力。在滁州，安徽光智科技有限公司把实验室搬进车间，牵头成立安徽省先进光电子材料及系统产业创新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大、核工大等高校院所技术团队，攻关

0: 红外探测器晶体材料制备技术。安徽光智科技有限公司科技总监潘磊，
1: 我们牵头组建这个产业创新研究院，就是把实验室和生产线直接连起来。目前研究院已经在高品质红外晶体材料生长、红外芯片器件的制备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0: 像这样的省产业创新研究院，安徽已组建40家，瞄准新能源汽车、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重点产业，展开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实现由一家企业创新发展带动全产业链整体跃升。截至目前，安徽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累计获批国家级、省部级项目300余项，累计转移转化项目近1000余项，推动了一批重大的科研攻关任务全面展开。创新驱动下，安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比一季度加快5.7个百分点，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5.9%。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第三次来到安徽，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两年后，在合肥滨湖科学城西北部，一座占地约23平方公里的未来大科学城正加速崛起。规划显示，这里将建设大科学装置集群、深空科学城、科学家小镇等项目。合肥滨湖科学城管委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张生：
2: 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为契机，加快建设承载重大科技技术设施集群的未来大科学城，持续提升创新平台的能级，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走向生产线。
0: 从科学岛上到巢湖之畔，创新的浪潮奔涌不息。安徽始终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以创新为笔，实干为墨，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答卷上奋力书写安徽答案。
3: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昨天下午正式发布，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是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贡献的中国司法智慧。
4: 意见紧紧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方面，比如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5: 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3: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如何规制？周家海。
5: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4: 意见第12条至第16条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规定，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能以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相关主体责任，而应当坚持责任承担与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相匹配。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厅厅长李健。
6: 一般来说，要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特点，当事人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关训练数据由何方投喂，采取的必要

0: 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合理认定当事人的责任。
1: 实践中反应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依据意见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调，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
2: 根据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跟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等网络开盒人肉搜索，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对此，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
3: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 那如何准确把握设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还处在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表示，意见详细阐释了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4: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批量的生成一些小作文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等，这样的一些个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原则。
2: 好，再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前美国与伊朗的军事互袭仍在持续的加码。在五号到六号的最新一轮冲突中，美方称摧毁了三艘伊朗油轮，伊朗称打击了三艘与美国相关的油轮，并击退了美国航母和驱逐舰。那么以油轮打击为目标的战术选择，反映出当前美伊双方怎样的战略考量？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认为，这标志着美国与伊朗围绕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军事冲突已经进一步升级。
5: 这次新的情况主要是出在美国的方面。前几天呢，美国对伊朗三艘停靠在伊朗港口的油轮进行了袭击，就是这三艘油轮并没有要进出海峡，美国主动的跑到伊朗的港口把这三艘油轮给摧毁了。为什么美国要这么做呢？一方面呢，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开说，伊朗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美国的两艘军舰，美国认为这是一条红线，所以美国要做出进一步的反应，就袭击了停靠在港口的油轮。另外一个美国想做的就是，过去这些天来，美国一直在封锁伊朗的石油，但是封锁石油它主要是通过封锁进出港口的油轮，但是伊朗发展出了一条地下或者美国叫影子船队的油轮的船队。这一次如果美国开始袭击伊朗的影子船队，就是你即便不进出海峡我也追着你去打，如果这个策略继续发展下去，对伊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说今天达成协议了，你石油也出不来，更何况巨型油轮你即便要重新建造，它也绝对不是一年两年的建好的，所以这次确实是一个明显的战争升级的行动。
1: 在美伊双方不断针对邮轮商船展开互袭之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

0: 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到波斯湾内部水域。那么伊朗设立禁区的宣誓释放了哪种信号？牛新春，
1: 这次伊朗宣布说不仅仅是要控制海峡了，伊朗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更大的区域，禁区的面积有多大，他用什么手段控制禁区，现在还不知道。很显然，伊朗在应对美国的同时，伊朗也在升级自己的行为。这也就意味着，过去伊朗只是控制管理和袭击进出海峡的船只，那么未来伊朗就要管理控制和袭击在禁区内的船只，可能也就意味着，如果你停靠在海峡里边的游轮船只，你即便没有进出海峡，那么伊朗也可

0: 伊朗停靠在港口邮轮的一个回应和升级。
1: 那么，当前美伊局势仍处于高频次低烈度的局部冲突状态，而美国政府却被曝正在着手起草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配合遏制，同时继续推进这些国家与美国盟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美方知情人士透露，该方案旨在为伊朗战事结束之后，特朗普总统任期最后两年的美国中东政策提供指导意见。在牛新春看来，在对伊战事仍处于焦灼之际，美国就开始讨论战后安排，核心原因是特朗普意图借此为十一月举行的中期选举铺路。
0: 他反映的一个判断就是，美国认为跟伊朗之间达成伊朗制的综合性的协议没有希望，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抗要长期化，他这才有必要说制定一个战后遏制伊朗的计划。另外一个，10月3号美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美国选民现在对伊朗战争很不满，美国人认为特朗普发动战争的时候没有一个清晰的战略，现在美国这样做就是美国要向选民展示说，不但有对伊朗的计划，我有对整个中东的计划，但是它的内容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这些年他也一直在推这些，但是在中期选举之前他肯定是这些都落实不了，因为不管是加沙的和平还是以色列跟叙利亚黎巴嫩的谈判，过去这半年一直在推，一直推不动，基本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所以他现在提出这个来透露给媒体，主要还是为选举考虑的。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中宣部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9名个人及河北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入选，其中对信誉楼的评价是重视契约，视客为友，把信誉至上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服务各环节。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
2: 工信部昨天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是基础。
1: 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开展2026到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在9月18号到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2: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对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务服从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重大意义，平陆运河出海口地图也从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
1: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当地已成立专家团队，配备先进仪器，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身份。
2: 8月28号，多部门出台重磅楼市组合拳，推进现房销售，优化房贷规则，放宽商业用房贷款。新政落地10天，深圳、北京、上海、武汉多地市场已经出现变化。其中，深圳刚需购房热度攀升，二手房年内单日签约量创新高。北京推迟还贷，提高预算，购房者偏爱所见即所得。上海迎来新政落地叠加传统旺季，购房者及时出手，武汉则是通过一元补贴先到先得，让产业红利为楼市加温。
1: 近期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缺斤短两争议，多地

0: 市场监管部门对相关门店集中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号，赵一鸣、郝响来相继致歉，并承诺每称错一次赔10倍价差。
1: 当地时间6号下午2点左右，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运飞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着陆时冲出跑道，引发大规模紧急响应，机场暂停运营。
0: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
1: 日本、美国和韩国7号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将持续到11号。相关动向引发日本民间团体抗议。日本广播协会称，这是三国第4次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韩上月的联合军演规模有所缩减，三国希望通过此次军演再次确认彼此间的合作关系。
0: 韩国民调机构昨天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降至 37.4%， 创就职以来的新低。
1: 据尼泊尔方面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受火山喷发影响，印尼雅加达4座机场仍处于关闭状态，受影响旅客约17万人。2018年，该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造成超400人死亡。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郑钦文以2-0战胜六届大满贯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八强。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秋风来袭，温差。